亲爱的朋友们，感谢大家魂飞魄散的掌声。我们节目又这样开始了，爱上微笑，我是尚薇。不管天儿怎么样啊，我相信大家一听到我这声，你就一定会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尚薇吧，反正是长得呀，声音呢都比较有喜感，你就记住啊，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天天尚薇就领着你微笑，一笑笑，二笑笑，慢慢的你就看着吧，你就满脸都是笑容了。有人说呀，男人一定要具备一些好的品质，不一定要浪漫，但一定要负责任，不一定要挣大钱，但一定要养家，不一定事事听父母，但一定要有孝心，不一定三从四德，但是一定要宠老婆啊，不一定要飞黄腾达，但是一定要有时间陪家人，不一定要大男子主义，但是大事发生一定要拿得了主意。有人说，大事我从来都可以拿得了主意，而且大事都归我管，但是我们家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大事。不过我相信像这样的男同胞啊，其实也不在少数。有人说了，说尚薇啊，我的男人就特别特别的能给我拿主意，怎么回事呢？啊，是这样的，之前呢我这朋友就跟我说，说有一天她跟她的男朋友一起逛街，逛街逛时间长了，大家想想，人有三急呀，她就特别想上厕所啊，想上厕所，然后他们俩就一起在这个商场里边找厕所，转了好几圈之后啊，也没有找到，终于找到一个还是残疾人专用厕所，当时啊门也没锁，她就寻思我这个是进还是不进，结果当时她男朋友就给他拿主意了，他说你快进去啊，脑残他也是残疾的一种。然后我就进去了，那是不是你就承认你自己脑残呢？大家伙有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察觉，就突然有一天你特别想说话，而且表达特别的清楚流利，有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嘴啊不爱张，偶尔张一回啊，你就愿意用言简意赅的话把这件事形容完拉倒，不想细致的说，另外其实你想表达也表达不明白。这个表达能力啊是时强时弱的，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作为一个主持人呢，在这方面体现的还比较明显，就像我现在似的。有的时候啊自己反应也是比较敏感的，就比如说昨天说话呀，一说话我就闹心呢，念个路况最低，不是路况啊，念个天气最低气温是多少多少，最低气温是多少多少，高哪儿去了。我就不爱张嘴啊，今天多少这嘴是能张开了，可是我发现思路断了。所以啊，有的时候我发现身体各项指标你都不能放松，你要时常的锻炼自己，时常给自己加加码，不然的话你有些功能就可能用尽废废了。有些人呢很聪明，他理性思维很强，他判断一件事情的能力也非常强，但是他说不出来，为什么呢？这个竹筒倒豆子啊，不对，是茶壶煮饺子，说不出来怎么办呢？啊，这就是差练。其实说话这个东西你得勤奋，勤能捕捉。原来我也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原来我一天24小时，我顶多说12个小时。现在呢，基本上我就停不下来了，就跟那个上满弦似的，谁要是把我电池给抠出来，没准我能停。当然了，良好的沟通是很有必要的，你跟你的家人是不是得沟通？你跟他朋友是不是也得沟通啊？啊，要不然这个关系网是怎么建立呢？哎，我们要说话，我们要大声的说话。咱就来一个尚薇疯狂汉语。人不是有那个疯狂英语吗？啊，闲得没事的话，咱就没事动动舌头，动动嘴。要不然尚薇教你一个绕口令啥的，没事咱练练。想当初我这基本功，我跟你说呀，也不是特别的扎实。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最难的不过就是那个吗？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吗？还有一个。哎呀，这个比较复杂啊！老龙恼怒闹老农，老农恼怒闹老龙，农恼龙怒农共农，农农农农农农农。完，
我寻思教教大家，让大家练练，结果把我自己检验出来了。俗话说呀，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看来我这语言表达还是差，下次我一天必须得练个26个小时什么的。

昨天我就研究了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群体，我觉得它有一个低龄化的态势。但是也不一定，为什么呢？我是根据什么来判断的呢？我就根据啊，根据大家管我叫薇姐的这个情况来判断的。可是后来我发现呢，40多岁也有管我叫薇姐的。不过我分析了，我们节目的收听群体主要是有这样的几个职业：学生、司机、学生司机。当然是开玩笑的了啊，这个学生和司机是占了比较大的一个部分，其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朋友啊，这个我就不一一的赘述了。其实司机啊，我接触的还是比较多的啊。今天呢，我也不妨来给大家讲一个司机的故事。说有一个货车司机啊，拉了一车鸡，肉鸡啊，吃肉的那种白条鸡啊，拉了一车鸡从林甸那头往咱们大庆市里边送。车里边呢就装了10多个鸡笼子啊，一个鸡笼子里边大概有个4-5只鸡。另外呢，他在这个林甸这边托人给买了一只鹦鹉。他，你想想，这鹦鹉他不能放在副驾驶，是不是？他如果说放在副驾驶的话，一会儿飞上一会儿飞下，影响他驾驶怎么整啊？啊，没有地方放，他就把这鹦鹉啊也放到鸡笼子里边了。这车呀就在路上开开开，他就看到路边，哎，站着一个少女。这个少女呀身穿一袭白衣，哎呀那个漂亮啊，齐刘海儿，大娃娃脸，长睫毛，大眼睛，坐着的时候呢眼睛是睁开的，躺下的时候眼睛是闭上的。对，就跟那玩具似的。这个少女啊，她就想搭车啊，回大庆市里，然后就招手，招手。这货车司机看着他招手了，当时就停车了，寻思把那女孩拉车上了吧，是不是？拉上了吧，啊，拉上了之后呢，这个司机一瞅这小姑娘，哎，长得真好看，心想这小姑娘，你说就让她坐在旁边，是不是白瞎了？这司机有想法了，有想法。他那时候因为单身嘛，也挺年轻的，就跟那女孩说了，那个。妹儿啊，处对象不行不行？处对象完我给你带城里去。那女孩说不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是来坐车的，行不行？不行。行不行？不行。这司机咔一脚刹车，下车吧，不行，我白拉你，我拉你100多斤，多费油啊。下去吧。这女的说下就下去，有什么了不起的，什么人，呸。那女的下车了，下车之后这货车司机就往前开，但是吧心里越合计越气，越合计越气，心想怎么的，我差啥呀，我差到哪儿呢，我就不明白，我是不是英雄本色没让他了解到啊。包使倒车，开回去。开回去之后那女的还在那站着呢，来吧上来吧妹儿，那啥哥刚才说话有点过分了，你上来吧，我给你拉城里去。妹儿说哼，这还差不多。上来了，上来之后啊又开始没大没小，说妹儿要不你重新考虑一下呀。妹儿说我考虑什么呀？你考虑一下你是否是能把你托付给我。不是怎么那哥差啥呀，身体倍儿棒，吃妈妈香，怎么你是觉得我不够帅呀？那女孩说你别说了，行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司机说不行是吧，不行那行，咔一脚刹车又踩下去了，不行你下去吧。怎么的你能不能有个准儿了，这一天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的，行那我下去啊。然后小姑娘又下去了，下去之后这司机继续往前开，开呀、啊、开呀、啊、开，他就觉心里这个气呀、啊、怎么的，我差啥呀，别说小姑娘，就一个少妇她也难以拒绝我的魅力呀、啊。我怎么我就征服不了你呢，气死我了，心想不行我还是得开回去啊。又开回去了，又开回去，女的还在旁边站着呢。司机说妹儿啊妹儿，哎，你看咱俩相识一场的份儿上，你上来吧。女的说不是，你能不能别我说话，你又回来干啥呀。司机说大夏天的别把你晒爆皮了，你快上来。女儿说这跟你说的，我告诉你我是上去了，上去了你别给我提别的事儿啊。然后上去了，上去了司机开车，开车司机说我就纳闷儿，老妹儿，你就看你挺精明一个人，也不呆也不傻，你说这点事儿你就合计不明白。
女的说你把车停下。司机说你干啥呀，你停下。司机停下了。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问题。司机说那好吧，那我就问你是行还是不行。女孩说不行。嗯，那司机说那下去吧。女孩说我正想下去呢，这一上一下的你都给我整晕车了都。女的呀就这么下去了。嗯，下去之后啊，司机就开车走，后来他就再也没回头。到市区之后卸车呀，卸车的时候就看这个鸟笼，不是鸟笼子，鸡笼子啊。我的妈，鸡哪儿去了？鸡呢？鸡一个都没有了，笼子上全挂着白色的鸡毛啊，然后就看见这鹦鹉啊还在鸡笼里边待着呢，然后就看这个这鹦鹉掐着最后一只鸡，掐着翅膀说：“处对象不？处对象不？不处下车。”不是老小子，一天你到晚你学话学这么快呢？你就说这鹦鹉，你说这司机他俩谁龌龊？

0: 一笑，这副感冒微笑，这副饥饿微笑，对付失恋还是微笑，一笑治百病，一笑解烦忧，转动微笑 A 多年，爱上微笑值得信赖。
1: 今天呢，我们不妨就来说一下这样的一件事儿啊，说一说你曾经干过比较龌龊的事情。不是说这个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而是经过反思痛改前非。记住啊，咱们要说的不是错事儿，而是龌龊的事儿。有朋友说，上来我听你节目觉得太快乐了，我就是让你快乐。好吧，下面的时间送给大家来自萧亚轩的一首歌，我喜欢你快乐。

好，这样一首歌是来自萧亚轩，叫做我喜欢你快乐。我真的是天天我就把这句话呀作为我的宗旨，我就希望大家天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虽然有的时候我自己也不是很快乐。其实不快乐的事儿不止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昨天就有一个人给我发短信了，这个人是这样说的，说上位啊，最高兴的是数钱数到手抽筋儿，睡觉睡到自然醒，可是我现在非常郁闷的是，我睡觉睡到手抽筋儿，数钱数到自然醒。你呢还叫郁闷吗？我告诉你什么叫郁闷，郁闷就是三打一让人殴了，搓麻让人给搂了，钱包让人给偷了，家里就剩一碗粥一文还搜了，然后眼珠子一翻抽了，去医院救护车还掉钩了。所以说呀，想想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民，你就觉得自己不是很郁闷了。希望大家呢，如果说你有那么一点点的郁闷的话，在中午12点吃完饭的时候，可以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没准就能缓解一下，会让你更郁闷。今天呢，我们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一说你曾经干的一件比较龌龊的事情。记住，不是错事，而是龌龊的事儿。有些朋友，什么叫龌龊呀？用咱东北话说，就俩字儿，埋汰。尚维呀，你啥时候能整个电视节目呢？像周立波那样的来个这个海派清口，我钟情于广播。有人说什么什么海派清口，我告诉你，那叫天天阿维秀，然后他呢不叫海派清口，叫威派神口。有人说再整一个整个社，不叫德云社，叫微笑堂。你看没看着啊，我的听众现在被我带的呀，这痔疮可高了。

增值服务，而且呢是采取艺人自愿加入的原则。那艺术家和词曲作者啊，可以直接从这些 AI 生成的作品里分到钱，这就相当于把 AI 这股横冲直撞的力量正式纳入到了正版付费的商业体系里面，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而且更妙的是，它精准地捕捉到了粉丝经济在 AI 时代的新形态，也就是说粉丝们不再只是被动的听歌，而是愿意再掏腰包获得自己动手再创作偶像歌曲的这么一个权利。那这种互动的价值可能比单纯的播放量要大得多。那么 AI 创作 AI 翻唱这阵风在国内是怎么吹起来的呢？咱们国内的音乐市场打的其实是一场更接地气的混战。某头部在线音乐集团旗下的 AI 音乐应用主打一个零门槛，用户啊像聊天一样描述想法就能出歌。另外一家主打音乐社区氛围的平台呢，则推出了一站式 AI 音乐创作工具，不仅让用户可以生成歌曲，还能把作品直接发布到自己的音乐动态里，想要让 AI 激活社区里的内容生态。另一个在线音乐平台的新玩家就更猛了，这个 APP 超过八成的流量呢，都来自同源母公司的国民级短视频平台。我估计很多爱刷短视频的朋友都有这样的操作，你在短视频里边刷到一个非常上头的背景音乐，点击右下角就能一键跳转到音乐 APP 里边过去，然后听到完整版。这种生态闭环呢，是传统的音乐 APP 很难做到的，而且它之前就抢先上线了 AI 创作实验室，能用极低的成本批量生产适配短视频传播的神曲。那么这些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未来的在线音乐产业拼的到底是 AI 技术还是版权数量？我的判断是二者缺一不可，但最终的较量就在于谁能先建好一套让各方都满意的而且是能赚钱的商业生态系统。那查询公开报道可以发现，国内的某头部在线音乐集团财报数据显示啊，2026年第一季度在线音乐服务收入达到 65.1 亿元，同比增长12.2%。而另外一家音乐社区平台去年的业绩经过调整后的净利润也大幅增长了68.2%，利润达到28.6亿元。这些数字啊，一定程度上说明

0: 正版音乐的付费模式在我们国家已经站稳了脚跟，但是 AI 时代的挑战呢，就在于当每天都有海量的 AI 新歌涌入时，版权的稀缺性正在被稀释。那这种环境下，仅仅手握一堆版权其实还不够，你还得能用 AI 技术把这些版权玩出花来，激活用户的表达欲，让商业模式呢从单纯的卖歌升级为卖互动和卖体验，让创作者、平台和粉丝他们都能从中获益，这样才能走得通，走得远。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保护绿水青山，谁来出钱，谁来受益呢？生态保护的投入与成果共享一直是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如今也更需要把各类生态补偿政策统筹协调起来，让生态保护补偿的作用发挥得更好。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了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这份文件要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将近31家企业携86款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客商关注。在当天举行的越南中国重庆贸易投资推介会上，我区成功签约四个重点项目，总投资额达25亿元。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率队前往下坝镇、甲四镇实地调研乡村振兴及民生保障工作。枢纽之城金商会第17活动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举行，总投资约4.5亿元的三个项目开工及投产，为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能。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首先来关注西洽会的相关消息。5月21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西洽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和悦来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将近31家企业携86款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客商关注。在当天举行的越南中国重庆贸易投资推介会上，我区成功签约四个重点项目，总投资额达25亿元，涵盖装备制造、摩托车整车、新材料等先进制造领域。本届西洽会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邀请英国担任主宾国，四川省为常设主宾省，韩国京畿道担任主宾城，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将持续至5月24号，设置150,000平方米展区，其中江津展区位于现代化产业展区 N7 展馆，分为汽车及科技产品、摩托车、智能制造、食品及农产品、酒水、文旅等6大区域。全区31家企业携86款产品集中亮相，向全球客商递出江津高质量发展的亮眼名片。本届西洽会，我区先进制造、智能制造、气膜及零部件展区以硬核制造率先点燃热度，三大展区共集结11家企业、24个高精尖产品，涵盖商务车、消防无人机、摩托车及其配套产品、自行车、滑板车、自动测试系统、煮茶烧烤神器等品类。江津制造矩阵中多款拳头产品备受瞩目，重庆策威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已应用于多种型号隐身飞机、舰船表面雷达隐身材料的保障测试。重庆乐行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滑板车 RS 获国际设计大奖。重庆三峡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获多项国际权威认证，产品远销20余国。重庆麦兴机电有限责任公司供应2026年张学机车冠军车型。伯利加新

0: 能源科技的觉醒系列 AI 智能跨骑电单车荣获三大国际设计金奖。
1: 我们企业的产品主要是针对海外市场的，但是现在国内的那个对新能源的需求，包括环保的需求，包括在健康体育运动的需求，所以现在我们也通过国内市场也在搭建网络销售网络，然后现在通过西洽会也希望把这个产品作为一个更好的宣传。
0: 在食品及农产品、酒水、文旅展区的展品同样看点十足。我区20多家企业带来的62款特色产品中，有深耕江津油酥传统休闲食品的荷花米花糖、江津米花糖、隐含食品等企业，有专注于花椒及调味品研发的丰源花椒、桥头食品、益海嘉里、江津酿造、交王农业等企业，有致力于酒类科研生产销售的瓶子星球、江津酒厂、鱼津精酿啤酒等企业，更有厚植于江津玉产业发展的江津玉文化、金溪玉文化等企业，以江津西域加江津地标物产为思路设计的玉椒魔方套盒、花椒造型首饰、山茶花胸针发卡，因其玉质花心温润通透，吸引了众多目光。
2: 此次江津玉参加西洽会，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江津玉，我们也相信通过此次交流会能把江津玉推向国际化。
0: 本届西洽会，我区以产业为基、创新为翼、开放为桥，全方位展示了枢纽经济、先进制造、复兴文旅发展成果。未来，我区将持续深耕枢纽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开放，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为项目落地建设和企业成长提供全周期服务，确保签约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为江津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5月21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率队前往下坝镇、贾寺镇实地调研乡村振兴及民生保障工作。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下坝镇大坪村纸壳产业基地、上厅房和美院落、贾寺镇龙山村采井水水库等地，通过实地走访、现场查看等方式，详细了解特色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农旅融合助农增收等工作情况，认真倾听基层工作中的堵点、难点和意见建议。杨永芳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和美乡村建设关乎民生福祉、群众幸福感，要立足镇域资源禀赋、深耕纸壳、水产养殖等特色优势产业，做强品种、品质、品牌，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销对接机制，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增收优势，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就业、持续增收。要坚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抓好院落环境整治、风貌提升、盘活闲置资源，打造宜居宜业的乡村人居环境，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严格落实水源地常态化管护，健全水质定期监测、管网日常运维、隐患动态排查的长效机制，守牢农村饮水安全底线。杨永芳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准对接基层需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要统筹推进产业发展、饮水安全、人居环境提升等各项工作，补齐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切实把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区人大常委会将持续发挥监督职能，紧盯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和美乡村建设重点领域，精准开展监督调研，督促相关部门补齐短板弱项，以高效履职助力全区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区领导罗明兰参加活动。
3: 下面再来看两条其他时政消息。
0: 5月20号，我区召开深入推进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创建工作会，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区政府副区长冯在文主持会议，全区相关部门、镇街及各中小学校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区教委汇报了全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推进情况和下一步重点工作任务。区发改委、区财政局、双福街道、顶山小学等

0: 单位做交流发言。蒋华江在讲话中强调，推进优质均衡创建是重大政治任务、重要民生工程和长远发展根基，关乎教育高质量发展与群众切身利益。要对照核心评估指标，紧扣民生期盼，破解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切实满足群众上好学的迫切需求。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自查整改、硬件提质、档案规范等重点，实行清单化、消耗式推进，全面清零问题短板。同时，深挖红色育人、集团化办学等特色亮点，着力打造江津教育优质均衡特色品牌。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全区上下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圆满完成创建任务，为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筑牢教育根基。5月21号，我区举行金法安商聚力互企政法机关服务企业座谈会暨法学咨询专家入驻企业活动，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雷德环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丁、区法院院长接成瑜参加活动。座谈会上，部分企业、商会、行业协会结合生产经营实际，围绕法律风险防范、支持产权保护、涉企纠纷化解、执法服务优化等方面发了言，表达发展诉求，提出意见建议。参会政法单位和相关部门属地镇街认真听取意见建议，逐一回应企业关切，并就下一步强化法治服务、精准助企纾困提出相应举措。活动现场举行区法学会法学咨询专家入驻企业授牌仪式，本次共20家单位迎来专家工作室入驻，涵盖园区、企业、重点项目、商会、协会等，13位法学咨询专家精准对接服务。授牌仪式后，法学咨询专家代表发言，纷纷表示将立足专业优势，下沉企业提供法治体检、合规指导、矛盾调处、普法宣传等全链条服务，以专业力量护航企业健康发展。黄丁充分肯定政法各单位坚守法治底线，精准筑起纾困、创新服务载体，在依法保护企业权益、化解涉企纠纷、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成效。他要求相关部门要持续强化政策落地，健全企业诉求闭环办理机制，落实包容审慎监管，政法单位要持续优化法治服务，深化精准赋能，完善协同联动机制，共同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企业行稳致远。雷德环强调，全区政法系统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聚焦重点任务，狠抓落实，进一步优化执法司法，守护公平正义，严打涉企违法犯罪，健全涉企案件诉裁快审与政企联动机制，全力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要进一步整合服务资源，做优法治服务，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各企业要深化依法经营，提升依法治企能力，树牢法治思维，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补齐发展短板。法学咨询专家要聚焦理论实践，提供有力法治服务，深耕专业，下沉一线，精准研判企业法律风险，当好政企沟通桥梁纽带，加强涉外法治指导，切实为企业解决实际法治难题，助力企业强起来走出去。5月20号，枢纽之城金商会第17活动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举行。区招商投资局、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有关负责人与企业代表共同见证开工及投产。当天，穆德高端不锈钢热交换系统生产制造基地、德动储能散热器生产制造基地同步破土动工，朗然汽车摩托车零部件生产项目正式建成投产。3个项目总投资约4.5亿元，全部达产后预计年新增产值约6.2亿元，为江津汽摩产业集群化发展再添强劲新动能。
1: 穆德高端不锈钢热交换系统生产制造基地由重庆穆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2亿元，规划用地28亩，拟新建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打造高端不锈钢热交换系统生产制造基地。项目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约3亿元，入库税金约500万元。相隔不远， 德动储能散热器生产制造基地也同步启动建设。

0: 该项目由重庆德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 1.5 亿元，规划用地20亩，拟新建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将布局建设储能散热器生产线，并配套散热器相关零部件生产线。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约2亿元，入库税金约350万元。作为专注摩托车、全地形车等车辆冷却系统研发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德刚科技已在园区深耕散热器产业多年，产品主要供应国内外主要重型摩托车主机厂。2025年，公司销售额同比增长超 20%， 预计今年年产散热器约380万台。
1: 雪之将近就是开总这里的汽油产业实群的优势，重庆汽油产业基础浓厚，重庆有大部分配套商和客户，供应关键效率高，成本低，省下的物流物沟通成本，这种都化为市场的竞争力。这里离重庆行区比较近，招工容易，同时西部罗海新通道和许公路都是联运，让产品高效地通向全球市场。
0: 见证两个项目开工后，区招商投资局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有关负责人随即赶赴朗然汽车摩托车零部件生产项目现场。崭新的厂房内生产线有序运转，该项目由重庆朗然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亿元，占地30亩，新建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布局汽车摩托车零部件生产线，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汽摩零部件20万套，预计年产值 1.2 亿元，入库税金450万元。
2: 项目投产后，我们期待能深深扎根江津这方热土，依托这里优越的交通区位和政策支撑，加快融入园区产业生态，与上下游企业建立更紧密的协同合作关系，在持续壮大自身的同时，为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贡献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
0: 自2026年3月正式启幕以来，枢纽之城经商会已连续举办17招商项目签约投产开工系列活动，以周周有签约、月月有开工、季季有投产的密集节奏，实现了全体系闭环，迅速成长为江津招商引子的鲜明标识。高频次滚动式的项目推进，让招商引子从签约纸面加快走向建设场面。5月20号，西湖镇开展2026年自然灾害事故综合应急演练，通过森林防火、防汛抗旱、地质灾害三项实战演练，全面锤炼队伍面对突发灾情的快速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镇应急救援队伍、各村社区应急救援队员以及西湖消防队、派出所、卫生院等100余人参加演练。本次演练采取双盲模式，不预设脚本，不提前通知，最大限度贴近真实灾情场景。演练开始，西泉村群众拨打电话向镇基层治理指挥中心报告火情，经值班负责人研判火情并报经镇主要领导批示后，指挥中心迅速下达指令组织扑救，消防队、派出所、卫生院及应急救援力量闻令而动，在规定时限内全部抵达现场。消防队员指导各应急队伍使用油锯、灭火器、水泵等设备开展灭火救援。防汛抗旱演练模拟山坪塘出现溃坝隐患，应急救援组用沙袋模拟加固坝体，同步组织群众有序撤离至临时安置点。地质灾害演练环节，各小组按照避险转移、安置救助全流程规范操作，现场秩序井然。本次演练紧张有序，衔接紧密，达到检验预案、锻炼队伍、提升能力的目的。
3: 近期气温逐渐升高，防汛防火高风险期即将来临，本次西湖镇综合应急演练通过教学加演练的方式，强化了西湖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下一步应对相关突发事件打下坚实基础。
0: 初夏时节，先锋镇新打造的部分步道投入使用，步道两旁盛开的三角梅和格桑花次第开放，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去踏青打卡。节目最后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4: 在连接杨家店与马柳村的杨麻路上，玫红紫色的三

小梅和格桑花竞相绽放，整条道路如同一条绚烂的彩带，车行期间仿佛闯入了梦幻花海，随手一拍都是满满的氛围感。除了杨麻路的烂漫花海，先锋镇新建的鹤山坪林崖步道示范段也成了游玩的好去处。这条步道依山而建，环线总长12公里，目前已建成 1.8 公里示范段，沿途可以看到天然奇石、季节性瀑布和险峻关隘，整条环线预计今年年底全线竣工。近年来，先锋镇立足生态资源优势，持续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将昔日乡间小路变身生态景观路、旅游打卡路，为市民增添了近郊游的好去处。眼下正是鲜花盛放的最佳观赏期，这个周末感兴趣的市民不妨趁着好天气到先锋镇来一场惬意的乡村打卡之旅。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树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

0: 劝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为您精彩呈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又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希望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能够为您进行相关新闻背后的详细解读。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汽车的一个政府补贴，买车的政府补贴。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说到了，买汽车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政府的补贴。那么对于买二手车来讲啊，有没有政府补贴呢？其实这个愿望是可以实现的，这个想法是可以有的。就在最近呢，重庆市商务委六个部门发布了实施2026年二手车购置补贴政策的通知。早在今年的5月1号开始，消费者在重庆购买20000块钱以上的二手乘用车，都可以获得车价金额1.5%，最高不超过4000元的现金补贴。真金白银的这个现金补贴呢，对我们的消费者来说，是能够消化汽车的这样的一个销量，能够刺激整个汽车产业的一些发展啊。不得不说，不管是从买新车还是买二手车啊，政府的一个补贴政策在极大的程度上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热情。那我们详细的来了解一下，这次买二手车享受这个政府的补贴是具体怎么操作的。那么享受补贴的时间，它有一定的时间周期，是从5月15号的10时到2027年的1月10号的24时，大概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那具体我们来进行怎么样的一些申领呢？它有这么几个渠道，一个是重庆商务委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重庆商务委，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是爱上重庆，爱情的爱，上和尚的上，重庆啊，爱上重庆。还有一个是 APP 懂车帝啊，喜欢买车的朋友呢，或者购车喜欢看二手车的一些朋友呢，都知道懂啊，懂车帝，懂懵懂的懂啊，还有这个车帝啊，帝王的帝。通过相关的这三个平台可以去申领政府的补贴，补贴的政策按照总额控制，先报先得，用完就结束这样的原则来实施。资金用完了，政策周期也结束了，那么基本上呢，我们的这个政策呢也开始退坡了。这是从今年的5月15号到明年的1月10号的这个时间周期呢，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清楚啊。它补贴的时间呢，是从5月1号的0时到12月31号的24时啊。总来讲，就是今年这个大半年的时间吧。您不管是买那个新能源车的二手车也好，还是燃油车的二手车也好啊，只要是在重庆市公开征集参与的二手车的经销商那儿去买。20000块钱和20000块钱以上的二手乘用车都可以享受相关的补贴，按照规定完成转让登记手续就可以申请补贴了。那么补贴的标准呢，具体怎么去收，主要是按照我们的这个销售车的二手车的统一发票上车价合计金额的1.5%来计算，单车价最高补贴不超过4000，最低呢是300。具体我们要怎么操作呢？刚才不是说了吗？要通。

懂车帝 APP 的政府补贴频道，还有呢就是重庆商务委的微信公众号以及爱上重庆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这些页面以后呢，像咱们懂车帝 APP 选择重庆二手车购置补贴这个页面，重庆商务委微信公众号点击证明互动栏目，点击车补申报菜单，爱上重庆微信公众号选择车补申报菜单，跳转到补贴的申报页面，在线提交身份证明、银行账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登记证书以及销售合同相关的一些材料来完成补贴的申请。那么您在线上进行一些申报以后呢，以现金的形式直接发放到我们消费者的个人银行账户。当然要注意了哈，你不能说在整个周期之内你买两辆车三辆车不停地去薅政府的羊毛哈，这也是不行的。这次活动主要的是针对同一个消费者同一个车辆只能享受一次补贴。那目前来讲，我们刚才提到的二手车的消费销售平台，它是有相关的一个政府确定的一个平台，它不是说哪个平台都可以，是重庆市公开征集的参与的这个二手车平台。比方说呢，您有了这个旧车想要以旧换新的话，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来到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平台，在懂车帝 APP 一站式申领重庆市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来获取二手车上门评估高价收车的服务。比方说你有个20万的车开了几年，想把它换成其他的车，不管是其他的旧车也好，新车也好，那么你也不知道这个钱这个车能卖多少钱，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相关人员来进行一个上门的评估啊，然后进行相关的收车服务啊。这是根据我们重庆市地方政府的一个2026年二手车购置补贴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通知啊，针对的是二手车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补贴，最高呢不超过4000啊，最低有300，基本上是针对2万和2万块钱以上的，你那个什么旧车5000-6000的这种可能就不在享受的范围之内了。当然呢，它这个时间呢也是从5月1号零时到今年的12月31号24时，在这个时间段进行一个购车，然后享受补贴的时间是从5月15号10时到2027年的1月10号的24时。有这个意愿的朋友啊，有刚性需求的一些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这些方式来进行了解。好，接下来这条消息呢，是和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医保息息相关的。说到这个医保呢，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哈，它是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救命钱，国家对这块管控也是非常严的。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有的医保定点商店呢，就是随意的作为，把不该进行医保报销的都给报了，什么防晒霜啊，其他的一些什么牙刷、牙膏啊，这些都能报啊，极大的损害了我们这个公共的一些利益，所以国家啊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那今天我们提到的是关于医保这个话题，那具体的来讲呢，就是我们医保的目录今年呢也要做一些新的调整。隔上一段时间，咱们的医保的一些申报的目录啊都会进行一些调整，那今年的调整时间是早于去年哈，去年是大概6月底开始启动，那今年呢是5月底启动。为什么说和去年相比有这样的一个调整周期的一些不同呢？那今年调整以后，我们新版的国家医保目录又会出现哪些变化呢？首先我们关注到了这个时间有一些变化，那去年的话是在6月30号之前进行一个医保目录的调整啊，今年是在5月底之前必须完成。为什么会提前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因为医保谈判它会首次开展预申报，争取提前一个月，就是为我们的这些药厂药企提供这样的一个窗口期，方便他们进行预申报。每年咱们的医保目录都在进行一些调整，有的新药会加

进来，有的药物呢也会进行一个新的变化。那目前来讲，除了在时间上和去年的医保目录调整时间有些不一样，还有一些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今年新增了部分目录以外的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是可以进入到基本医保的目录谈判。确实作为老百姓来讲，我们看病吃药什么的，不只是依赖我们国家的医保，有些医保不能报的呢，可能我们还会额外的去买一些商业保险，商业保险给我们报销。这是我们老百姓的两条腿走路哈。我们鼓励呼吁有条件的、有经济条件的一些市民朋友也可以采用这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呢，这个医保是强制性的进行一个缴费，那商业保险就是您自愿自个儿的心甘情愿做的一件事情，每年都要交一些钱，但是它能够在我们医保范围报销范围以外呢，给予我们另外的一些补充，甚至我们在医保里头报不了的一些药也能够在商业保险里头给予一些报销。那往年的话，进入到医保目录以外的进入到目录医保目录以内的是可以报销，目录以外的属于商业保险可以报销的这些药物是不纳入到我们医保的报销。但是今年这个政策出现了一些松动，只要是去年已经纳入了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物的目录，也可以在今年进入到我们医保的目录的报销名单当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业保险创新目录进行一个有效的衔接，它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业保险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药物它创新程度比较高，临床价值比较大，但是呢，由于它的价格比较贵，也超出了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那目前来讲呢，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有可能进入到医保谈判的资格的。这是给到了我们一些商业保险的一些药物所在的一些药企这样新的希望，也对我们的消费者百姓是一件好事情哈。既然这个药物以前是通过医保报不了，但是以后未来会进入到医保报销的这个范围当中，那么意味着我们能够选择药物的范围也就更大了。特别是一些进口药啊、创新药啊，价格比较贵，以前的医保报不了，但是有望在以后未来的一段时间进行报销，那对我们消费者绝对是一大福音了。现在的话，商业保险目录当中的创新药发展是非常好的，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突破。这些药物能够通过商业保险目录在临床上使用，积累相关真实的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扩大降低成本，有助于后续转入到基本的医保报销当中。毕竟啊，目前来讲哈，能够买商业保险的这个人数可能不像我们买医保的这种强制购买的人数那么多，正是因为人数比较少，有一些好的药效果还不错，但是就因为使用的人少了，所以这个成本它就摊的每个人头上就贵。但如果说现在大家买商业保险的这种几率大了以后呢，买的这个药多了以后啊，摊的成本少了，所以像未来在商业保险目录当中的这些药物，它进入到医保当中，那么这个价格会大大的打下来，老百姓来讲也吃得起药，对于医保的这个相关的主管部门来说，也能够允许它加入进来，因为毕竟不会再用太多的公共资金。那么我们既然这个医保目录它就是有进口也有出口的，以往进入到医保目录当中的一些中成药，我们以前买药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中成药它有一个说明书，每个药物都有个说明书，但是对于不良反应这块呢，它比较模糊，甚至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些描述，要么就是说它的不良反应不清楚，现在就是打一些这样的一个模糊的描述吧，进行相关模糊的一些描述。那中成药的话，是药三分毒，西药它明确的告诉你这个药物吃了以后哪儿身体的不良反应，但对于中成药的话，你不写或者你不写清楚这个不良反应是什么呢，

对于我们患者来说，真的就像是在药物面前裸奔一样啊。特别是中药，有的人说中成药它副作用不是那么大，要看是哪些，有的中成药它副作用也是蛮大的。所以对于这种三不明，不清楚它的不良反应，甚至也不清楚这个中成药它的成分是哪些，那么像这种药物的话，也有可能是迎来医保目录的清退当中。因为毕竟咱们老百姓吃药啊，也是讲究一个放心安全，你这个中药的成分不知道，成分不知道，自然它的不良反应就更不清楚了。像属于这种情况的话，也是会把它踢出医保的报销范围。我不知道听到这儿，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哈，您是否有一个清楚的一些了解？也不知道橙子说清楚了没有哈？毕竟这是一件好事情哈。医保目录啊，以前没有办法报销的，现在是有可能进入到报销。以前进入到医保目录报销的，由于他书中的一些禁忌不清楚，成分不清楚，不良反应不清楚，注意事项还不明确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非常威胁我们用药者的安全，所以像这种呢踢出去了，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保证我们用药的安全放心。目前来讲呢，创新药物研发加速突破，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在这几年生物科技、生物医学迅猛的发展，也出台了研制出了很多的一些靶向药物，这类的效果还不错。目前来讲的话，在同一个领域、同一个靶点，咱们的很多药企的药物啊，它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这个对我们老百姓是一个好处哈，竞争越激烈，意味着咱们医保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就越高哈，我们老百姓可提供的、可拿到的这些选择就更高啊，这是一件好事情。所以目前来讲哈，我们医保目录当中，在今年会有一些调整，也是真的能够惠及到每一位老百姓。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也是必须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而不是说你打一些擦边球啊，进行一些语言文字的一些堆砌啊，其实根本就没有创新。我们医保也是不支持这种假创新，支持真创新的。是的，医保这个资金的池子是我们老百姓的救命钱。目前咱们医保这个池子呢，也是进行一个强制性的一个缴费，目的就是保证我们每一位参保人员的现实的一些利益。有的企业、有的医院在进行医保报销的时候呢，往往呢就是打擦边球，或者说张冠李戴，或者说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些胡乱的一些报销，极大的损害了这个资金池子这样的一个纯洁，同时也损害了我们每位医保参保者的利益。目前来讲，咱们重庆市医保局呢陆续开展了精神疾病、口腔领域和定点零售药店的检查培训，标志着在今年医保资金监管市级飞行检查已经开始启动了。这次飞行检查主要覆盖的是全市所有的区县，重点选取存在累计或当期资金结余赤字、住院率、支付率、自费率等指标明显异常、欺诈骗保举报线索和大数据筛查线索相对集中，以及自查自纠不到位、整改不力的区县。是的，在某一些区县、某一些医院也是存在着欺诈骗保的情况。就在我们江津，在前些年也听说一些民营医院哈，招揽咱们的一些老年的一些患者，你有糖尿病吧，你有那个高血压吧，什么什么的，来吧，到我们医院200块钱一天，您吃病呢，吃药看病啊什么的，我们给医保报销，而且呢我们还额外奖励你200块钱一天。哎呦，这个老年人想，哎呀天价，还有这样的好事啊，赶紧去吧。所以我们有些老年人呢，可能也知道这是损害医保的资金，但是呢有医院拿的好处，不干白不干吧。这种事儿多了以后呢，所以也引起了我们相关地方的一些医保部门的高度重视。个别医院是这样哈，个别区县是这样，特别是大家有的时候呢在大量的用钱，把医保资金用多了以后呢，违规报销以后呢，会出现医保基金里头的

池子的水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赤字，咱们报销的和缴的完全入不敷出。所以像这种情况，国家是绝对，政府也是绝对不能够允许的。所以这次针对咱们重庆所有区县的这样的一些整改不力的自查自救不到位的一些区县呢，绝对是重拳出击的。

0: 那么这次呢，针对的是全部所有区县，重庆下属范围内的所有区县，重点覆盖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商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四类主体。有的老年人他呢就属于这个糖尿病和这个高血压等一些慢性疾病，每年呢每个月呢都在医保这边医院这边开药哈，医保给予一些报销，随着他病情的一些好转，他呢把开的这些药可能吃不了那么多，他又在网上进行卖啊，进行销售。你想想看，你损害的是别人的利益啊，本来这个医保资金就是为了你吃药正常的报销做准备的，但是呢你从中谋取好处确实是太过分了。所以这次呢咱们重庆医保局将会聚焦各类欺诈骗保的行为，特别是有一些领域这样的欺诈骗保是比较突出的，像骨科、肿瘤科、检查检验科、眼科、口腔、普通外科、神经内科、精神科、血液透析等重点领域是重点查处的范围，也会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突出问题。所以啊，这个医保资金里的这个水，大家都不爱惜，大家都紧着自己用，到最后呢，大家都没水用、没钱用。遇到这种情况呢，也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进行一些举报。同时，这次医保局进行一个突击检查。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检查能够全年365天天天都来进行啊，绝对不是说紧一阵儿松一阵儿。同时也希望我们的作为每个参保的人员也要明白，这个公共利益是不能够动的，您只能够获得你相关利益的报销，其他的钱您千万不要动歪心思。还有我们的定点药店、定点的医疗机构也要有同样的一个警戒的心理，这个一旦被查到的话，那你这个药店除了受到相关的处罚，情节严重的，你的这个药店你要想获得医保报销资格 ，no， 不可能了。医院也是这样哈、一旦查处呢，除了罚款，医保部门还有相关的一些惩戒措施。我们都说呀，每个人呢管不好别人，管好自己就行了。所以有的医院的这个院长说，张三这家医院也是这样，李四这家医院也是这样骗保，咱们也紧着用吧，多发点奖金，多发点职工的一些效益哈。但是你君子有取财取之有道，你不能损害公共的利益啊，咱们挣钱也得在法律道德的框架范围之内，不是吗？好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了那么一些相关医保报销一些话题哈，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参保人员从自身做起，呵护这片医保领域的纯洁纯正，每个参保单位、每一个医院定点药店也能够从自查自纠开始。这会儿呢咱们政府呢还给到了一个咱们的一个时间窗口，你悬崖勒马也是有这样回转的余地的。好的，稍事休息呢，在广告之后继续的为您分享下面的话题。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

0: 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1: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2: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3: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2: 就听不见
4: 阿姨您来坐这吧。
5: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6: 这么不长的队算了走吧，
5: 就听不见
7: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8: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7: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9: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

0: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0: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2: 等风来，
3: 等风来，
2: 不如追风去，
3: 不如追风去。
2: 行走山水间，
3: 开启一段浪漫旅行。

行走山水间，开启一段浪漫旅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目前咱们重庆的国际知名度是越来越高，重庆的美食美景是吸引了八方来客。就在今天在咱们重庆呢，针对我们重庆的美食鱼味三六零碗啊，鱼味三六零碗会有一个嘉年华的活动，它的地点呢就在两江新区的悦来国际博览中心室外的这个广场进行开幕。这个活动呢将会为期四天，届时呢将会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烟火气、专业性和国际化的舌尖盛宴。说到这个鱼味三六零碗呢，这在前些年我们重庆各个区县也是搞过，推出了本区县的一些知名的一些菜肴。咱们将近呢能够有几道菜陆续进入到鱼味三六零碗的这个目录当中，像我们的酸菜鱼呀、芝麻丸子呀、还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呢，其他的一些菜肴。咱们江津啊有好几道菜进入这个目录，那其他的区县也是这样。这样汇聚起来的话，咱们重庆三十多个区县的话还是有很丰富的一些美食的一些提供的。那不只是这样的美食让我们本重庆的人、各个区县的人知晓，外地的人甚至国外的人来到我们重庆，一提到咱们重庆的美食真的是赞不绝口。但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呢，咱们也得吆喝，不是吗？所以在最近搞的这个活动啊，美食嘉年华鱼味三六零活动呢，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一些关注。这次活动的话主要是在我们两江新区悦来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啊，这是一个历来开大会的一个地方啊，很多的一些赛事啊、展览呢、一些展览也是在这儿举行。目前来讲的话是汇集了重庆37个区县特色美食和西部12个省的餐饮资源，主要集中展示重庆菜、全国精品菜系、国际化料理以及重庆调味品等成果。主要的是想达到一个把重庆的美食推荐走出去，和外地这些美食引进来、外地的资源引进来、外地的游客引进来的一个开放格局。那除了举办这样的一些活动，不只是有我们重庆的，有咱们西部12个省的这样的西部菜，还有咱们世界各地的一些美食啊，也是囊括其中。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国家，主要的是经典的那些菜品。那举办这些体验活动也好，嘉年华活动也好，让市民来吃吃吃啊，买买买，所以主要是通过一些比赛呢，把我们的这些厨师

的技艺水平提高。那在技能竞赛方面，也会开展西式烹调职业技能大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搭建起餐饮行业的一个交流平台。确实啊，咱们川菜以前呢是四川和以前是那个成都和重庆不分家，但是现在呢重庆直辖了以后呢，其实以前进入到川菜当中的什么鱼香肉丝这都是咱们重庆人创建的不管怎么说嘛，我们有必要，虽然说地域上进行了一些行政的划分，但是有必要把咱们川菜的一些饮食文化发扬光大。那除了以往的一些川菜的品种以外呢，我们重庆菜也应该进行其他菜系的一些借鉴调和。你现在你会发现很多新概念餐厅，它就是几种菜的这样的一些搭配调和创新，不只是让我们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其实对商家来说也是对他们提高销量人气儿也很有帮助的。整个餐饮行业的一个发展，除了要不断的推陈出新以外老师带徒弟这是也是很重要的。所以通过这样的职业技能大赛的一些举办呢，就是能够培育更多的新人参与到这个行业，挖掘这个餐饮方面的一些人才，老的逐渐在老了，他的一些观念，他的一些创新逐渐的也在减缓，但是咱们年轻人在这一块的话，那应该是非常具有这个闯劲儿的。所以通过这些比赛呢，也整个的让行业老带新的这个政策执行下去，发掘更多的人才。西部十二省厨师将会集聚我们厨艺的交流赛展现各个地域文化。咱们江津呢，隔上一段时间也会举办咱们江津的一些美食品鉴，各大酒楼、各大一些餐馆都拿出自己的一些拿手好菜，让市民能够品尝。一方面呢，通过这样比赛的方式，也促进我们各个餐馆、酒楼、酒店提升自己的一些餐饮的品质啊。同时呢，也让我们市民朋友有机会能够尝到四星级、五星级的这些美味。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看啊。它的地点再次给大家重申一下，两江新区的悦来国际博览中心，基本上从21号开始会持续4天的时间，既可以饱眼福，也可以饱口福。最主要的是呢，政府搭台咱们的餐饮企业进行唱戏，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来擦亮我们重庆美食城市名片，提升巴渝美食的全球影响力，让我们重庆的餐饮行业和多个领域深度融合，打造出内陆开放高地强劲的烟火动能。是的，走到一个地方去呢，要么就是美食吸引我们，要么就是美景吸引我们。最近呢，在广东有个地方非常的吸引我们市民朋友的关注啊。它呢，其实啊，这样的一些景致呢，全国各地的一些乡村多多少少也有，但是它你走进去以后呢，觉得其实也很朴实这个地方，但是它最近名气很大，为什么呢？就是得益于一部电影的播映，这部电影就是现在比较火的一部电影啊，《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给阿妈的情书》呢，目前的票房超过了好多个亿了，进入到今年度票房的前5名。这部以侨批作为题材的潮汕方言电影，凭借质朴真挚的故事内核，打动了无数的观众，也是掀起了一波观影的热潮。在电影里头，你可以看到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国人那种有情有义的这种民族的情怀，也可以看得出家国的一些情怀。基本上每个人走进去都要擦眼泪确实很感人。演员也不是什么大腕啊明星，就是咱们这个可能知名度不是那么高的一些新人，但是凭借他们出色的一些演绎以及这样的一些题材所以给大家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催泪的拥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一部国产电影。它的票房目前来说，豆瓣的评分达到了9.1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那电影当中出现的一些场景，那个信差落水男女主人公邂逅的一座石板桥也随之爆火，成为了广受游客追宠的这样的一个网红的打卡。

刚才不是说了吗？广东有个地方最近比较火，它就是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取景于广东揭阳榕城区登岗镇的西岐村，就取决于这个小村子。这小村子其实在咱们国家很多地方都能看得到，但是人家有名气啊，你其他小村子可能名气没那么大，大家的这个风景都差不多，就是因为《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把它给带火了。这部电影放映以后呢，很多全国的观众都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地方拍照啊、打卡呀、录制短视频呢，甚至有人还会租借这个标旗，模仿电影当中的一些标旗巡游的经典情节，来沉浸式的感受影片当中的潮汕风情。人家还说呀，说这个潮汕话哈，我们以前可能最耳熟能详的爱拼才会赢这首歌哈，非常的具有地方方言的一些特点，也展示了咱们潮汕地区人们的这样的一种敢打敢拼。那以前爱拼才会赢啊，多少展现了潮汕商会哈、这样的一些风采，潮汕人民的一些敢打敢拼的风采。那么给阿嬷的情书，那他的关注的焦点就是这种家国情怀了。这部电影火了以后呢，当地呢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拍照打卡，而且呢也是很多人带着这个标旗进行一些巡游。这个标旗呢租借也是有一些费用，还有人呢去踩单车呀，租标旗，都是来模仿再现电影当中的那些情节。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部电影带火了西岐村的客流量，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看看这部电影它的一些场景在这个地方拍摄，哪些情节是和电影一样的，电影主人公曾经做过的事，比方说扛标旗，比方说骑单车，你也可以去感受。那么对于当地村委的一个负责人表示说呀，现在这部电影呢把我们这个村儿给带火了，哎，我们这个村儿呢也不能说任由这部流量电影的流量就这样消失吧，咱们下一步呢将会围绕电影的取景点打造乡村漫游的路线啊，这是他们下一步的一些动作。虽然现在人还不是特别多，而且再火的流量也有慢慢逝去的那一刻，所以他们接下来的话也是想把这个流量尽快的慢下来，来深度打造一些游玩的线路，吸引更多的一些游客。是的，旅行就是这样，从自己待腻的地方到别人待腻的地方去。虽然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很辛苦很累，但是痛并快乐着。在旅行当中见到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风景，吃到不同的美食，也是我们难得的一次体验。哪怕在旅行当中您可能午觉睡不了了，可能换了一个地点，在宾馆酒店或者民宿一些地方觉也睡不好，但是呢回想起来哈，旅途当中那些辛劳不算什么，您拍的照、打的卡，您在旅途当中的一些见闻，绝对是值得吹嘘一阵子，也是我们人生体验当中不可或缺的记忆的一部分。有的朋友的话就期待能够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啊，比方说俄罗斯呀这些国家，它和咱们东北呢有点相似，但是又完全不同，毕竟是不同的民族吧。那针对目前来讲，中国和俄罗斯这两地百姓他们的一个旅游往来的频次比较频繁，有从俄罗斯到中国海南来旅游的，还有各种的那个来采购物资的，中国呢也有跑到俄罗斯去留学的，去旅游的啊，也有商务签的这些朋友，这个人员网呢是非常密集的。目前呢我们中国决定的对俄罗斯的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的12月31号，这是最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来宣布的。本来呢这两个国家的人民经贸往来是非常的频繁，如果说这个免签的这个政策什么时候截止的话啊，确实对我们两地的一些百姓有一些不太方便啊。你说与其说给他设定一个什么时间截止，还不如说进行一个延长啊，因为两地的这个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不一样嘛。这个免签政策延长呢是延长到2027年年底，主要是出于深化双边关系这样的一些考虑，还有呢就是促进旅游经济。你到了海南会发现很

很多的俄罗斯人感觉中国人到海南感觉都像是外国人一样，因为俄罗斯人太多了。到中国来旅游的买东西的中国的这个产品非常的具有性价比，他们都非常的咋舌，怎么那么便宜呢？中国的一些美食等等啊，俄罗斯呢到了冬天冰天雪地的，到海南呢简直不一样了，就是热带了哈，穿短袖短裤，对于寒冷高寒地区的人们还是非常的具有吸引力的。另外呢，双方在实施免签政策期间，其实已经建立了一个成熟的管理机制，延长免签时间到明年的12月31号，可以避免政策中断带来的重新谈判或者是审批的成本，是一项非常务实高效的管理安排。那目前来讲，中俄两国的这个免签政策呢，受到两国家旅游界和游客的广泛欢迎，中国这样的举动也是对市场积极反馈的一种回应，也为我们两个国家的旅行社和企业提供了长期稳定的政策预期。当然了，这样的安排主要是针对团队游哈，中国去往俄罗斯，俄罗斯去往中国的团队游，目前这样的免签政策是不针对我们的个人游的。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啊，您要了解清楚，具体的通过我们官方渠道来了解手续的一些办理是否有一些调整。这方面呢，是中国对俄罗斯的免签延长到2027年的12月31号哈，进行延长了，这是我们非常乐见的一种政策的回应。那么另外一个国家呢，目前呢也在收紧他们的免签政策。最近呢，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30天的入境标准。以前呢是30天，然后呢又延长到了60天，现在呢又把60天给缩短到了30天。为什么这个免签入境会进行这样的一些调整呢？主要呢还是泰国方面考虑的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这个针对93个国家和地区的赴泰旅游进行商务活动和紧急工作以及临时工作免签入境，停留的时间单次不超过60天，它是在2024年的7月15号进行执行的。但是呢，在今年的5月19号，泰国内阁呢正式批准取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天的免签政策，主要还是出于这么一些原因吧。首先呢，泰国方面呢也希望全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去，但是不希望这些诈骗犯去，不希望这些违法犯罪的人去，所以他们现在进行一个政策的调整，把时间从60天免签调整为30天，就是把对国际游客的数量调整为到质量的一种转型。泰国这次取消60天的免签，并非是限制旅游，而是想把旅游发展的模式从数量型转为提升游客的质量啊。我们每个国家都希望来到我们国家的都是素质比较高的，不要违法乱纪的，然后呢经济实力又比较好的，是吧？我们国家这样想，泰国也是这样想的。如果你跑到泰国来进行电诈呀、违法乱纪呀、倒卖各种东西啊，这种也是泰国不欢迎的。泰国官方评估发现，60天的超长停留期非常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从事非法务工、电信诈骗等犯罪活动，造成安全隐患。根据统计呢，在今年的4月份，仅一个星期之内，泰国就接到了超过7300多起网络犯罪举报，损失巨大。大家都不往泰国去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几年哈，电诈的一些事件时有发生啊。我们去一个国家，无非就是看美景、尝美食，有一些不同的体验，去了发现回不来了，这个就要命了。不只是我们去的人担心安全问题，泰国自己也担心自己国家形象的问题，大家都不来了，那咋办呢？我们这个泰国呢也是一个旅游国家，旅游经济占泰国的一个 GDP 支出，还是 GDP 收入贡献还是蛮大的，所以为什么从60天调整30天，也是出于这个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些考虑。而且最近这段时间涉及到中国公民的案件，也促使了这次泰国内阁的政策收紧。
泰国官方数据显示，超过90%的游客实际上停留的时间也

不超过30天，所以你给他进行一个60天的免签入境，其实造成了入境管理资源的一种浪费。另外呢，泰国也希望借这样的机会全面梳理签证体系，针对不同的国家逐一核查，能够有效的筛查入境人员，平衡安全和经济发展这样的一个主题。确实啊，每个国家都希望国外的人来到旅游，但是你来的这些人很多都是从事违法犯罪的、非法务工的、电诈的、什么恐怖主义的，你这种人哪个国家都不欢迎，泰国也是如此。那泰国内阁发布的免签政策从60天缩短为30天，对中国游客来说有没有什么影响呢？政策生效以后呢，虽然停留时间变短了，但是这个时长仍然能够满足绝大多数超过90%游客的出行需求。泰国内阁也曾经做过一个官方的调查，发现你给这些游客60天的免签入境吧，发现绝大多数的人，超过90%的人还是在这儿待不了30天就回去了。所以对中国来说游客也是这样，待不了30天就回去了，其实对我们绝大多数人影响是不大的。另外来讲，这次泰国的调整并没有取消我们中国游客的免签待遇。早在2024年的3月，中泰签署的30天互免签证协议依然有效，免签的基础没有受到影响。那我们也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了解了泰国内阁对于免签政策入境的从60天缩短为30天，它有它内部安全和经济方面的一些考量，我们能够理解。毕竟我们国家可能也有类似的一些想法啊。这个国家呢是受到很多欧美游客的一些喜欢的，其实对于我们日韩呢，中国的游客也喜欢去，因为风景好，人的素质啊，热情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就是因为电诈呀，各种的违法犯罪的一些事情多了以后呢，也让我们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游客心有余悸。泰国内阁的这次调整呢，他还不是说就只有这么一个举措，应该接下来为了提升国家形象，为了在经济和国家安全之间进行一个平衡的话，还会出台陆续的很多的一些举措。那对于我们中国的游客其实影响也不大。如果您有最近前往泰国的一些打算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毕竟免签30天对绝大多数人是已经足够使用了。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987在路上呢，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和您分享的这么多了。不知道您有作何感想，有什么收获，或者有什么一些意见和建议呢？那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87，继续关注我们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吧。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一首在最近这段时间比较火的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主题曲《月下煮茶》带给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听一听潮汕风味的这样的一个民歌。

0: 您好。
1: 哎，你好。
0: 咱家房子装修了吗？我是装饰公司的。
1: 啊，不装修。
0: 哎，家长您好。
1: 您好。
0: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课外辅导机构。
1: 辅导机构。
0: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1: 啊，不需要，谢谢。
0: 哎，小王你好呀。
2: 你怎么知道我叫小王？
0: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2: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0: 你好。
2: 不买房。
0: 是这样的。
2: 也不卖房，不装修，也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0: 你是住五号楼一单元的吗？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住哪。
2: 我这是怎么了？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
3: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当您的个人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4: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5: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6: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7: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3: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7: 骗子；
3: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7: 骗子；
3: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7: 还是骗子；
3: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7: 还是骗子；
3: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7: 骗子，骗子，骗子。
3: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7: 小心上当受骗哟。
8: 生活事业步步高，入了邪教一团糟。
9: 邪教。
10: 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

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四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任何一个歌手的表演风格其实都有迹可循，有源可溯。一个歌手的演唱习惯和技术结构都不是横空出世的。不管这个歌手在线下有没有实名的师承，每一个歌手的音乐源头一定是从前辈的歌手里借鉴他们的表达，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1989年20岁的孙楠发行首张音乐专辑《写不完的爱》，这是一张翻唱专辑。那时的孙楠还没有自己的代表作品，专辑影响力并不大，总共12首作品，其中5首来自童安格，几乎达到了半数。而他在参加第三季《我是歌手》的节目时，也多次选唱了童安格的作品。可以说，童安格就是孙楠的音乐偶像，而童安格的音乐表达方式对孙楠之后在音乐的处理上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透亮的声线有着几分神似，可唱法却各具风采，各种滋味细细品来，耐人寻味。写来写去都是写不完的爱，孙楠对童安格的情有独钟就是这种精神的最佳体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回归平淡，永不落幕。孙楠极具天赋与能力的歌手，注定是无法与音乐分割的。2015年的《我是歌手》第三季，孙楠重返舞台中央，在面对韩红的强势炸场后，孙楠选择了一首《是否爱过我》，一嗓子在唱哭全场的同时，也彻底给了其他对手一个下马威。孙楠纯净透亮的嗓音，唱得冷静而深情，呢喃婉转，高音深邃，悲伤的极致是浪漫，有令人唏嘘动容的力量，难以拒绝。是否爱过我这首歌虽然名头不响，却来头极大。三宝谱曲，孙楠与那英填词，孙楠演唱，三大音乐人联袂打造，堪称是歌曲界的土豪。这也难怪孙楠将这首歌称之为遗珠之作。为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孙楠将是否爱过我进行了全新的改编，前奏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进行了混编，气势恢宏的开场将原本沉重的是否爱过我衬托出几分大气，而鼓声的加入又加重了歌曲的情感表现力，把浓烈的情感展露无遗。在演唱方式上，孙楠并未一味的炫技飙高音，而是将自己融入到歌曲的氛围里面，主歌的部分缓缓诉说，将听众紧紧地扣在歌词所营造的情境中，副歌部分的情绪则由收而放，高音部分层层递进，带着满腔的伤情声声追问，你是否爱过我，你是否还执着，以情代声，以情动人，细腻柔情与磅礴大气完美结合，把对爱情愁肠百转的追问演绎得淋漓尽致，不仅令现场观众直呼过足瘾，就连主持人古巨基也叫苦不迭，唱这么厉害，这是要逼我回去拍戏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然而令孙楠感到不甘的是，或许是自己不适合这个舞台，他在之后的比赛中排名几乎都不太好看，于是呢，在处于濒临淘汰时，孙楠向好朋友谭咏麟诉苦，而谭校长在听完孙楠的诉说之后，则让他尝试翻唱自己的歌曲，就比如那首讲不出再见。因为当时谭咏麟觉得这首歌不仅十分适合孙楠的嗓音，更是因为词曲的高音比较适合竞技舞台，所以呢，在孙楠翻唱完这首歌之后，他在获得全场内投第一的同时，也直接杀穿了这档音综。身为那一季节目中年龄最大的嘉宾，孙楠可谓是顶着巨大的压力逆风前行。

在2023年底播出的音乐综艺《生生不息》中，孙楠与陈楚生共同翻唱了《无名的人》。当众人还在感叹陈楚生的唱功时，殊不知啊，孙楠的翻唱才是芒果台最大的杀手锏。《无名的人》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毛不易原唱。原本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后来被选定为纪录片《乐业中国》片尾曲。这首歌也是2024年春节期间回家短视频使用频次最高的 BGM。 先是孙楠的钻石高音演唱，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再吹过，直接画面感拉满。接着陈楚生那截然不同风格的民谣嗓继续，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最后两人合唱喊出你的名字，这一段对唱，孙楠和陈楚生的配合天衣无缝，透亮的金属音和磁性的民谣嗓，层次分明，优势互补，没有相互的压制，而是彼此的成全。两位歌手的合作呈现了一场一加一大于二的视听盛宴。这首歌道尽了千千万万曲折辗转奋斗求生，虽平凡普通，却是顶天立地的无名大众的百态人生。而这一次翻唱也舍弃了复杂华丽的改编修饰，用最真诚的声音诉说最真诚的故事。

0: 这些年孙楠成为了各大音乐综艺的常客，翻唱的歌曲风格类型多种多样。其中呢，21年他在为歌而赞的节目上翻唱网红歌曲善变，更是让观众明白什么叫做降维打击。这首歌的演唱完全是在节目组的安排之下登上舞台的，而在此前孙楠甚至没有听过这首歌。为了更好的翻唱效果，孙楠练习了数十遍。虽然啊，由始至终他都不能理解这首歌为什么会火，带着困惑的他在舞台上深情演唱完，极致完美的演绎精准拿捏到了这首歌的哭点，感动全场。
1: 是后公园是第一次遇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音乐综艺舞台上，孙楠翻唱的歌数不胜数，而他的作品也曾被其他歌手翻唱，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精选集《难得精选》中的《我们都是伤心人》就多次被梁朝伟、古巨基、邰正宵等人翻唱为粤语版，并一度成为卡拉 OK 里点唱率最高的歌曲之一。

难得精选中的《美梦成真》是新工厂为旗下三位歌手孙楠、罗中旭、井冈山量身定做的一首作品。歌手成功背后的汗水和艰辛都浓缩在短短的几句歌词当中。三位歌手真诚的歌声在悠扬迷人的萨克斯中向你娓娓道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感情经历、他们的友情、他们对人们最美好的祝福，相信一定能让听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欢孙楠，或许是因为他的声音有一种执着，仿佛唱到了你心里最隐秘最柔软的角落。夜深人静时，黑暗中独自泡一杯茶，坐在窗前，看着窗外万家灯火，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倾听孙楠的歌，倾听他用他的歌声向你诉说着一个个你似曾相识的故事，诉说着那一段段你也曾有过的心酸。这就是孙楠，让你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你自己的感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留什么给你是一首充满感性和深情的歌曲，以其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而著称。这首歌通过表达离别时的依依不舍和对爱人的思念，展现了一种深刻的情感。歌词中传达了离别的痛苦和无奈，孙楠用温柔的歌声阐释了分别时的留恋和不舍之情。作品中的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对爱人的思念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情感的传递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真挚和深刻，也让人感叹时间的无情和离别的无奈。这首歌最初由孙楠于1993年演唱，并且收录在他的专辑《我们都是伤心人》中，后来李克勤在1995年的个人专辑《不懂温柔》中翻唱了这一首的粤语版本《后悔》。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勤的太太卢淑仪参与了《留什么给你》MV 的演出，这也是二人为数不多的公开合作之一。旋律方面，这首歌采取了抒情的曲风，以轻柔的旋律为主，配以简单的伴奏，营造出了一种宁静感伤的氛围。整首歌曲的旋律流畅优美，与歌词相得益彰，将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毫无疑问，留什么给你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它以深情的歌词、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赢得了众多听众的喜爱。无论是孙楠的原唱版本还是李克勤的翻唱版本，都将这首歌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成为了经典之作。这首歌也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离别的无奈，令人深思和感动。

早在1992年23岁的孙楠就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了个人演唱会，走上国际舞台，成为首个在海外举行个唱的中国内地艺人。在之后的音乐历程中，孙楠也在国际化这条路上不停探索，直至2004年孙楠加盟华纳唱片，推出专辑《燃烧》。这张集合了日本及中国台湾的知名情歌制作王牌，包括化学超男子的制作人、亚洲王牌制作人松伟杰，永远的情歌教父周传雄，华语歌坛的情歌制作圣手李思松和男人情歌推手包晓松。感情的喜怒哀乐会产生太多的化学变化，在一切的情绪转换中，孙楠都运用他细腻的情感和精湛唱腔与演唱技巧，在这张专辑中去呈现出男人的焦急百感与对爱的心情。化学效应就是最好的呈现，潮流中又有着合成器带来的复古音色，而孙楠的咬字和节奏的处理上也是被安排过的，作品整体听起来多了几分国际范儿。

孙楠除了用心做自己的音乐之外，还很早就开始加入到公益事业当中，用实际行动去传递着爱与温暖。2010年，孙楠担任残疾人联合会驻残公益大使。2018年1月31日，孙楠上榜2017中国慈善名人榜 TOP 30。孙楠曾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孙楠重塑未来专项基金的公益项目上。该项目的扶持对象呢，主要是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肢残青少年，通过医疗的手段去改善他们的身体状况，帮助孩子们重塑未来。谈到从事公益事业的初衷，孙楠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他希望天下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身体上的健康是必须的，而身心健康才是完满的，心灵的修行才是跟随孩子们一辈子的财富。孙楠以身作则，凝聚社会力量，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参与到慈善行动中，并且录制公益歌曲《那束光》，歌中唱道：我的眼前有束光，汗水挥洒着民富和国强，描绘了奋斗者在追梦路上的酸甜苦辣，赞颂了劳动者的奉献与成就。那束光是希望之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而每一个平凡的你我也都是那束光。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节目最后送出这首《那束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您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由于大货车、校车等车型个体大，存在较多视线盲区，所以对小车来说

说，大货车的潜在危险性是比较大的。那么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大货车，应该怎么来避让才更安全呢？面对校车，如何避让才能不被扣分罚款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怎么有效避让大货车和校车。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首先来聊聊怎么避让大货车。第一啊，被尾随时赶紧变道，避免被大货车追尾。开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大货车长时间在后面跟车，一定要尽早的变道，离开大货车所在的车道，避免大货车司机由于自身原因造成的追尾事故。第二，等信号灯时，时刻警惕后方驶来的货车，一旦看到货车出现刹不住车的情况，可向相邻车道紧急变道，以减少货车的伤害。第三，避免尾随货车，能超车的时候尽量超，跟在大货车后面，视线往往会被阻挡，无法对前方的路况做出预判。如果大货车出现紧急变道、急刹车、货物掉落等情况，我们很可能面临反应不及时出现的危险，因此要尽量避免长时间跟在大货车后面，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完成超车动作。继续来听歌吧。

科学避让大货车第四条，尾随大货车时要保持足够的距离，随时准备刹车。在超车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应注意与大货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也能及时刹住车。如果发现前方大货车突然停下了，也要赶紧刹车。记住，这时不要超车，应该先观察分析大货车停下的原因，避免盲目超车引发事故。第五呢，货车右侧的盲区较大，避免长时间逗留。大货车车身又长又高，导致车辆盲区也比较大，尤其是右侧的盲区，这个区域对于小车来说是十分危险的，要注意不要长时间的待在大货车的右侧。第六点，注意观察货车动向，不要盲目超车或者躲避，不管在行驶过程当中还是在停车等待的过程当中，都要搞清楚大货车的动向，确认安全之后再超车。窗外的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科学避让大货车的第七条，及时用灯光提醒。遇到大货车，灯光的使用很关键，尤其是在夜间超车的时候，用闪远光灯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提醒大货车司机注意到你，这时灯光比喇叭好用。第八点，对向货车开远光灯，自己降速，这是最安全的。夜间会车时最讨厌的就是遇到开远光灯的货车，即使闪了远光灯提醒对方，大货车的司机也不一定会切换近光灯，这时呢还是自己降速最安全。第九点，遇到大货车在应急车道停车的时候，尽量在内侧车道行驶。如果遇到大货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应该小心地从他们身边行驶，如果可以尽量提早变更车道，以免大货车司机突然出现或者突然启动车辆造成事故。

在恶劣天气下遇到大货车要格外注意，尤其是雨雪天，如果想超车或者被大货车超车，小车应该加大雨刮器的刮水速度，避免被前方或者是侧方的大货车车轮卷起的水雾遮挡视野，消除安全隐患。由于大货车自身结构、车况还有司机个体差异等等这些情况，对路上的小车来说的确这是个危险的存在，所以面对这些大家伙，小车应该要及时躲避，科学躲避才能确保安全。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如何避让大货车，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聊怎么避让校车。

0: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光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近日啊，有这样一条消息啊，一辆校车在路边停靠，车顶警示灯点亮，位于校车左后侧的停车提示牌弹出，这时与校车相邻车道上的一辆车做出了停车避让措施，但是跟在他后面的车辆却不停地按喇叭催促，甚至有的车辆直接绕过

校车和停车避让的车辆，从校车旁边快速驶过，但很快这些没有避让校车的车主呢，被交警部门口头警告了一次，如果下次不按规定避让校车，将会被处200元罚款，记6分的处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稍后为您揭晓。

校车停靠上下学生，这是校车通行安全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关键节点。因此在吸收借鉴了国外校车制度的成功经验之后，赋予了校车停靠上下学生时的特别通行权利。规定当中要求校车在同方向只有一条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停靠时，后方车辆应当停车等待，不得超越。校车在同方向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停靠时，校车停靠车道后方和相邻机动车道上的机动车应当停车等待，其他机动车道上的机动车应当减速通过。校车后方停车等待的机动车不得鸣喇叭或者是使用灯光催促校车。如果社会车辆遇校车停靠上下学生时不按规定避让校车的，将会被处200元罚款，记3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日常中遇到校车，看懂校车的灯光和标志很重要。如果看到校车在路边停靠，同时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和停车指示标志，这就是要给后面的车辆明确的警示信号，必须要停车等待，避让校车。如果没有看到校车打开这两个信号标识，可以视为普通的社会车辆，不必让行。根据规定，如果在单车道和双车道上看到校车的停车指示标志，机动车应当停车等待。只有在同方向三条以上车道时，我们才可以从与校车相隔至少一条车道的道路上减速通过。注意，这里必须是减速通过，在超越校车之前必须踩一下刹车，为的就是尽可能的降低危险的可能性。

看到校车的危险报警和停车指示标志之后，校车后方停车等待的机动车不得鸣喇叭或者是使用灯光催促校车，因为催促校车同样属于违章行为。简单来说，校车避让要遵循两条道原则，校车停靠车道与相邻车道需要停车避让，其他车道要减速慢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论后车如何催促，都要坚决的停车等待，否则将会面临违章处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将近31家企业携86款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客商关注。在当天举行的越南中国重庆贸易投资推介会上，我区成功签约4个重点项目，总投资额达25亿元。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率队前往下坝镇、贾寺镇实地调研乡村振兴及民生保障工作。枢纽之城奸商会第17活动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举行，总投资约4.5亿元的3个项目开工及投产，为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能。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首先来关注西洽会的相关消息。5月21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西洽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和悦来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将近31家企业携86款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客商关注。在当天举行的越南中国重庆贸易投资推介会上，我区成功签约4个重点项目，总投资额达25亿元，涵盖装备制造、摩托车整车、新材料等先进制造领域。本届西洽会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邀请英国担任主宾国，四川省为常设主宾省，韩国京畿道担任主宾城，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将持续至5月24号，设置15万平方米展区，其中江津展区位于现代化产业展区 N7 展馆，分为汽车及科技产品、摩托车、智能制造、食品及农产品、酒水、文旅等6大区域。全区31家企业携86款产品集中亮相，向全球客商递出江津高质量发展的亮眼名片。本届西洽会，我区先进制造、智能制造、气膜及零部件展区以硬核制造率先点燃热度，三大展区共集结11家企业、24个高精尖产品，涵盖商务车、消防无人机、摩托车及其配套产品、自行车、滑板车、自动测试系统、煮茶烧烤神器等品类。江津制造矩阵中多款拳头产品

0: 品备受瞩目。重庆策威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已应用于多种型号隐身飞机、舰船表面雷达隐身材料的保障测试。重庆乐行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滑板车 RS 获国际设计大奖。重庆三峡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获多项国际权威认证，产品远销20余国。重庆麦星机电有限责任公司供应2026年张学机车冠军车型。博利加新能源科技的觉醒系列 AI 智能跨骑电单车荣获3大国际设计金奖。
1: 我们系列的产品主要是针对海外市场的，但是现在国内的那个对新能源的需求，包括环保的需求，包括在健康体育运动的需求，所以现在我们也通过国内市场也在搭建网络销售网络，然后现在通过西夏会也希望把这个产品作为一个更好的宣传。
0: 在食品及农产品、酒水、文旅展区的展品同样看点十足。我区20多家企业带来的62款特色产品中，有深耕江津油酥传统休闲食品的荷花米花糖、江津米花糖、隐含食品等企业，有专注于花椒及调味品研发的丰源花椒、桥头食品、益海嘉里、江津酿造、交王农业等企业，有致力于酒类科研生产销售的瓶子星球、江津酒厂、鱼津精酿啤酒等企业，更有厚植于江津玉产业发展的江津玉文化、津西玉文化等企业，以江津西玉加江津地标物产为思路设计的玉胶魔方套盒、花椒造型首饰、山茶花胸针发卡，因其玉质花心温润通透，吸引了众多目光。
2: 此次江津玉参加西夏会，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江津玉，我们也相信通过此次交流会能把江津玉推向国际化。
0: 本届西夏会，我区以产业为基、创新为翼、开放为桥，全方位展示了枢纽经济、先进制造、复兴文旅发展成果。未来我区将持续深耕枢纽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开放，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为项目落地建设和企业成长提供全周期服务，确保签约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为江津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5月21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率队前往下坝镇、贾寺镇实地调研乡村振兴及民生保障工作。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下坝镇大坪村纸壳产业基地、上厅房和美院落、贾寺镇龙山村采井水水库等地，通过实地走访、现场查看等方式，详细了解特色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农旅融合助农增收等工作情况，认真倾听基层工作中的堵点、难点和意见建议。杨永芳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和美乡村建设关乎民生福祉、群众幸福感，要立足镇域资源禀赋、深耕纸壳、水产养殖等特色优势产业，做强品种、品质、品牌，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销对接机制，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增收优势，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就业、持续增收。要坚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抓好院落环境整治、风貌提升，盘活闲置资源，打造宜居宜业的乡村人居环境，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严格落实水源地常态化管护，健全水质定期监测、管网日常运维、隐患动态排查的长效机制，守牢农村饮水安全底线。杨永芳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准对接基层需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要统筹推进产业发展、饮水安全、人居环境提升等各项工作，补齐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切实把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区人大常委会将持续发挥监督职能，紧盯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和美乡村建设重点领域，精准开展监督调研，督促相关部门补齐短板弱项，以高效履职助力全区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区领导罗明兰参加活动。下面再来看两条其他时政消息。

0: 5月20号，我区召开深入推进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创建工作会，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区政府副区长冯在文主持会议，全区相关部门、镇街及各中小学校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区教委汇报了全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推进情况和下一步重点工作任务。区发改委、区财政局、双福街道、顶山小学等单位做交流发言。蒋华江在讲话中强调，推进优质均衡创建是重大政治任务、重要民生工程和长远发展根基，关乎教育高质量发展与群众切身利益。要对照核心评估指标，紧扣民生期盼，破解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切实满足群众上好学的迫切需求。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自查整改、硬件提质、档案规范等重点，实行清单化、消耗式推进，全面清零问题短板。同时，深挖红色育人、集团化办学等特色亮点，着力打造江津教育优质均衡特色品牌。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全区上下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圆满完成创建任务，为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筑牢教育根基。5月21号，我区举行金法安商聚力互企政法机关服务企业座谈会暨法学咨询专家入驻企业活动，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雷德环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丁、区法院院长接成瑜参加活动。座谈会上，部分企业、商会、行业协会结合生产经营实际，围绕法律风险防范、知识产权保护、涉企纠纷化解、执法服务优化等方面发了言，表达发展诉求，提出意见建议。参会政法单位和相关部门、属地镇街认真听取意见建议，逐一回应企业关切，并就下一步强化法治服务、精准助企纾困提出相应举措。活动现场举行区法学会法学咨询专家入驻企业授牌仪式，本次共20家单位迎来专家工作室入驻，涵盖园区、企业、重点项目、商会、协会等，13位法学咨询专家精准对接服务。授牌仪式后，法学咨询专家代表发言，纷纷表示将立足专业优势，下沉企业提供法治体检、合规指导、矛盾调处、普法宣传等全链条服务，以专业力量护航企业健康发展。黄丁充分肯定政法各单位坚守法治底线，精准筑起纾困创新服务载体，在依法保护企业权益、化解涉企纠纷、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成效。他要求相关部门要持续强化政策落地，健全企业诉求闭环办理机制，落实包容审慎监管，政法单位要持续优化法治服务，深化精准赋能，完善协同联动机制，共同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企业行稳致远。雷德环强调，全区政法系统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聚焦重点任务狠抓落实，进一步优化执法司法，守护公平正义，严打涉企违法犯罪，健全涉企案件速裁快审与政企联动机制，全力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要进一步整合服务资源，做优法治服务，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各企业要深化依法经营，提升依法治企能力，树牢法治思维，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补齐发展短板。法学咨询专家要聚焦理论实践，提供有力法治服务，深耕专业，下沉一线，精准研判企业法律风险，当好政企沟通桥梁纽带，加强涉外法治指导，切实为企业解决实际法治难题，助力企业强起来走出去。5月20号，枢纽之城金商会第17活动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举行，区招商投资局、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有关负责人与企业代表共同见证开工及投产。当天，穆德高端不锈钢热交换系统生产制造基地、德动储能散热器生产制造基地同步破土动工，朗然汽车摩托车零部件生产项目正式建成投产。
1: 三个项目总投资约4.5亿元，全部达产后预计年新增产值约6.2亿元，为江津漆模产业集群化发展再添强劲新动能。

0: 穆德高端不锈钢热交换系统生产制造基地由重庆穆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2亿元，规划用地28亩，拟新建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打造高端不锈钢热交换系统生产制造基地。项目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约3亿元，入库税金约500万元。相隔不远，德动储能散热器生产制造基地也同步启动建设。该项目由重庆德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5亿元，规划用地20亩，拟新建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将布局建设储能散热器生产线，并配套散热器相关零部件生产线。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约2亿元，入库税金约350万元。作为专注摩托车、全地形车等车辆冷却系统研发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德刚科技已在园区深耕散热器产业多年，产品主要供应国内外主要重型摩托车主机厂。2025年，公司销售额同比增长超20%，预计今年年产散热器约380万台。
1: 选择江津就是看中这里的器物产业实行的优势，重庆器物产业基础浓厚，重庆有大部分配套商和客户，供应关键效率高，成本低，省下的物流沟通成本最终都化为市场的竞争力。这里离重庆行区比较近，招工容易，同时西部罗海新通道和许公路都是联运，让产品高效地通向全球市场。
0: 见证两个项目开工后，区招商投资局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有关负责人随即赶赴朗然汽车摩托车零部件生产项目现场。崭新的厂房内生产线有序运转，该项目由重庆朗然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亿元，占地30亩，新建建筑面积20000平方米，布局汽车摩托车零部件生产线，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汽摩零部件20万套，预计年产值1.2亿元，入库税金450万元。
2: 项目投产后，我们期待能深深扎根江津这方热土，依托这里优越的交通区位和政策支撑，加快融入园区产业生态，与上下游企业建立更紧密的协同合作关系，在持续壮大自身的同时，为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贡献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
0: 自2026年3月正式启幕以来，枢纽之城金商会已连续举办17招商项目签约投产开工系列活动，以周周有签约、月月有开工、季季有投产的密集节奏，实现了全体系闭环，迅速成长为江津招商引资的鲜明标识。高频次滚动式的项目推进，让招商引资从签约纸面加快走向建设场面。5月20号，西湖镇开展2026年自然灾害事故综合应急演练，通过森林防火、防汛抗旱、地质灾害3项实战演练，全面锤炼队伍面对突发灾情的快速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镇应急救援队伍、各村社区应急救援队员以及西湖消防队、派出所、卫生院等100余人参加演练。本次演练采取双盲模式，不预设脚本，不提前通知，最大限度贴近真实灾情场景。演练开始，西泉村群众拨打电话向镇基层治理指挥中心报告火情，经值班负责人研判火情并报经镇主要领导批示后，指挥中心迅速下达指令组织扑救，消防队、派出所、卫生院及应急救援力量闻令而动，在规定时限内全部抵达现场。消防队员指导各应急队伍使用油锯、灭火器、水泵等设备开展灭火救援。防汛抗旱演练模拟山坪塘出现溃坝隐患，应急救援组用沙袋模拟加固坝体，同步组织群众有序撤离至临时安置点。地质灾害演练环节，各小组按照避险转移、安置救助全流程规范操作，现场秩序井然。本次演练紧张有序、衔接紧密，达到检验预案、锻炼队伍、提升能力的目的。
3: 近期气温逐渐升高，防汛防火高风险期即将来临， 本次西湖镇综合应急演练，通过教学加演练的方式，强化了西湖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下一步应对相关突发事件打下坚实基础。
0: 初夏时节，先锋镇新打造的部分步道投入使用，步道两旁盛开的三角梅和格桑花次第开放，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去踏青打卡。节目最后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在连接杨家店与马柳村的杨麻路上，玫红紫色的三角梅和格桑花竞相绽放，整条道路如同一条绚烂的彩带，车行期间仿佛闯入了梦幻花海，随手一拍都是满满的氛围感。除了杨麻路的烂漫花海，先锋镇新建的鹤山坪林崖步道示范段也成了游玩的好去处。这条步道依山而建，环线总长12公里，目前已建成 1.8 公里示范段，沿途可以看到天然奇石、季节性瀑布和险峻关隘，整条环线预计今年年底全线竣工。近年来，先锋镇立足生态资源优势，持续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将昔日乡间小路变身生态景观路、旅游打卡路，为市民增添了近郊游的好去处。眼下正是鲜花盛放的最佳观赏期，这个周末感兴趣的市民不妨趁着好天气到先锋镇来一场惬意的乡村打卡之旅。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首，也是属于电视的这个偶像剧的这个主题曲，一首啊，我也蛮喜欢的一首歌曲，《情非得已》，谢谢。

0: 从刚刚唱《那么爱你》为什么到现在，我都还是留在两年前那个盛况。两年前在这边唱着《那么爱你》为什么，然后让我有机会可以到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开演唱会，这个并不是我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是香港的朋友大家给我的，谢谢你们。谢谢。那很高兴，也非常的荣幸，也是让我觉得更光荣的事情，今年呢，是的，我很荣幸。
1: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2: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自然灾害始终是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而地震更是被称作群灾之首，它的突发性强，破坏力大，涉及范围广，往往能在瞬间摧毁家园，夺走生命，给无数家庭带来难以磨灭的伤痛，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沉重的打击。从过往国内发生的强震灾害中，我们深刻地明白，地震无情，但灾难可防，生命至上，避险有方。防灾减震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关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座城市的生存必修课，是需要我们全员学习、全员掌握、全员践行的生命防护工程。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这档专题广播，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为大家剖析地震防灾减灾全流程的知识，从科学认识地震到日常防范准备、震时冷静避险、震后自救互助、次生灾害应对，再到地震谣言辨别、全民防灾责任，把最专业、最实用、最权威的避险技能传递给每一位听众，让大家真正做到懂地震、能防范、会避险、善自救，用知识守护生命，用防范抵御风险，全力筑牢全社会防震减灾的坚固防线。首先，我们来先科学地认识地震，摒弃错误的认知，理清地震的相关常识，这是做好防灾减灾的第一步。地震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大地的震动，是地球内部岩石圈板块的运动，断层突然破裂或者是错位，释放了一个巨大的能量引发的地面震动，是一种极为普遍无法杜绝的自然地质现象。全球每年会发生数百万次的地震，绝大多数震级极小，人们毫无感知，只有极少数会形成破坏性的地震，对人类生产生活造成一定的威胁。而我们日常所说的会引发灾害的绝大多数都属于构造地震，这类地震发生频率最高，破坏力最强，影响范围最广，占全球破坏性地震的90%以上。

接下来我们分清几个核心的概念，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地震。第一，我们要了解震级，这是衡量地震释放能量大小的指标，每震级相差一级，能量相差整整30倍，震级越高破坏力越强。一般来说，3级以下的地震是人基本上无感知的，3到5级呢则是有感地震，5级以上呢就是属于破坏性地震了，6级以上是强震，7级以上就是特大地震，会造成房屋倒塌、道路损坏、重大人员伤亡。第二，我们要明白一个概念，烈度，这个是指的地震对地面建筑物的破坏程度。同一场地震，距离震中越近，震源越浅，地震的烈度那么它就越高，破坏性呢就越严重。第三点，我们要明白震源深度啊，这是什么一个概念？地震发生的地下深度就叫做震源深度，分为浅源、中源、深源地震。我国发生的绝大多数地震都是浅源地震，震源浅，破坏力极强，这也是我国地震灾害频发、损失较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接下来呢，再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来看，我们国家是地处世界两大地震带，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之间，地质结构复杂，板块运动活跃，是全球大陆地震最频繁、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用一组权威的数据来说，我国以全球7%的国土面积承受了全球33%的大陆强震，全国58%的国土、超半数的城市、近60%人口都处于地震高风险区域，地震多、分布广、强度大、灾害重，是我国基本的地震国情。这也意味着在我们身边，地震的风险无处不在，防灾减震没有旁观者，更没有局外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时刻紧绷防灾这根弦，丝毫不松懈，半点不能马虎。与此同时，我们一定要破除地震认识的一个知识误区，拒绝迷信，相信科学。生活中很多人把动物异常、所谓的地震云就当做这个地震的前兆，认为可以凭借这些现象精准地预测地震，这是完全错误的。截至目前，地震精准预测依旧是世界性的一个科学难题，人类到目前为止尚未完全掌握地震孕育发生的一个全部规律，无法做到精准定时定点预报地震。民间流传的动物反常、云彩变化和地震发生其实是没有必然科学的联系的，大家切勿轻信，更不能以讹传讹，唯有相信官方发布，科学防范才是应对地震唯一正确的方式。我们更要树立一个正确的理念，地震发生不可避免，但地震灾害完全可以有效减轻，地震无法阻止，但灾害损失可以防控。无数地震灾害的案例证明，提前一分防范，多学一分技能，就能多一份生机，少一份伤亡。重视防震减灾，掌握避险知识，就能在地震来袭时最大限度保护自己，守护家人，这是我们对抗地震灾害最有力的武器。防震减灾核心就在于防患于未然，重中之重在于日常预防。很多地震灾害带来的惨重损失，根源就在于日常防范意识薄弱，应时的这种准备不足，避险知识匮乏。与其震后慌乱补救，不如平时周全准备，做好日常防震工作，是降低地震风险、减少灾害损失的第一道，也是最关键一道防线。首先，我们要做好的是家庭、办公、学习场所安全隐患的排查。无论是家里、办公室、学校，还是商场、店铺等场所，都要定期排查地震安全隐患，杜绝高空坠物、倾倒坍塌风险。家中比如说高大的家具，比如衣柜、书柜、鞋柜、酒柜，要牢牢固定在墙面，防止地震摇晃时倾倒砸人。阳台、窗台、桌子、柜子顶部，我们一定不
要摆放花瓶啊、花盆、重物、尖锐物品，避免震动时坠落伤人。家中的吊灯啊，还有吊顶悬挂式的灯具、空调要安装牢固，及时排查松动隐患，定期的检查好电路、燃气、水路管道，及时更换老化的线路、破损管道，防止地震引发漏电、燃气泄漏、火灾等次生的灾害发生。还有，不要在床头沙发上悬挂重物、装饰画、灯具，避开身边所有潜在的坠物、倾倒的风险。农村的自建房、自盖房屋一定要严格按照抗震设防标准建设，科学选址，避开断层、陡坡、低洼、地质灾害隐患地带，打好地基，做好抗震加固，绝不偷工减料、盲目搭建。老旧房屋、抗震能力不达标房屋要主动申请鉴定，及时进行抗震改造加固，从建筑本身提升抗震能力，守住房屋安全底线。学校、医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必须严格执行高标准抗震设防要求，全力保障公共区域安全。其次，家庭常备应急物资包也是一定要准备好的，放在随手可取固定位置。应急物资是震后自救维持生存的核心保障，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提前准备，定期检查更换，确保应急时刻能用、管用、够用。这个标准家庭地震应急包啊，要准备哪些东西呢？接下来再为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就是食品和饮用水，我们最好有储备的压缩饼干、方便面、瓶装水等不易变质、方便食用的应急食品，保证3到7天的用量，定期更换，保持新鲜。应急救物的一些药品也是要准备好的，比如创可贴、纱布、碘伏、止血药、消炎药、绷带、体温计，常用慢性病的药品，掌握简单的止血、包扎、消毒技能。还有逃生求救物品也要准备好，强光手电筒、备用电池、救生哨、反光背心、防火逃生绳、防滑手套、救生哨是最省力的求救工具，切记不要盲目大声呼救啊！用这个吹哨的方式能大大的节省在面对灾情时的体力，而且它的效果会比我们大声呼救更好。还有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也要准备好，比如说保温毯、湿巾、口罩、密封垃圾袋、打火机、少量现金，断电断网情况下现金是至关重要的啊。应急包应该放在家门口、客厅显眼、随手可拿的位置，全家人都要知道存放地点，不遮挡、不挪动，地震发生后可第一时间携带撤离。同时呢，说到这个撤离，我们全家人就应该组织一次家庭会议，一起制定一个家庭地震的应急方案，明确震时躲避的位置、震后撤离的路线、安全集合的地点、家人的联络方式，定期简单模拟训练，让老人、孩子每一位家庭成员都熟知避险流程，养成避险习惯。尤其重点要关爱的老人、小孩、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前做好帮扶陪护安排，确保应急情况下有人照顾，安全撤离。知识是生命的保护伞，演练是最好的预防，大家要主动通过官方科普、公益宣传、专题培训去学习一些防震减灾、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的知识，不迷信、不盲从、不传播错误避险方法。学校、社区、单位、企业要定期组织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让大家亲身体验避震时的躲避、有序撤离、自救互救的全流程，克服恐慌心理，熟练掌握避险动作，真正把知识转化为能力，把演练变为本能，杜绝地震来袭时因慌乱无知、恐慌导致的踩踏、拥挤、坠楼等二次伤害。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为大家来分享地震的一些防灾减灾的常用知识。

0: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

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是地震防灾减灾的各项知识。听众朋友们，地震来袭往往啊只有短短十几秒几十秒的一个黄金避险时间，保持冷静切勿慌乱是第一准则。越是突发震动越要沉住气，千万不要有惊慌失措、盲目奔跑、跳楼逃生、拥挤踩踏。 90% 的地震意外伤亡都不是地震直接造成的，而是慌乱中错误逃生导致的。我们要牢记地震避险的八字核心准则，那就是扶地、遮挡、手抓牢，全程遵循震时就近躲避、震后快速撤离，根据自己身处的不同场景果断采取对应的避险措施，分秒必争，保护自身安全。先来说身处楼房、平房、室内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一定不能跳楼，不能乘坐电梯，不能慌乱奔跑，立即就近躲在结实坚固的桌子、床、沙发等家具下方，或者开间小有承重支撑的卫生间、储藏室、墙角，蹲下屈膝低头，用双手枕头、抱枕、书包啊这一类的东西，比较软的东西护住头部、颈部、胸口等关键部位，然后闭眼护住口鼻，身体尽量蜷缩成一团，降低重心，双手牢牢抓住桌腿、水管等固定物体，防止身体被震倒甩落，避开窗户、阳台、吊灯、电扇、玻璃门窗、高大家具、重物坠落的一些啊区域。等主强震的这种震级结束以后，确认短暂平稳后，立刻我们佩戴好口罩，携带应急包，弯腰低头护住头部，走安全通道、步行梯啊，快速有序的去撤离，全程不推搡、不拥挤、不回头、不贪恋财物，撤离至室外空旷、开阔、无遮挡的安全区域。特别提醒高层住宅的居民，切记地震发生时绝不往下跑，震动期间楼层摇晃剧烈，根本是无法正常行走的，奔跑极易摔倒被坠物砸伤，跳楼更是必死无疑，就近避险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震动停止后再快速撤离，切勿返回室内拿取财物，严防余震来袭。如果您是身处学校、商场、超市、医院、车站、影院、菜市等人员密集场所啊，在这样一个地方的话，那一定在地震来临时切勿慌乱尖叫、盲目奔跑、互相拥挤，避免发生踩踏事件。在学校一定要听从老师的指挥，立刻趴在课桌下，双手护头，稳固避险，绝不随意走动。老师下达撤离指令后啊，排队弯腰护头，快速有序跑出教室，到操场、广场、空旷地带集合。在商场、影院，我们就近躲在结实的柜台、立柱、墙角，避开玻璃橱柜、广告牌、吊灯、高空货架啊，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疏散，不扎堆，不抢行。那如果是本身就身处于室外空旷地带的话啊，我们就原地蹲下，双手护头，不要随意走动，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高架桥、电线杆、吊塔、广告牌、围墙、路灯、树木、陡坡、悬崖这些地方，避开所有的高大建筑、危险构筑物、地势隐患区域，远离燃气、化工、易燃易爆物品现场，待在这种开阔平坦、无坠物风险的地方，全程留意余震、高空坠物。如果您是在特殊场景的话，我们又该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在乘坐电梯时，一旦遇到了地震，我们立即按下所有楼层按键，电梯停下后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逃生。若被电梯困住时，一定要保持冷静，拨打救援电话，用救生哨求救，不扒门、不攀爬、不慌乱。如果是驾车时啊，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地震，这个时候我们立即靠边安全停车，熄火断电，远离桥梁、陡坡、电线杆、高楼啊，留在车内躲避。地震结束后避开损毁道路、桥梁，缓慢安全行驶。如果说呢是在海边、江边，我们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远离岸边，快速向高处撤离，防范地震引发的海啸和洪水啊。如果是在山区的话，

0: 我们就尽量去远离这些陡坡、悬崖、沟谷，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落石坍塌，转移至平坦安全的地带。震后撤离一定要快速、有序、低调、果断，全程保护头部，不贪恋财物，不折返回家，不围观，不聚集。到达安全区域后，原地等候，照顾好老人孩子，听从现场救援人员指挥，不擅自行动。如果真的不幸遭遇到了地震，被压在废墟之下，这个时候也千万不要放弃希望，保持求生的信念，掌握科学的自救方法，等待救援人员到来。第一，我们保持冷静，稳定情绪。被埋压后，首先要克服恐惧、绝望、慌乱的心理，坚定活下去的信心，相信自己能呼救，不乱喊乱叫，不哭闹挣扎，最大限度地去保存好体力，这是自救的核心。接着我们要清理附近的空间，防范坍塌，慢慢活动手脚，清理身边的碎砖杂物，避开上方的一些松动的物品还有那些易坍塌的重物，用身边的砖块、木棍、钢筋支撑住身体下方的坍塌物，扩大生存的空间，防止余震导致废墟再次坍塌，避免二次被压，护住口鼻，防止灰尘、粉尘吸入窒息，远离燃气、污水、危险品区域。还有保存好这个体力，科学求救，一定不要盲目大声呼喊，大喊会快速消耗体力，吸入大量粉尘，极易窒息。我们有救生哨的用救生哨，没有的我们用石块、钢筋、木棍，有节奏间歇的敲击墙壁、水管、钢筋管道，通过声音震动传递求救信号，救援人员能够更容易的侦测到，听到外界有人声在轻声呼喊回应，全程闭目养神，节省好体力。还要节约好物资，维持生命，寻找身边可饮用的一切水源、食物，一点点节约食用饮用，绝不一次性耗尽。没有水源时，收集露水、墙体冷凝水续命，一定不要用污水、生水。第五，规避这种危险，杜绝隐患，不使用明火，不随意触碰电路、燃气管道，闻到燃气异味刺鼻气物，用衣物、布料遮住口鼻，身体受伤时简单按压止血，避免伤口感染，静静等待救援，不强行挪动，不暴力挣扎，避免加重伤情。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说了这么多的防灾减灾自救的知识，那就是想给大家传递生命至上、平安为先、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的理念。这地震无情，但人间有爱，知识避险，守护平安。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防震减灾牢记心间，把安全责任扛在肩上，常怀忧患知识，常备应急之心，熟练地掌握地震避险、自救互救技能，远离灾害风险，守护自身平安，守护家人安康，守护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最后，愿我们人人都懂防灾，时时讲安全，处处皆平安，以万全准备抵御万一灾害，以全民之力守护生命安康，牢筑不可摧的防震减灾人民防线。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江津农村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讲顺口溜，防灾顺层顺向坡，小心遭滑坡，岩层向上翘，选址较可靠，乱挖又乱堆，早晚要吃亏，坡上加载，滑坡很快，挖坡脚要垮坡，接坡早护脚，免得遭滑脱，滑坡遇见水来得快得很，裂缝变大，滑坡江下，群策又群防，灾害难猖狂，监测又预警，邻里互提醒，防治地灾监测先开，地灾防治要防要治。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三百二你信不？打完折死我。
9: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
10: 了。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五群歌板逐时新，散尽黄金值此身，寄予富儿修暴殄，俭如良药可依贫。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欢迎您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接着来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今儿这是《水浒传》当中的一个桥段，叫做闹江州。这期节目里咱们先来收听第一部分。
11: 曲目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

0: 本家南，墨染鸬鹚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鲜，蜜饯黄连终须苦，强摘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一次就一个，吹多了会人笑话知道吗？这个单口相声好些日子没说单的了，单的呢也累，不好说。它不像俩人啊，这边站于谦，我站在这儿啊，于谦他们家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敞开了说，我一点都不累啊，我不能自个儿糟践自个儿是吧，我们家怎么着怎么着了啊，不像话，单的不好说。他要跳出跳入，一会儿我是这个说故事这个人，一会儿呢可能是故事里边的人啊，演员要很好的把握自己，你不能越说越乱，说着说自己进去出不来了，不知道我是谁，这就乱了。长篇的单口相声在过去来说呢，有这么一个称呼叫八大棍儿。好多朋友们上网啊，包括买书啊，都看见写着了，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大小的大，棍儿，啊，就是咱们日常棍棒的棍。说为什么这个长篇的单口相声叫八大棍儿呢？有什么说法吗？这个年头实在是太长了，我们也没赶上，但是老先生们有这么几种说法。第一，说八大棍儿啊，是咱们家里边过去农村那个院子顶门用的那根棍儿，那个叫八大棍儿啊，顶住了能看家，拿这个来形容这个节目。八大棍儿短小精悍，风趣幽默，无论走哪儿没辙了，艺人们说说这个，虽说短但是能挣钱，它是看家的能耐，叫八大棍儿。还有一种说法啊，因为过去来说呢，最早啊相声里面没有长篇的节目，都是短段，后来艺人一瞧说这个说书的人长篇大论，三国呀水浒啊咱们也能说呀，咱们要说这热闹还能加上包袱，好，这一来了不得了，山崩地裂，观众也特别的多，说书的就不干了，抢我们的饭碗不行，两边派出人来坐在一块商量这个事儿，到最后评书界指定了几个作品说你们来说吧，但是没有头没有尾啊。如果说评书是一棵大树的话，那么长篇单口相声就是把这树砍了头去了尾，咔哧了枝儿，把叶儿都拔了，就剩一根棍儿了，这样的作品一共是八段，所以叫八大棍儿。具体是什么原因，年头太多了，老先生们也说不太清楚，我们也是听前辈们讲的啊。这个现在来说吧，长篇的单口相声很少有人在说，也累，不好弄啊。我们学点短段的比这个轻省。其实来说啊，这个长篇的节目我个人来说挺喜欢，有这么句话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长篇节目很多都是从历史题材的小说里转变过来的，比如咱们常听的马寿出世、张广泰回家、康熙私访月明楼，这都是永庆生平里边摘出来的啊。那么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其实一说大伙儿都知道，哪儿出来的？水浒。水浒其实并不新鲜，四大名著啊，四大名著水浒，号称北京郭德纲相声选啊，郭德纲单口相声选啊，四本啊，后来后三本忘卖了，还剩下前面一本，又给补上几个，三国、水浒、红楼、西游记，四大名著，我就不争经这个了，废话，争得着吗？水浒来说呢，过去有这么句话，叫做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说上岁数别看三国，净学着勾心斗角害人，小孩别看水浒，
1: 打架
0: 啊，但实际的说法并不准确。那后台来说，我们后台可以说把这四大名著瓜分了。后台这些说相声的，有时候您要有机会到我们后台看一看，学术氛围很浓，每人都举本书跟这看啊。那后台高峰看《红楼梦》啊，看《红楼梦》，看着《红楼梦》跟着一块掉眼泪，哎呀，这你看晴雯给轰出去了，啊，哭，哎呀，乔姐儿麦了，着急。其实跟他有什么关系？前天坐后台掉眼泪，那天我还说他了，我说你要疯啊，你就是一说相声的，知道吗？啊，你打算干吗？你，我跟你说实话，打陈小旭一死，我就不打算干了。高峰最爱看这个，这个《水浒》这个说呢，说的是什么呢？军昏臣佞，百姓们被逼得没有办法了，梁山起义。其实这个大故事大伙都知道啊，北宋哲宗皇帝晏驾啊，晏驾就是去世了，过去来说好听啊，万岁驾崩都这么说，说相声死没有晏驾的，这是尊称啊。哲宗皇帝晏驾死了就死了，可是朝里边就着急了，为什么呢？需要找一个新皇上来接这个班。哎呀，文武群臣皇亲这些个宫里边的人都走脑子，下一个皇上是谁关系到我自己的荣华富贵，甚至说身家性命。但是皇上这位正宫娘娘孟皇后一辈子没生过孩子，有一位最宠爱的偏妃刘氏，刘娘娘也没生孩子，刘娘娘为生孩子费劲费大了，满处求偏方去，也不谁告诉她说你一天吃三只鸡，来五斤鸡蛋啊，坚持些日子，坚持一个月，一咳嗽都鸡屎味的。又有人告诉了，汉白玉的石头碾成了沫，调上芝麻酱，一天来一碗，吃仨月肾结石了，忒不灵了啊！到这会儿了，皇上死了，哪一家能够登基坐殿面南北北当皇上？群臣们很着急啊！皇太后主持一个皇宫里边的内部的会议，就现如今呢，皇上本家这些个王子们谁行，大伙儿挑吧啊！这个说呀，这说宗王行，宗王不行啊，宗王啊浮浪轻浮，不能做皇上。那个、说闵王，闵王不行啊，闵王这双目失明，这不行啊，外邦耻笑，这不行啊。挑来挑去选了一位端王千岁，叫赵佶，也就是后来的宋徽宗啊。这个赵佶来说，只能说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这个人除了不会做皇上什么都会，琴棋书画花鸟鱼虫没有人家不明白的，吃喝大学毕业的啊！你说喝酒，你说做饭，画画放风筝写字儿，没有人不行的，哪儿都行，就是一样玩胡，不会当皇上，可偏偏就他做了皇上了。如果说不让他登基坐殿的话，他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了不起的艺术家，但是偏偏的让他坐在金銮宝殿上了啊，要了亲命了。怎么呢？皇上糊涂，臣子就昏庸。你想去吧，君昏臣暗，这话一点都不假，整个徽宗这一朝几乎没有忠臣，四大奸党蔡京、杨戬、高俅、童贯，卖鸡蛋的摔跤，一个好的都没有啊！这四位把持朝政，没有说像包公啊、海瑞呀、啊、寇准那样的，没有啊。你看咱们一说这清官，马上先想起这几位来。包公那也是宋朝的，仁宗皇帝驾下的龙图阁大学士包公，三口铜闸威震朝纲。什么叫皇亲国戚奉子龙孙呢？三口铜闸是绝不轻饶，也就是从人这开始有的，从来没有过这个刑法啊。据说是陈州放粮的时候，临走的时候跟皇上说，此一番去到陈州，我包拯前去放粮，怎奈陈州这一路上官员们太多，很多都是皇亲，我怕我管不了他们。 皇上说不要紧的，你预备玉扎三道。玉扎三道啊，就你弄这么三封啊，像介绍信似的东西，手本，到时候呢我给你签上字，拿这个好像什么御赐的介绍信，说这么句话。包公回来琢磨这事儿，这管什么用啊，啊，除了皇亲就是皇亲，三张纸不会管用，着急，坐在屋里边着急。跟前有这么一个刀笔的师爷叫公孙策，啊，俩人商量事儿，怎么才能有威力啊，来这个御扎三道呢。公孙先生说，我琢磨琢磨吧。回到屋里面，哎呀，怎么办呢？什么叫御扎三道呢？旁边那包兴啊，开玩笑，御扎三道还不知道吗？买个鱼扎了它，剁三馅儿啊。公孙说，你去，你在外头把门给我带上啊，别轰出去了。轰出去之后，公孙一琢磨，这有道理啊，嗯，干脆还不说鱼吗，我就别弄鱼了，我换三个动物吧，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龙头铡咱们铡的是皇亲国戚疯子农村，虎头铡我们铡的这些个贪官污吏，狗头铡铡的土豪劣绅。按照这个连夜画出来图，找工匠做好了，包公带着三口铡上了金殿，三口铡立在丹池之下，上面拿黄绫子盖上。皇上纳闷，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啊，我让你弄御扎三道，这是怎么回事？说请我主万岁龙目玉览，啪啪啪，三块黄绫子抖了开了，皇上打这龙书案里出来了，拿手一摸这龙头铡，哎，请这为何意啊，我看这是个龙的。是啊，您看看我这几口铡来说都有它的不同用法。这头一个，您看龙头铡，哪怕你皇亲国戚奉子龙孙犯了国法，定铡不饶。皇上乐，好，这个虎头铡呢，说这个铡的是贪官污吏。嗯，皇上又一摸这个，这个皮皮虾铡那是狗，哎呀，什么狗画成这样的，这是啊，这是什么意思，说这是土豪劣绅啊，地痞流氓用这个。皇上高兴，好，亲赐御扎三道，圣旨两道，这才出了京城前去放粮。那是大大的清官，铡了多少人呢，啊，铡过庞玉，铡过太师，铡过状元，铡过驸马，铡过焦圈，铡过排叉，啊，铡了不少，反正是啊，挺好的。嗯，所以说朝有清官社稷安泰，但是宋徽宗这会儿没有，就这四大奸党把持朝政，蔡京、杨戬、高俅、童贯，这四个里边最坏的就是这高俅。这小子呀，是汴京城中一个流氓，任门都不会，最大的特点是踢球。为什么叫高俅？确实是因为他爱踢球，但当时的足球不是咱们现在的足球，过去这球啊是这个里边是动物的皮毛，外边拿猪丝绦包好的，又缝

球门挂起来叫风流眼，踢这个当时很多的规矩啊，借酒色借赌博借是非，有这个毛病你不能踢，可高俅这几样全有啊。但是踢球这手艺高明真好，自己还成立了一帮地痞流氓足球队啊，一天到晚的满处踢去。哎，后来有一天有人派他送信到哪儿，九大王府，就是当时的端王千岁赵佶，那会儿还没当皇上呢。来到这儿，九大王啊跟院里正踢球呢，这球过来了，高俅这个人呢、啊、一见了球啊不踢难受，使了一个倒踢紫金冠，啪一下子把这球倒着踢进风流眼里边去了。哎呀，赵佶高兴了，好啊啊！一问你是干嘛的，说现在没什么正经工作，说你心了不起，你这样的应该进国家队是吧，这才弄进宫来跟着赵佶一块踢球。哎，这一下赵佶当了皇上了，了不得了。哎呀，您想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地痞流氓的高俅摇身一变经营殿帅太尉高俅，那是皇上跟前的大红人，满树的枣叫红了这么一个。朝里边这四大奸党把持朝政，天下百姓是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到处都有这个揭竿起义的人。有这么一位托塔天王晁盖啊，这人呢是一个理政，现在说就是一个村长，村长觉得天下不太太平，一赌气带着会计带着一帮人呢就造反了。谁呀、啊、叫什么吴用啊，阮家哥仨，村里边这个民兵骨干都团结一块儿了，扯旗造反。头一件大事，黄泥冈智取生辰纲。生辰纲是什么呀，蔡京过生日，大名府梁中书给送的寿礼。有一位高人啊叫青面兽杨志，杨志派人押送寿礼走到黄泥冈这儿了，吴用军师出的主意，村长领着大伙儿把东西全解过来了。哎呀，解了之后梁中书很生气，因为去年的生辰纲也丢了啊，心说要了亲命吃惯了嘴了。这是晁盖带人把东西劫完了，可就上了梁山了，在梁山上是扯旗造反。梁山脚底是八百里海坡啊，那是黄河的一个支流，最早的时候啊有一个薄衣秀士王伦在这山上，他带着大伙儿，后来大伙儿一瞧这人小心眼儿，得了杀了吧，就给杀了啊。杀了之后哥儿几个跟这儿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就想起这么一个好人来。谁呀、啊、山东运城县行房书吏，姓宋叫宋江。说宋江大伙都知道，叫孝义黑三郎，呼天宝义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在智取生辰纲的时候啊，宋三爷没少给大伙出力气啊，前面掩护啊，大伙撤退啊，都是宋三爷出的主意。哥几个现如今在梁山上吃上了安乐茶饭，就觉得应该把三爷请上来，派了这么一哥们送信，叫赤发鬼刘唐。赤发鬼那脑袋都是红的，拿了个头发拧着卷的红啊，我有时下街瞧见姑娘们竟是那样装束的啊，我也不知道是看过水浒是怎么着啊，头发啊今儿还没有，你看了吗？那天好几个吓我一跳，嗯，我以为梁山是找我来了，嗯，红头发打着卷啊，胡子眉毛全是红的，这脸是蓝哇哇的一张脸，人你说全蓝也不全蓝，一半蓝呢，这边有点发红啊，这脸是鸳鸯色的。刘唐说我去吧，到运城县我熟啊，来到了运城县找宋三爷。宋三爷在当地来说那是了不起的人物，行房书吏什么意思呢，好比是县公安局里边啊负责档案的这么一个工作人员啊，人很好，尤其在这个运城县县衙门里边那是有口皆碑，无论是谁有写不完的东西三爷知道，别来搁这搁这，来我替你写，哎，抄不完的公文来拿过来我替你抄啊，扫地来我替你啊，买菜我去啊，挺好这个人，人呐非常的仁义。在大街之上碰见了这位刘唐了啊，哥俩找一酒楼一说这事儿，现如今我们了不起了，我们造了反了啊，三爷差点没哭了，小点声啊。

这地儿不适合大声说这个话啊。现如今你们都在梁山，我们都在梁山，在梁山上混的还是都不错啊。这个我们想请您上山入伙。不行啊，我这个不能走啊。第一呀、啊、我老父亲年迈，我得侍奉。第二，我的家眷都在这儿了啊。再一个呢，知县大人石文斌对我也非常的好，而且来说我这个岁数也不小了，我也不像你们能折腾，我就不去了吧。是婉言推辞。刘唐随身带了一封信，带了一锭黄金，说这是给您带来啊，让您啊买点什么茶叶喝。这封信是朝德哥给您的。行了，你把东西给我，钱你拿回去，我不能要。哥俩酒楼分别之后，宋三爷把这封信揣在身上，赶奔乌龙院。宋三爷是俩媳妇儿，那封建社会啊，三妻四妾很正常嘛，尤其是县公安局工作的人是吧？家里有一个原配的夫人啊，这个后边呢又找了一位，找这位还不是自己主动出去找的。有一天宋三爷跟街上那儿走啊，一瞧那一帮人这儿围着那儿哭，分开人群走进一瞧啊，这儿有一姑娘啊，穿着一身孝跟这儿哇哇痛哭。宋三爷一瞧，呵，小妞长得还挺水灵啊。怎么回事？你们跟这儿呢？说这个一家三口啊，上这儿来逃荒来。我父亲病死在店房，母亲有病没有办法，我自卖自身把我父亲埋了，给我妈治病。谁愿意花钱纹银十两，我甘愿为奴作婢，我怎么都行。三爷眼泪都下来了，你说的这是真的呀？啊，好吧，我干点好事吧。啊，我干好事，我不留名啊，我呀叫宋江，你知道吗？你打听打听我，运城县衙门，我在那儿工作啊。来吧，把钱给了你了啊。就在西门之外盖了一所房子，叫乌龙院，把这娘俩接到这儿来。这是宋三爷的二房小妾，但是他不经常过来，为什么呢？一个是他得回家，再一个呢，人家宋江这英雄嘛，是不是啊？他不能一天到晚老跟这儿待着，一个月呢也就跟这儿待个二十来天啊，因为他有工作要做，有工作要做。今天又来了，来到这儿，头里走，后边有街坊邻居说闲话，说你瞧瞧啊，前边走的宋公明，后边跟着张文远，爷儿俩走的是一条道路，真真可笑。三爷听到这儿，心里咯噔一下子。前面走宋公明说的是我，后边跟着张文远，张文远是他的徒弟啊，衙门口里边刑房书吏也跟着学这个写东西的，那是我的学生。爷儿俩走的一条道路，真真叫人好笑。三爷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怎么回事呢？咱们书中暗表啊，看过京剧，听过京韵大鼓、活捉三郎的都知道，张文远背着宋江跟这个宋三爷的这位二房小妾啊，阎婆惜，两个人是通奸有染啊。三爷不知道，这人多厚道，你看看啊，不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听着这话心里很别扭，来在了乌龙院，啪啪啪门分左右，里边阎婆惜出来，俩人一对脸儿。阎婆惜本来乐得跟要咬人似的啊，一瞧那是宋三爷，啪嗒一下子脸掉下来了，转身就走。宋江点点头，百姓们的传说看来是真的。为什么呢？张文远是自己的徒弟，我太了解他了，人有人才，文有文才，小伙子长得也精神啊，小白脸啊，那个多白啊，是不是？哎呀，那脸就好比是煮熟的鸡蛋啊，挂到房檐底下把壳包了，露着蛋清，拿着露水珠打了一晚上，早晨摘下来粉盒就打了一个滚儿，白中透嫩呢。三爷照镜子看看自己脸，差点没吐了啊！我怎么长得这么寒蠢呢？我啊，比猴都寒碜。叹了口气，上得楼去。阎西郊一转身，合衣而卧。三爷坐着坐着也怪没意思的，这事儿闹的啊！坐到半夜，心说我呀，以后这地儿少来。你走就走吧，身上挂的招文袋落在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

啊，念书人什么的，里边装个笔呀、啊，装个零碎东西啊，啊，零碎全装里边，那封信也搁在里边，他可就忘了招文带了。前脚走，后脚阎锡就起来了，啊，你走了，我好好睡觉吧。猛然间瞧上地上有这么一招文带，打开一瞧，里边有一封信，他认识字啊，撕个信封一瞧，这个扑哧就乐了，心说太好了，我万没想到啊，宋公明你私通梁山，这回行了啊，把你送到衙门里，嘁哩咔嚓一宰，我跟张三郎好好的过日子。要不怎么说青珠十二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皆有可，最狠妇人心呢？啊，当然今天的女的没有这毛病啊。嗯，尤其今天都上楼下了吧，是吧？嗯，这都是好人啊，都是好人。嗯，啊，我说的都是李菁的媳妇那样的啊。走了，啊，走了，啊，走了，啊，走了。嗯，子弹我没说啊。宋江在回来，因为找招文带，两个人言语不合，到最后宋三爷拔出刀来，咔不拉叉一刀，把阎锡交就杀了，是逃门在外，杀人了还不跑吗？这在郓城县是一件大事情，说宋三爷杀了人了，可了不得了啊！可是知县石文斌呢，老爷不错啊，这个宋江人也很好，工作也很卖力气。咱们就虚张声势喊一喊吧，说抓不着这人就算拉倒了。三爷打家里出去，这趟走一走走了好几年啊，等再回来的时候，是因为听见一个消息，说他的父亲去世。三爷最孝顺呢，大孝子啊，为什么叫孝义黑三郎呢？这可不行，家里哪怕是刀山火海，我也得回去一趟，我得啊送我父亲，这才回来。回来之后没想到刚一进县城，又打对面来四个衙役，哟，三爷投案来了，这是啊，花楞嘎嘣锁上了。知县大人一瞧，你是哪的事儿去？这是我这直放，你怎么又回来了呢？没有办法，但是有一好处，就说当初啊阎锡交是死了，他那个母亲后来也离开了郓城，这个案子没有苦主了，得了，也不用敌偿对命了吧，咱们呢杀改发，不用杀头了，改发配，是赐配九江啊，两个借差叫张千李万，领好了所有的公文，给宋三爷带上手肘脚镣，拿着所有的公文，李万张千带着宋三爷出离了郓城县，是赶奔九江口，这叫长借啊。一出了城门，这哥俩真不错，来吧三爷，摘了吧，把这枷锁链子嘁哩咔嚓全弄下来了，哥俩提着背着，为什么呢？早先在衙门口咱们是同事，这点朋友交情还是有的，由打家出来一直往九江方向走，这一天来在了黄河渡口，一瞧这黄河是波涛汹涌，得雇船呢，由打这边一瞧啊，江岸上有一条船，来吧，咱们上这儿来吧，一点手把这船喊过来，船可不小，比大船小，比小船大，这船老大晃当当，身高得有一米八左右，挽着牛心发短，这两道眉毛叫朱砂海参眉，俩大海参蘸上朱砂贴这儿了啊，朱砂海参眉，面似喷血。什么叫喷血呢？这人啊跟这儿待着，我这儿很口血，你看那个脸就那样的，胡子不长，有这么一哈来跟这儿粘过来，络腮的短胡子茬，根根透肉，条条透风，凶眉利眼啊。咋着，你们雇船吗？仨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再往两边看看，也没有别的船呢，天可不早了，现在说就得到傍晚左右啊，已经擦黑了，那就上去吧。一琢磨仨人了，怕什么呢？他一个人还能把咱仨人如何吗？三位点点头，上了船了，一篙支开，船离了河岸，直奔当中走，船舱里又出来四十来人啊，都是伙计，这三位一瞧晚了，哈哈，我说别上废话，你多就说了啊，等着吧，这仨人冥冥之中就觉着要坏要出事儿，船上这些也没人理他们啊，四十来人都

0: 不跟那大个儿客气，大个儿就到了。
1: 摘菜啊，摘菜，
0: 弄饭
1: 弄饭，
0: 沏茶拿酒。嚯，人这是连吃带喝，仨人蹲着船这脚这儿。你会游泳吗？
1: 不会，不会游泳。
0: 你呢？
1: 我爸爸就是淹死的。
0: 那咱们等着吧，等着我三爷，我有点饿。
1: 废话，瞧你就不善啊，
0: 饿怎么办呢？这事闹的不要紧的，人家先吃啊，人家吃完人家问咱们啊，等会儿吧。啊，正说着呢，这大个打着饱嗝就过来了。
2: 哎，小子，
0: 饿了吧？
2: 你看看，你看这玩意儿，人间自有真情在，是吗？哎呀！
0: 是有点饿了。
2: 哦，你们是吃馄饨呢，还是吃板刀面呢？
0: 馄饨什么馅儿的？
2: 肉的。那行啊，肉馅儿的吧。
0: 什么肉啊？
2: 人肉。我们没吃过。
0: 行啊，那玩意儿。
2: 别废话
0: 啊，
2: 馄饨呢，就是你自己往下跳。板刀面呢，是我这一刀把你砍下去，我不是特别饿。
0: 不饿，哈哈哈，我们仨都不饿，这大家那天吃的饱饱的出来了。
2: 别废话，都捆上。
0: 说一声都捆上，伙计们拿绳子来了，抹肩头拢二背，这全捆上了。
2: 哎呀，你瞧瞧，
0: 好几天呢，河边没来人了。没想到今天我要开开张，
2: 谁先来呢？
0: 来吧，
2: 这个吧，
0: 拿手一指宋江，
2: 这先来，
0: 来啊，把他那个胸口的衣服撕开，我有日子没吃人心了
2: 啊！
0: 三爷一听，怎么着？这是妖精啊，人心都吃啊！啊，
2: 哎呀，我说这位大哥，怎么您要吃我的心吗？
0: 是啊。我吃你心怎么了？我这个岁数大了一点儿，哎，兄弟，你今年
2: 我比您还大呢。
0: 嗯，仨人太没义气了啊！船老大过来一揽宋三爷这衣服，刺啦撕开了。小伙计递过一杯凉水来，啪，就这一浇啊，整浇到心口这儿，啪一浇这个凉水，宋三爷一激灵。难道说我宋江就死在此处？话音刚落啊，大个儿愣了，
2: 你叫什么？
0: 我宋江就死在此处。一抖手，啪，把刀扔了，一转身哭哭就跪在这儿了，啪啪啪是连磕响头。哥哥，我可不知道是您呐。张千里那一瞧，咱们也喊吧，来吧，想我张骞就死在此处吧，想我李万就死在此处吧。
2: 大个站起来，把嘴堵上啊！有人过来，两块抹布给俩人嘴堵上啊！看来喊这名不管用。
0: 大个趴在那儿磕头，宋三爷也不知哪的事，由大上少飘飘摇，又来了这么一堆船，得有十艘左右。头一个那船特别的大，比这个船得大五倍，
2: 挑着灯笼
0: 啊，有小了喽啰一回头一瞧，嘿，德爷来了，说声来了，赶紧都站起来。说话工这些船可都到跟前了啊，有人搭了跳板，有打那船是蹭蹭蹭蹭蹭蹭过了好几十个人，领头的一个人穿着白，从头上到脚下，哎呀，穿着一身白衣服，往脸上一瞧，特别的精神。评书里边几句话夸人好看，叫眉分八彩，是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大耳朝怀。谁呀？混江龙李俊，这是当初在水路上绿林中的头把交椅。过去来说，南七北六十三个省，各省的绿林道负责人是不一样的，有负责旱路的，有负责水路的。水路上头把金交椅就是这位混江龙李俊。有打那船着往这儿来，身背后雁别翅拍开，跟着好多手下人。 这个。

0: 完这大个走到跟前哭通跪下了，大哥您好。
1: 好、哦、做买卖呢。
0: 哎，买卖做不成了，我差点把宋江给杀了。话音刚落，李顺一抬脚，扛着这一脚，大个咣叽就扔出去了，差点啊没掉到水里边。过来俩喽啰兵赶紧一扶，一扶没扶好，咕咚一下子这大个下水了。宋江点点头，哎呀，这个就叫馄饨吧。混江龙李顺两步到了近前，又打身上掏出刀来，咔嚓一下子把绳子解开了，拿手一抱，哥哥您好啊。
2: 你是？
0: 您不认识我了？
2: 我叫李俊呢。是，你是挺俊的。您
0: 我实在想不起来。哎呀，我的三哥呀，想当初我流落在郓城县，住在了招商客间，差点病死，是您给我治的病啊。
2: 啊，
0: 您忘了吧。哎呦，我的兄弟，这一说得有六七年了吧，八年了。哎呀，兄弟都八年了，就别提他了啊。哥俩抱在一块儿了。宋三爷一想，有这么档子事儿，前八年救过这么一个人，万没想到今天哥俩在这儿遇见了。三爷眼泪都下来了，兄弟啊兄弟，我万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见你了，要不然的话我命休矣。正说着呢，吃馄饨那位上来了啊，一身都湿了，走到跟这儿，哥您给我引荐一下，引荐一下。这秋子里他叫张恒，外号叫传火儿，粗鲁无比。来来来，过着过着，见过大哥。哎呦喂，三爷我错了，邦邦的磕头啊。有喽啰过去把张千李万俩人嘴里边那个布全拿出来了，准知道杀不了了。这几位跟这儿客气，张千李万一琢磨，咱们还得喊，你瞧人家不理咱们这茬。想我张千命丧此处，想我李万命丧此处。兄弟这么喊不行啊，人家不认，咱们提家大人吧。
1: 对对对，
0: 咱们说咱爸爸。
1: 对，
0: 张千你来，不，李万你来，我先。好，想我张千之父，想我张文顺。
1: 你说
0: 想我李文山
1: 啊。
0: 李尊一回头，来呀，把德云社这俩先放开。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一起收听过了《水浒传》当中闹江州的第一部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收听一个相声小段，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二位合说的《核桃酥》。
5: 这个相声呢是曲艺形式之一，
6: 对，
5: 各个曲种剧种啊，文艺形式很多，
6: 是啊，
5: 他的观众也很多。
6: 哎，
5: 观众有的呢喜欢听唱的，
6: 对，
5: 有的喜欢听说的，
6: 各有所好，
5: 各种文艺形式都有他的观众。
6: 是是是，
5: 这就跟吃东西似的
6: 啊，
5: 跟吃东西一样啊。
6: 怎么？
5: 一人一口味啊。
6: 哦，
5: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6: 好吃什么都有，
5: 是不是？
6: 哎，
5: 这是就地区而论的。
6: 是啊，
5: 其实啊，
6: 啊，
5: 就是一个地方人口味也不一样。
6: 那是啊，
5: 比如咱俩吧，
6: 啊，
5: 不一样，
6: 是吗？
5: 咱都一个地方人
6: 啊，天津人。
5: 哎，你喜欢吃咸，
6: 对，
5: 我喜欢吃甜。
6: 哦，
5: 他吃早点吧？
6: 啊，
5: 吃什么呀？
6: 什么？
5: 豆浆。
6: 嗯，
5: 再不喝豆汁儿，
6: 对，
5: 喝豆腐脑。
6: 啊，
5: 吃油条，
6: 是
5: 烧饼。
6: 嗯，
5: 你吃这个？
6: 对对对，
5: 茶鸡蛋。
6: 啊，
5: 爱吃咸。
6: 是，
5: 我不去。
6: 啊，
5: 我爱吃甜。
6: 爱吃甜，
5: 喝牛奶呀、
6: 啊，哦，
5: 喝个小豆粥啊，
6: 对，
5: 吃面包啊，饼干呢、啊，
6: 嗯，
5: 糖烧饼啊，
6: 都是甜食，
5: 爱吃甜，
6: 对，
5: 最爱吃的就是点心，
6: 喜欢吃点心，
5: 点心，
6: 哦，
5: 什么叫大八件小八件？
6: 嗯，
5: 芙蓉糕、萨其马，
6: 嗯，
5: 吃起来没够，
6: 爱吃，
5: 爱吃，
6: 嘿，
5: 可得分什么地方的啊，
6: 啊，
5: 不是所有的点心

0: 我都爱吃。
1: 是吗？
0: 北京的点心，天津的点心，我爱吃。
1: 哦，
0: 有的地方点心不行。
1: 哎，
0: 不行。
1: 那您说说，哪儿的点心不行啊？
0: 哪儿点心不行
1: 啊？啊，
0: 那回再说吧。
1: 啊，
0: 回再说。
1: 怎么？
0: 反正有这么一个地方，它的点心质量差。
1: 哦，
0: 哎，有这么事儿吗？
1: 啊，
0: 有一回啊，我出差，
1: 哦，
0: 出差去外地，临时有事儿，我坐长途汽车回来了。
1: 哦，先赶回来。
0: 长途公共汽车呀？
1: 对，
0: 这个汽车跟咱们室内这个车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室内的车呀，
1: 啊，
0: 来一辆上满了走，
1: 对，
0: 再来一辆，
1: 是
0: 一辆跟一辆，
1: 嗯，
0: 他不去，
1: 他怎么着？
0: 长途有终点。
1: 有时间，
0: 一点十分一趟，
1: 啊，
0: 两点二十一趟，
1: 哦，
0: 三点半一趟，他论终点，
1: 一个多小时一趟。
0: 我买完票一瞧，
1: 啊，
0: 还差五十多分钟，
1: 早着了，
0: 我得带点吃的呀。
1: 对，车上没餐厅。
0: 对，溜达溜达。
1: 对，
0: 看看街上有什么卖吃的没有，
1: 买点。
0: 一瞧，
1: 啊，
0: 炸大果子饼，
1: 哎，这行啊，
0: 这怎么带
1: 啊？
0: 油油烘烘，拖着。哎，上汽车没法带啊。
1: 对，
0: 有豆腐脑，
1: 嗯，
0: 现在又不饿，这就吃点，吃不下去，带着没法拿，
1: 看看别的吧，
0: 往前溜达
1: 啊。
0: 一瞧啊，路北了，
1: 嗯，
0: 有一商店。
1: 哦，
0: 什么商店呢？
1: 嗯，
0: 看不出来，综合商店。
1: 综合，
0: 哎，写着四个字，综合商店。
1: 我看看，
0: 四间门脸。
1: 哦，
0: 进去一瞧，嚯，东西真多。
1: 都什么？
0: 满地都是东西啊！
1: 嚯，
0: 电冰箱，洗衣机，
1: 嗯，
0: 缝纫机，自行车，水缸，铁锅，什么都有。
1: 哎呦，
0: 靠东边这一溜啊，什么呀？日用百货，尼龙布匹。靠西边这边呢，马具，什么龙头啊、嚼子呀、马杆子呀、套包子呀，挂着。
1: 这是农村呢。
0: 哎，挨着马具是农具。
1: 哦，
0: 三尺啊，四尺啊，画了子呀，什么镰刀啊，乱七八糟都有，
1: 什么都有。
0: 挨着农具的是这个油盐酱醋，
1: 哦，
0: 虾酱啊，酱豆腐啊，就这个。
1: 嗯，好。
0: 北边这一溜呢，
1: 嗯，
0: 烟酒罐头，
1: 食品，
0: 糖果糕点。
1: 哦，
0: 我一想，糕点合适啊，
1: 爱吃吗？
0: 我最爱吃甜的。
1: 对，
0: 买点心，
1: 就它了。
0: 买什么点心呢？
1: 买什么？
0: 买曹子糕。
1: 桃子糕，
0: 桃子糕合适，
1: 软乎行。
0: 哎，它不叫渴呀，
1: 对，
0: 不用水啊。
1: 对对对，
0: 我说同志，
1: 啊，
0: 您给来一斤桃子糕，好，一斤桃子糕，搁那蹦上，要完了，在那玻璃柜台上铺两张纸，
1: 嗯，
0: 把这桃子糕往上一倒，咵咵咵咵，
1: 有，
0: 你听这声儿，不成，这不行，这太干了，这个，这一咬，咔咔咔咔咔，得这样啊，
1: 嗯，
0: 我说同志，咱换换行吗？
1: 买别的吧，
0: 这曹子糕实在是吃不了。您看，我来点别的，行行，换，可以换。
1: 态度还挺好吗？
0: 换什么呢？换饼干，
1: 更干了。
0: 饼干也不行，油茶面也不行。我一瞧锦头啊，
1: 啊，
0: 有这么一箱子，
1: 什么？
0: 核桃酥，
1: 哎，
0: 溜一摞溜一摞，码的挺齐齐，连渣都没掉，准是新到的。
1: 好，新鲜。
0: 来这个
1: 吃。
0: 我说你给要一斤核桃酥。
1: 对，
0: 来这个核桃酥。
1: 嗯，
0: 好，一斤核桃酥。要完了，拿纸包好了。
1: 嗯，
0: 我给完钱，我拿着这纸包就出来了。
1: 哦，
0: 一迈门槛啊，那儿立着一铁线棒，没注意绊了我一下，
1: 嗨，有点
0: 差点摔一跟头。
1: 哦，
0: 亏了我腿点利索
1: 啊，
0: 没摔着。
1: 好，
0: 俩手一挤，坏了。
1: 怎么了？
0: 点心包破了。
1: 哟，
0: 盒子酥打里出了一块，噗，出来了，
1: 嘿，
0: 掉地下了。掉地可不是平着掉啊，
1: 怎么掉的？
0: 立着掉，
1: 立着
0: 立着，掉地没站住
1: 啊，
0: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跑马路当间去了，
1: 滚跑了，
0: 到当间吧唧躺下了。
1: 你看，
0: 我刚要过去把它捡回来
1: 啊，
0: 来辆大马车，
1: 哟，
0: 嚯，这大马车是快，呱呱呱呱，还就看这个大胶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压过去了，
1: 完了，
0: 我心说完了，这盒子酥变油茶面了，
1: 那可不。
0: 车过去之后，我一瞧啊，
1: 嗯，
0: 嘿，没碎。
1: 没碎，
0: 进地里边去了，跟地一边平。
1: 嘿，箱底块瓷砖。
0: 哎呀。

0: 你说它要碎了，咱就不要了，
1: 哎，
0: 对不对？黑脸这东西别糟践了。
1: 对呀、
0: 把它抠出来。
1: 哦，
0: 抠出来，旁边倒是有缝。
1: 嗯，
0: 手指憨，伸不进去。
1: 那哪行啊？
0: 抠不上劲。哎呀，找个硬家伙。
1: 哦，
0: 一瞧啊，有那个冰糕的棍儿。
1: 哦，
0: 捡一根。
1: 嗯，
0: 找一干净的。
1: 对，干净点，缩了的更仔细。
0: 顺便那缝插进去，这么一翘，嘎巴，哟，折了，
1: 哟，
0: 没劲，来两根，
1: 嗯，
0: 俩一块，嘎巴，还是折，
1: 完了，
0: 哎呀，得找个铁通跳舞的，对吧？硬家伙行了，
1: 对呀、啊，
0: 正那着急呢，
1: 嗯，
0: 这功夫打综合商店里又出了一个人，
1: 哦，
0: 拖着这么一个牛皮纸兜，怎么回事？我就赶紧进去了，抠不出来了。嗨，那哪行啊，瞧我的，把这纸兜放地下。
1: 嗯，
0: 我一瞧里边也是点心。
1: 哦，
0: 拿手在里边拨噜来拨噜去，找来这么一个挺长挺细的这么一根江米条来，顺那缝插进去，嘣，哎，出来了。嘿，
2: 陪您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马志明、黄族民和说的核桃酥。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继续相约在节目当中，咱们明儿见。

0: 饮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1: 寻一条古道，轻抚尘封的历史痕迹，
0: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民荟萃，看今朝。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2: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3: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4: 我朝天上，我朝天，我们朝天上。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2: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5: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6: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7: 李叔，你干嘛呢？
8: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调频 FM98.7， 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依然为大家带来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首先来介绍一个家庭啊，刚刚获得了2026年的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江津何红英一家获评2026年的最美家庭，三代传扇风，一家住暖巢。在游戏镇的风岗村，党员干部何红英十年如一日，悉心照顾孤儿丁海峰，成为他的爱心妈妈，丈夫则是他的暖心爸爸，儿子也将海峰当作亲弟弟般相待。这个没有血缘的家庭，以爱是最好的血缘为信念，以无疆大爱筑起了幸福的家园。这户平凡的乡村家庭，事迹多次被中国妇女报、华龙网等多家媒体报道，收获了超百万次的关注。就在15号，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了2026年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光荣入选，获评最美家庭。家风如灯，父辈热心肠，照亮了后辈的人生路。乡里乡亲能伸把手就伸把手，这是何红英母亲袁福明常说的一句话，是何家三代人刻在骨子里的信条。年逾七旬的何红海、袁福明夫妇一辈子乐善好施，早已把助人当作生活的常态。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他总是最先到场，忙前忙后。邻里老人行动不便，老两口定期上门洗衣做饭、打扫房屋，细心照料胜似家人。十余年前的一个寒冬深夜，邻居黄大爷突发重病，儿女远在外地，老伴急得手足无措。何俊海二话不说，背起老人就往几公里外的镇医院赶。深夜乡间小路崎岖难行，他深一脚浅一脚，汗水浸透了棉衣。袁富明则留在家里，一边安抚黄大娘，一边烧水整理床铺，还悄悄垫付了医药费。转危为安的黄大爷紧紧握着老两口的手，热泪盈眶，你们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父母一次次义无反顾的善举，在何红英心中是种下了善良的种子，成为他传家风的力量。后来何红英决定了成为孤儿丁海峰的爱心妈妈，年迈的父母全力支持，都说到孩子可怜，咱们要把他当做亲孙子一样来疼。这份跨越血缘的温情，让仁爱家风是代代延续。如今这份善念又传到了儿子范兆鹏的身上，他立志用所学的知识扎根乡村，让善的种子在田野里生根发芽。何红英与丈夫范连军都是公共党员，婚后两人是同心同德，默默支撑，用爱筑起了温暖的爱心港湾。2015年时任村宗治服务专干的何红英主动结对帮扶了9岁的孤儿丁海峰，从此他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每周接孩子回家，精心布置专属的卧室，节假日陪他过亲日子啊，办生日会，弥补缺失的亲情。自费6800元学习心理学的知识，耐心的疏导，帮他走出了自卑和孤僻。高三那年呢，丁海峰情绪失控，连续12天他去奔走协调，陪孩子走出了低谷。在他的悉心呵护下，丁海峰从沉默寡言的孤儿成长为阳光自信、品学兼优的青年，志愿服务时长也超过了500小时，成了传递温暖的小太阳。丈夫范连军始终是他最坚实的后盾，他身患腰椎间盘突出，却强忍着病痛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全力保障妻子无后顾之忧。常年跑货运的他主动调整起路线，无论多晚都准时接送丁海峰，车厢里总备着孩子爱吃的零食、新闻具和合身的衣物。家里的事有我，
这句朴实的承诺是他对妻子最深情的支持。作为基层的党员干部，何红英的爱惠及全村。十年来，他悉心照料了16名的留守儿童，关怀孤寡老人和残疾人，推动建成儿童之家，为孩子们筑牢成长阵地。范俊联军呢，也甘当乡亲们的后勤兵，利用货车帮村民转运物资、清理垃圾，谁家水管坏了，老人提不动重物，他都第一时间伸手相助。夫妻二人是一个台前奔走奉献，一个默默的幕后兜底，用平凡的坚守诠释了党员家庭的最美模样。他们的儿子范兆鹏是家风的青春接力者，身为青岛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他放弃了城市的繁华，毅然扎根乡村，用知识和青春续写了家风担当。求学期间，他主动组建农技帮扶实践团，奔赴偏远的城口县，经过3个月潜心攻关，帮助当地的山村稻谷产量提升了20%。回到凤岗村，他变身农技小专家，蹲在田头为村民分析作物的长势，帮忙联系优质的种苗，熬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出谋划策。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学农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过得更好。对丁海峰，他既是贴心的哥哥，也是成长的伙伴，辅导功课，陪伴运动，受挫鼓励，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两人是亲如手足。范兆鹏用行动证明，善良是融入血脉的自觉，责任是与生俱来的担当，让青春家风在乡土间熠熠生辉。何红英一家的善举如春风化雨，带动了凤岗村，是掀起了文明的新风。他以村两委成员的身份，动员村里的妇女、党员、乡贤都加入了爱心妈妈的队伍，手把手地传递这个帮扶的经验和沟通的技巧，还有心理的知识，带领大家共同关爱留守儿童。如今凤岗村爱心妈妈团已经壮大到20余人，用温情守护着每一个孩子。在江津区游溪镇凤岗村3级妇联联动的支持下，目前该村也探索出了1+1+N 的困境儿童帮扶模式，以儿童之家为阵地，构建起全覆盖长效化的关爱网络，成为全市儿童关爱的工作标杆。越来越多的人被何家的故事感召，坚信善意可传递，爱心能蔓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何红英一家3代人以家风为基，以大爱为魂，以担当为本，用朴实无华的行动书写了最美家庭的动人篇章。他们让友善、敬业、奉献的精神在乡村扎根生长，照亮乡村的文明之路，也激励着更多的人以爱住家，以善暖邻，以泽兴村，让文明新风吹遍乡土的每一个角落。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消息啊，83-72 UBA 江津主场首胜，球迷花式应援。 UBA 的热浪是席卷咱们江津京城，在5月17号的晚上7:35，江津四面山队在区体育中心室内篮球馆坐镇主场，对阵梁平纵横队。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比拼，最终江津四面山队以83-72战胜了梁平纵横队，取得了开门红，用激情与拼搏为广大球迷献上了一场精彩的篮球盛宴，也正式开启了球队的 UBA争宠。拼抢倒地起身站起反扑厮杀，江津四面山队与梁平的纵横队的对抗从哨响便浸满了火药味，强度随比赛推进持续升级，双方频频上演抢断，对抗强度拉满，防守如铁壁收紧，球员们一次次的倒地又立刻扑抢球权，攻抢间尽是大开大合的锐气。江津四面山队在上半场连续两节落后后，梁平纵横队8分的不利战局下，第三节开局四面山队迅速调整状态，连进两球。67号的张航志在内线展现出绝对的这个统治力，接着77号的王振一个漂亮的三分球燃爆全场，一将比分追只差一分。8:38，江津队终于扳回了比分，实现了从落后到领先的逆转。在这关键的一节里，江津四面山队着力在拼抢速度、防守强度上稳步提升，实现了59-52领先7分的优势，引得网友在直播间说比赛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第四节的开局后呢，梁平纵横队调整了战术，利用江津队体力不支的间隙，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快速追分，从落后7分到领先1分只用了3分钟。随后比赛陷入了焦灼，双方是你来我往，展开了激烈的攻防大战，比分交替领先，但四面山队稳住了进攻和防守的态势，用不屈顽强的拼搏，最终把83-72的比分定格在电子屏幕上。别看名字是城市联赛，江津男篮的履历一点也不业余，他们曾拿下重庆市第7届的运动会亚军，也斩获榆前8区篮球赛的2连冠，在市内业余篮球圈一直是硬茬，实力不俗。此次出战 UBA， 江津四面山队延续了原班底的框架，通过层层选拔组建了一支24人的集训队。和职业联赛不同的是，这支队伍的球员非常的接地气儿，他们有站在讲台上的教师，有奋战一线的警察，有守护健康的医生，也有还在课堂里的学生，只为心中纯粹的篮球热爱。站在属于自己的篮球舞台，这是城市篮球队啊独有的气质，也是城市联赛最有魅力的地方之一。篮球筑梦，为城而战。作为队长的77号王振，在关键时候以三分球的出色发挥，成为球队进攻的核心，带领球队最终获胜。67号的张航志曾为耐高五星高中生，现为湖南工业大学学生的他，刚参加完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回京，凭着防守强硬、积极拼抢，在本场比赛当中拿下了22分，成为最佳运动员。篮下争锋，江津最凶。对于一支城市队伍来说，江津男篮在 UBA 不只是代表个人和球队，更是代表了江津的城市形象，既要打得有血性，也要打得有规矩。这场球队对于江津来说啊，这场球是至关重要，全队是拼尽全力，信念一致，就是要拿下首胜，为团队树立信心。队长王振表示，团队协作是拿下比赛的关键。在场上，球员攻防博弈，火力全开，看台上近2000名的观众助威声是层层高涨，为比赛的胜利注入了硬核的力量。距离比赛开始还有2个小时，场馆外就已经排起了长龙，球迷们手持应援棒，脸上贴着江津队专属的标志，兴奋地交流着比赛的期待。
比赛尚未开场，看台上早已是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来自精英联盟的200多名助威团成员已经率先开嗓，他们身着统一的红色战袍，手持加油棒、应援物，轮番发力，隔空呼喊“将军雄旗”“篮下争锋”“将军最凶”等一声声的口号，是一浪高过一浪。比赛中，每当将军队员突破防线，比如说投进关键的2分球、3分球时，全场便瞬间沸腾。球迷王先生特意从重庆赶回将军观赛，眼睛紧紧地盯着赛场，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的投篮的瞬间，为每一次的攻防呐喊。非常开眼啊，气氛非常的足。77号的王振，67号的张航志，6号陈伟，1号的聂坤田，24号的胡玲珑，他们都太帅了，都是实力战将，这场比赛看得值。中场哨响，当83比72的比分定格在电子屏幕上，看台上立刻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球迷们跳着喊着，不少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赛后呢，球员们走到赛场与球迷们进行击掌和合影，一位老球迷握着球员的手激动地说，打得非常好啊，你们是将军的骄傲，整场比赛打得很好，意犹未尽，我已经买好票了，后面几场我还要到现场加油。首战告捷后，将军四面山队将于5月23号客场迎战涪陵队，不少球迷也将准备将这份热情延续到下一个赛场，为将军队呐喊助威。凭借赛事的东风，据同城的流量，将军依托文旅优势资源，将赛事与文旅联动，推动了主题旅游线路，让球迷在观赛之余是沉浸式的体验了咱们将军的文化魅力啊。在这里给大家公布一下这个四面山专属的宠粉福利同步上线啊，球迷们可以凭借 UBA 将军四面山队的主场门票免费进入四面山景区，原价90元一张的这个门票啊，并享受

陆四面山景区土地研的项目，比如说有飞拉达、凌空栈道，还有丹霞漫步，以及珍珠湖的项目啊，也等等啊，很多项目的50%的优惠。专属摊位前，游客们也争相扫码，再领取这个免费的这个门票以及50%畅玩的权益。爱情天梯手机扣指环和土地岩的文创徽章都被现场一扫而空。当然没有领到的朋友也不要着急，我们接下来的活动当中啊，我们的比赛当中，四面山依然会为大家推荐和发放这些福利啊，让大家能够边观赛边到咱们江津去畅玩，享受这个福利的体验。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一起来欣赏在重庆晨报刊发的我们江津区作协刘茂平老师的文学作品《父亲的红五月》。五月的阳光有魔力，一夜间披上的麦子齐刷刷的黄了，麦穗儿在热浪中摇曳，墨绿色的玉米苗香壤其间，像一块块黄绿相间的地毯铺满山堡。布谷鸟没完没了的啼叫，催促阿公阿婆割麦插禾。父亲的红五月承载着太多对自然、劳动、土地敬畏的记忆与乡愁。山顶上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出一条大风暴雨的消息，山村顿时紧张起来，父亲也坐立不安。一场风暴能毁掉麦穗，甚至颗粒无收，赶紧抢收。父亲边说边收拾镰刀、箩筐、捆麦用的竹篾。天刚蒙蒙亮，全家人就下地了。

坡上吆喝声、脚步声、割麦声回荡在晨光里。老家是丘陵山地，收麦全靠一双手、一把镰、一副肩，刷刷，左手揽麦，右手挥镰，一窝麦子割倒，顺势码在身后，汗珠从额头滚下来，流进眼角、嘴角，浸湿的衣服贴在背上，被阳光烤得发烫，手上、脸颊上麦芒划出的细口子又痒又疼。父亲割着麦子，不时抬头望一望天空，云行南，水连天，他默记祖辈传下来的谚语，没有时间歇梢，暴风雨真的要来了。他将麦把子收拢，用竹篾勒紧，膝盖顶住，用力一收，麦捆得扎实。捆好麦捆，父亲把这个铅单穿进麦捆，顺势将麦捆挑回家，堆放在腾空的屋里和屋檐下。日头偏西，起风了，地里的麦子还没有挑完，父亲一刻也不停歇。天边出现一道道闪电，隐约传来雷声。来不及吃晚饭，父亲挑着麦捆走在漆黑的山路上，就这样忙到半夜，麦子全部挑回来了。雨下了大半夜，浑浊的雨水在山沟小溪欢快地流淌，多么金贵的雨水，不能白白流走。庄稼人不敢歇脚，那些望天田、高棒田都是靠天吃饭呀。牛喂饱，父亲早早起身，肩扛犁头，牵着牛来到田里。山腰里的田穗小，依山势而造，随弯就弯，全靠牛犁。牛低着头，鼻息喷着粗气，一步一步拽着犁往泥里扎。父亲攥紧了篱笆，身子前倾，跟着牛稳稳发力。田小弯多，使牛犁转向动作麻利又熟练。犁沟顺着山弯弯弯曲曲，却犁得深浅均匀，翻起泥带着潮湿的土腥味儿。中午，母亲背着青草，手里提着剩饭的竹篮，来到田坎上。田边牛吃着青草，父亲喝着稀饭。如果雨水不够，还要搬来抽水机从溪沟抽水灌溉。一块细长的田块要反复犁三四遍，犁完父亲用双脚踩实田坎，确保田坎不漏水。犁过的田块高低不平，踩完田坎接着把田，父亲把犁头拉上田坎，换上篱笆，双脚踩稳，一手牵绳，一手扶着把柄，牛往前拉，把尺碾过田泥，泥水涌着浪花，细碎从篱笆间漏下来。篱笆越细，越把越平。父亲坐在田坎上抽叶子烟，望着平整的水田在阳光下闪着光亮，脸上露出了笑容。季节不等人，秧苗在疯长，眼看就要拔节了。清晨，秧苗上还凝结着晶莹的露珠，父亲便在秧床拔秧。他双手轻快且熟练，拔起秧苗，洗去根上的泥巴，用稻草捆成秧头，秧头在秧床上排成一串。拔完一箱秧床，几十个秧头绑在一起，用铅单挑到田坎上，将秧头均匀地抛在平整好的水田中，然后下到田中开始插秧。水田又弯又长，父亲随手插六路秧，边插边退。他弯着腰，埋着头，盯着泥面，左手拿秧头，右手分压插苗，手指捏住秧根往泥里一摁，手起秧落，动作快得看不清。窝形间距心里合适，每窝栽两三株秧苗，横看成线，竖看成行，整整齐齐。父亲是村里有名的栽秧能手，没有几个人能赶得上他。太阳依旧红朗朗的，父亲说

火天灾殃走很快，灾殃时间一长，脖子发酸，腰上要断，可他也不肯直身歇一口气，妈一把汗，心里催着自己快些再快些。日头偏西，每块田插满了秧行，插完最后几窝秧苗，父亲还会在田角栽上一两个秧头以备补殖，叫做关门秧。他终于从水田中起身，扶着腰慢慢站直，腿麻木的有些站不稳。秧苗栽植在水田中，一夜之间便会出根，随后生长出绿油油的希望来。父亲洗去手脚上的泥巴，伴着晚霞走在回家的路上，路旁的玉米叶子在风中摇曳，仿佛在向他招手，赶快给我施肥上香吧，我已经等不及啦。以上的作品就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区作协会员刘茂平老师的文学作品《父亲的红五月》，非常的应景啊！在这样的一个五月份啊，我们的农民大哥们啊，农民朋友们也在进行同样的劳作啊，你们辛苦了。好的，随着这样一个时间的流逝，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由于大货车、校车等车型个体大，存在较多视线盲区，所以对小车来说，大货车的潜在危险性是比较大的。那么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大货车，应该怎么来避让才更安全呢？面对校车，如何避让才能不被扣分罚款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怎么有效避让大货车和校车。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首先来聊聊怎么避让大货车。第一啊，被尾随时赶紧变道，避免被大货车追尾。开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大货车长时间在后面跟车，一定要尽早的变道，离开大货车所在的车道，避免大货车司机由于自身原因造成的追尾事故。第二，等信号灯时，时刻警惕后方驶来的货车，一旦看到货车出现刹不住车的情况，可向相邻车道紧急变道，以减少货车的伤害。第三，避免尾随货车，能超车的时候尽量超，跟在大货车后面，视线往往会被阻挡，无法对前方的路况做出预判。如果大货车出现紧急变道、急刹车、货物掉落等情况，我们很可能面临反应不及时出现的危险，因此要尽量避免长时间跟在大货车后面，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完成超车动作。继续来听歌吧。

科学避让大货车第四条，尾随大货车时要保持足够的距离，随时准备刹车。在超车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应注意与大货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也能及时刹住车。如果发现前方大货车突然停下了，也要赶紧刹车。记住，这时不要超车，应该先观察分析大货车停下的原因，避免盲目超车引发事故。第五呢，货车右侧的盲区较大，避免长时间逗留。大货车车身又长又高，导致车辆盲区也比较大，尤其是右侧的盲区，这个区域对于小车来说是十分危险的，要注意不要长时间的待在大货车的右侧。第六点，注意观察货车动向，不要盲目超车或者躲避，不管在行驶过程当中还是在停车等待的过程当中，都要搞清楚大货车的动向，确认安全之后再超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科学避让大货车的第七条，及时用灯光提醒。遇到大货车，灯光的使用很关键，尤其是在夜间超车的时候，用闪远光灯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提醒大货车司机注意到你，这时灯光比喇叭好用。第八点，对向货车开远光灯，自己降速，这是最安全的。夜间会车时最讨厌的就是遇到开远光灯的货车，即使闪了远光灯提醒对方，大货车的司机也不一定会切换近光灯，这时呢还是自己降速最安全。第九点，遇到大货车在应急车道停车的时候，尽量在内侧车道行驶。如果遇到大货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应该小心地从他们身边行驶，如果可以尽量提早变更车道，以免大货车司机突然出现或者突然启动车辆造成事故。

在恶劣天气下遇到大货车要格外注意，尤其是雨雪天，如果想超车或者被大货车超车，小车应该加大雨刮器的刮水速度，避免被前方或者是侧方的大货车车轮卷起的水雾遮挡视野，消除安全隐患。由于大货车自身结构、车况还有司机个体差异等等这些情况，对路上的小车来说的确这是个危险的存在，所以面对这些大家伙，小车应该要及时躲避，科学躲避才能确保安全。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如何避让大货车，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聊怎么避让校车。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认真，沉默的时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近日啊，有这样一条消息啊，一辆校车在路边停靠，车顶警示灯点亮，位于校车左后侧的停车提示牌弹出，这时与校车相邻车道上的一辆车做出了停车避让措施，但是跟在他后面的车辆却不停地按喇叭催促，甚至有的车辆直接绕过校车和停车避让的车辆，从校车旁边快速驶过。但很快这些没有避让校车的车主呢，被交警部门口头警告了一次，如果下次不按规定避让校车，将会被处200元罚款，记6分的处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稍后为您揭晓。

校车停靠上下学生，这是校车通行安全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关键节点。因此在吸收借鉴了国外校车制度的成功经验之后，赋予了校车停靠上下学生时的特别通行权利。规定当中要求校车在同方向只有一条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停靠时，后方车辆应当停车等待，不得超越。校车在同方向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停靠时，校车停靠车道后方和相邻机动车道上的机动车应当停车等待，其他机动车道上的机动车应当减速通过。校车后方停车等待的机动车不得鸣喇叭或者是使用灯光催促校车。如果社会车辆遇校车停靠上下学生时不按规定避让校车的，将会被处200元罚款，记3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正月时间，欢迎回来。在日常中遇到校车，看懂校车的灯光和标志很重要。如果看到校车在路边停靠，同时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和停车指示标志，这就是要给后面的车辆明确的警示信号，必须要停车等待，避让校车。如果没有看到校车打开这两个信号标识，可以视为普通的社会车辆，不必让行。根据规定，如果在单车道和双车道上看到校车的停车指示标志，机动车应当停车等待。只有在同方向三条以上车道时，

我们才可以从与校车相隔至少一条车道的道路上减速通过。注意，这里必须是减速通过，在超越校车之前必须踩一下刹车，为的就是尽可能的降低危险的可能性。

看到校车的危险报警和停车指示标志之后，校车后方停车等待的机动车不得鸣喇叭或者是使用灯光催促校车，因为催促校车同样属于违章行为。简单来说，校车避让要遵循两条道原则，校车停靠车道与相邻车道需要停车避让，其他车道要减速慢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论后车如何催促，都要坚决的停车等待，否则将会面临违章处罚。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1岁这年，律师宋一雪的收入来到了最低谷。上个月律所发来半年结算单，一分没剩，他还倒欠律所6000元，需要补交社保和公积金费用。这是宋一雪独立职业的头半年。独立意味着自己承担所有成本，一年至少6万的管理费、五险一金，还有交通差旅。因为案子太少，这一部分倒没怎么花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生存状态。

年轻律师的最大烦恼通常是缺少案源。去年七月，差不多跟宋一雪同时，杭州律师薛丁也选择了独立。那是他做独立律师的第三年，接下去几个月，他的收入坐上了过山车，分别是零、九千、零、六千元。对一些律师来说，一个月挣七八千，下一个月没收入，算下来欠律所钱太常见了，薛丁说。宋一雪是被迫独立的，去年他从上海回到了家乡青岛，律所合伙人养不起寿星律师，寿星律师受雇于其他律师，是许多没有案源的年轻律师的选择，只能独立。这两年行业持续低迷，之前他供职的上海律所曾经十个人的团队，他走势已经缩减到了三个。

这半年宋一雪多少有些不适应，她逼着自己多参加活动，拓展人脉，比如咖啡店举办的品鉴活动，消费咖啡的人大概也是愿意支付律师费的人群。但真去了现场，她不好意思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律师，担心人家以为我对她有什么诉求。和狗友一块遛狗，兴趣圈也是律师自我推销的重要渠道，他不好意思直说有案子找我，只能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曾在上海工作，再自然过渡到律师身份出场。宋一雪说自己是那种羞耻感特别强的人，从没把微信头像换成证件照。某种程度上，律师这行像销售，得对外推销自己，很多人用证件照做头像，朋友圈也类似，参加活动、庭审、转发律所文章，塑造专业忙碌的形象。但宋一雪觉得自己不擅长表达情感，上海那几年从业经历让她多少受了精英环境的熏陶，会端着架子，不想显示着急把自己推销出去的样子。更早前她眼里这份职业有着更闪亮的光环，大学课堂里教授对时事慷慨的点评让他对法律界心生崇敬。他大学跟一个知名刑辩律师实习，对方当时代理了一些知名案件，宋一雪觉得自己要成为那样的人。但最近半年，宋一雪最稳定的案源来自于所里老律师，对方提供案件，他干所有的活儿拿提成，主任说到时候统一分配，按照行业情况20%就算高。这让他想到了地主与佃农，老律师拥有案源和人脉，年轻律师是被剥削的佃农。不仅仅因为老律师吃了时代红利，在他看来也存在着不公，所里来了案子，主任分配时轮不到他们这些年轻人。两个月前他想做自媒体，但普法看不到希望，没什么人看。其实在小冰心事件之前，他就跟身边的年轻律师们开玩笑，普法不如做直播，朋友说这样才有流量。其实宋一雪连出镜都不好意思，他能想到最吸引人的内容就是关于行业的出格言论，比如地主和佃农的理论。帖子下面不少类似道歉律所前的经历都冒了出来，和外界对这份职业的光鲜想象不同，通过了有天下第一考之称的法考之后，不少年轻律师还挣扎在温饱线。在天津，一个年轻律师刚刚经历了父亲去世，没有更多时间安慰母亲，父亲出完病当天就开车回了天津，第二天出现在律所，假装正常接待了一个可能谈成的客户。入行前，宋一雪对律师的认知来自律政电视剧，穿着得体西装出入高端写字楼，喝着昂贵咖啡，在法庭上舌战群儒，参与司法研讨，推动社会进步。但现实中的职业教育完全是想象之外的，每个律师必须经历至少一年实习期，通过考核才能拿到职业证。四月末，一条据传是50岁实习律师妻子的朋友圈截图被广泛转发，一位都市类报头版编辑在报社不景气后开面馆失败，今年法考上岸后做实习律师，师傅小自己20岁，月薪2500元。这是被很多人称为牛马的阶段。2019年，宋一雪从某985高校硕士毕业，在上海一家知名律所做实习律师，律所与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 里那种一个档次，团队做 IPO 法律服务，非诉讼业务里的大项目，律师费百万乃至千万级，但这些跟宋一雪没太大关系。他每月拿6000块，是团队里帮主办律师贴发票的最底层。新人工作往往机械重复，比如

查公司100项专利，要在多个网站检查信息，一个人做要1周，而且不止核准一遍。同样在上海，阿里在一个批量所度过了实习律师生涯，一家银行就能提供上百件需要起诉的信用卡违约案件。阿里的工作是复制粘贴，固定模板导入起诉人信息，再独自将起诉文件装满3个行李箱提到法院。阿里有次给当事人打伞，老板说不要做，他们是来求你服务的，不要弄得像服务员一样。尽管是服务行业，老板对外给客户塑造一种感觉，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你得求着我们帮你。但在律所内部，年轻律师有时却充当着服务员的角色，很多人都给老板泡过茶，开车也是项必备技。老板晚上一个电话，有年轻律师就得打车过去，开车把老板送回家，再打车回家。那些想象中的律师精英是宋一雪的几任老板，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他们穿定制西装，办公室带落地窗，租金一年几十万，墙上挂着天道酬勤一类的书法，书架显要位置放着学历证书、荣誉证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实中自己的窘迫和曾经憧憬中的律师的样子落差巨大，调整好心态成了青年律师的必修课。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律所底层打工人的故事。

在香港和深圳一些顶级律所，高级合伙人很注重办公室的布局。一位年轻律师在办公室看到过宝剑、宝塔、水晶，剩下的空间塞满绿植，物业每天会帮忙打理，养死一盆就再换一盆。精英律师通常不止一辆车，在上海中心大厦上班的魏廷杰形容，律所地下车库像豪车展，出去游玩开着法拉利、玛莎拉蒂，但如果去找客户讨债，他们会特意开一辆旧车，也是奔驰宝马，起码的身份不能丢。年轻律师也在塑造自己的品味。魏廷杰是上海人，老公也是律师，他们有一辆40多万的电车，平常见客户时才会开。宋一雪有个同学开特斯拉，除了见客户，平常上班从来不开，交不起一天几十上百的停车费。大型律所通常都开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这是实力的体现。在一线城市，律所附近一些健身房年卡上万块，但好像身边每个律师都有一张健身卡。宋一雪说，不健身就会少了一个共同话题。宋一雪健身是怕死，有项目时加班到深夜是工作常态，最后都要通宵一周。每年律协组织的体检，乳腺结节稳定多增长一两个。也有律师说，在朋友圈分享健身照片，同样暗藏自我推销，塑造身体很好的形象。在上海的后半段，宋一雪也触碰到了精英生活的一角。他租的房子从上海郊区换到了市中心，合租的老小区两居室，租金一个月10000，走路10分钟就能到律所。繁华的淮海中路到处都有精品咖啡店，40-50元一杯，转钱给实习律师，他们会帮忙买。对律师们来说，每年相当一部分收入也要用在形象上，几千块的西装，几万块钱的奢侈品包包、首饰，到办公室要换上1000元级的高跟鞋，这都是律所装腔指南的一部分。类似的还有中英文夹杂的表达。在律所，宋一雪是 S 律， Senior 代表中高年级律师，毕竟向客户收费按几千一小时计算，在各方面体现出专业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他也成了团队里的主办律师，贴发票可以让实习律师代劳。但2022年春天，律所居家办公了几个月，涨薪取消了。再往后，市场彻底变了，团队从10个人开始缩减，到2023年他走时剩3个人。不久之后，连老板也退伙，去了金融公司上班。最终，他选择了抓住能抓住的东西，回到老家青岛做独立律师。宋一雪同龄的圈子里，曾一起奋战的年轻人，还没有人晋升为真正的合伙人。这需要

个人创造几十甚至百万的营收。身边的同龄朋友得有将近一半已经转行做法务考公，有的还在连续第三年备考。过去行业里流行一句话，要不是家里穷，谁出来做律师？现在他觉得需要修正一下，要不是家里富，谁出来做律师？他发现留下来的年轻律师有个共同点，家里能够提供一定支持，或者有一定资本积累，有机会撑到成为行业头部。不知道具体的比例，但至少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很多人。很难说变化具体在哪个时间发生。2021年，律师行业还迎来过一波涨薪潮。以承接涉外业务著称，在国内有着红圈所支撑的八家顶级律所纷纷宣布应届生起薪加入3万元俱乐部。但深圳的红圈所某律师说，去年下半年开始，一些红圈所薪资打了7-8折。在北京，一家红圈所今年20%薪资延递到明年，发放条件是完成团队和个人的考核指标。今年过年，北京两高律所的副主任张晶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闲下来了。往年这是人情紧密往来的时刻，客户不停来预约年后的时间，今年突然的安静让他这位婚姻家事领域的头部律师也焦虑起来。张晶所在的律所位于司法部隔壁，办公室窗户外就是东二环。疫情刚过去时，他充满信心。2023年初律所年会，他站在台上发言，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但很快他发现，市场不是那么回事了，很难成交。今年头几个月，张晶的营收同比下降1/2以上，团队原来最多10个人，甚至有专门的品牌运营，现在只有1名受薪律师，2个实习律师，1个律师助理。过去常有客户开口就要最好的律师，不在乎费用，现在人们花钱变得谨慎了很多，有的高净值客户咨询半天，最后选择接受一个不太平等的离婚协议了事。打官司的心气儿没了，打官司的也开始纠结价格。一个复杂的带财产分割的离婚诉讼，在他这儿至少得10万，结果一个年轻律师2万块就接走了。他说后来没办好，年轻律师又退了全部费用。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

0: 精彩。
1: 他是欢乐全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围城之困。

同层级的律师都感受到了寒意。2021年北京京师律所的张晨手里有十多家公司签订法律顾问，大多是互联网领域的中小企业。他说去年少了一半都倒闭了。去年在杭州，28岁的薛丁成为独立律师后才发现市场完全不同了。一个带财产分割的离婚案子，以前能收三四万，现在甚至几千都有人接。原因不止一个，薛丁提到一个重要的背景，近几年行业里涌入太多新人，从2018年司考改革为法考以来，律师人数从2017年底的 36.5 万人到2022年底增加到了 65.16 万人。按照司法部规划，2025年这个数字要达到75万。与此同时，各类法律事务的数量却增长放慢。司法部给出的报告里，202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行业里形容僧多粥少越来越严重。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 98.7， 这里是正在为播出的今天晚上谢你们。
1: 好，我是小九。
0: 啊，今年子我们新版的基本医疗落地了哈。最近那两天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关于减肥的，说是有多宽的那种降脂针。
1: 啊，减脂针、降脂针。
0: 哎，对，被那个纳入医保了。
1: 嗯。
0: 好，一支那个降脂针从2000多块钱降到了300块钱。
1: 哦
0: 哦，然后
1: 我晓得老李大概说的应该是提尔博泰，
0: 是什么什么是那个台之类的
1: 啊。
0: 好，然后那种啊，很多朋友啊，现在呀、啊，就说，哎，都是在为了偷懒嘛哈，都是把那个降脂针，都爱当成生死针、偷懒针、减肥针，他认为只要打一针哈，哎，半年不用吃药哈，都可以减肥。最近都在传那个些话题，到底那个降脂针能不能够减肥呀？哎，说实话，其实它真的都是一种干扰技术，对我们人体基因哈，一种抑制作用哈，都是一种强制性的，它其实那种针剂哈，哎，最近都有很多媒体的报道说能够要增加我们肝脏的那种表面低密度脂蛋白的那个受体数量，然后增强血液当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那个清除能力，所以说，哎呀，那个反正众说纷纭哈。好，然后哎，就是有朋友说，哎呀，我打那个针还效果挺好的。然后啷个好多朋友都跟风似的一起来打那个针。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没得，小九？
1: 还是有。
0: 有哈。
1: 我身边还有个朋友都是那两年长胖了嘛，就是经常喝酒也好哈，有时候吃夜宵也好，其实都长胖了。啊，长胖之后他可能确实你要理解我们那把年纪30来岁的人了，他减肥因为没得原来那么好减的，因为我们代谢低了。他好像那个降脂针打了之后啊，就是有点抑制食欲，其实他还都说他少吃一点，然后再加上他可能增强代谢之类的嘛，他就会让你那个体重一下降下去一点，肉少一点，那个确实是。但是也看到很多地方说，他比如说肝的那个负担也好，
0: 增长啊，
1: 他对增长都是有负担的。所以说你要想清楚，你是不是有没有胖到那个威胁个人生命、威胁健康那个程度了？啊，然后如果没有，你只是有点点胖，但是从事那个药，它本来就是一个处方药，它是为了之前是为了胰岛素嘛，然后为了糖尿病人专门搞的一个药。所以说，如果你在健康的状态下去打那种糖尿病人的处方药，它其实还是会对身体有一定的损伤和损害。
0: 特别是你除非就是你高血脂或者肥胖比较特别严重的朋友，可能稍稍比较适合那种针剂以外。那可能有些朋友哈，比如说肾脏、肝脏不好的朋友，特别那些朋友，还有包括你内分泌方面疾病的朋友，也不太适合打那种针。因为血脂来说的话哈，要让它真正的正常，要像我们真正的减肥减下来，最重要的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那今天儿哈，哎，所以我们就想跟大家来聊一下，因为接到那个，降脂针啊，哈，那些减肥针啊，那些，那些最近的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下减肥。在减肥路上，人家说哈，最大的一个绊脚石，确实就是嘴巴儿。腿腿可能都是另外一回事儿、啊，
1: 慢慢的开，主要是吃，而且特别是健身完之后真的想吃饭。我前段时间在健身房，我真的每天健完了之后回去的时候，我才不得了，我想吃饭呐、啊，真的。
0: 就是好多朋友在问哈，为啥是减肥就是永恒的话题？为什么就这么的难呢？
1: 为什么呢？
0: 什么你总想吃东西？

0: 那为什么都是每天都在咕咕叫呢？
1: 不要说了，这
0: 就这真的就是人的一个正常的生理性的一个反应，正常的生理性的饥饿。而且你突然间特别想吃某种食物的时候，或者情绪不好的时候，还经常还通过吃哎美食来安慰自己，那多半都是心理性的饥饿。
1: 嗯，
0: 哎，我觉得我经常都有那种感。
1: 有吗？
0: 都是心理性的饥饿。
1: 哦，都是，其实都是我们说的嘴巴馋，嘴巴想吃。
0: 对，其实你说我真正吃到好多也真的不见得。就是想吃了就特别那个脑子特别在使坏，就那真正要做到减肥的一个秘籍哈，
1: 嗯，
0: 首先要有对抗那个心理饥饿感啊，要把那种负面的情绪释放出来。
1: 就想到的时候我都不吃，哎，我都不吃。
0: 哦，不要通过一些方式。
1: 哦，
0: 首先
1: 说呀，
0: 运动不说了嘛，迈开腿，它运动当中给大家带来快乐哈。
1: 嗯，
0: 好，然后消耗对我们食物的一个执念。第二个，哎，有一些方法，比方说玩一些小游戏
1: 哦，
0: 来转移注意力。
1: 嗯嗯嗯。
0: 啊，这个好像对转移注意力，
1: 因为有时候耍起了之后，你其实是想不到我饿的那件事情了。
0: 甚至说你忙一点，就所有的心思都用在工作上哈，很忙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忘记。
1: 嗯，因为长期
0: 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1: 哎，常常是忙起来之后，哪里还接着要吃啥子嘛。只想赶紧把事情做完。
0: 嗯，还有就是，家里面不要出那种高热量的食物
1: 啊，不要有那些零食。说白了，
0: 就是清理家里头高能量、低营养的食物，增加一些食物的一个难，增加获取你是获取食物的一个难度，清空一下冰箱。
1: 嗯，
0: 还有就是啊，然后加一个就是买一些高蛋白的小零食，你可以吃，你可以馋嘴。但是你买小零食的时候，建议大家选择高纤维、比较耐嚼啊，甚至高蛋白的一些食物。
1: 我其实觉得买点那种牛肉棒或者蚝牛肉的那种棒，
0: 啊，鳕鱼棒啊之类的也行哈。嗯，还有就是少吃，哎，多餐，那种方式，来避免哈长时间不吃导致的一种饥饿感很强。嗯，那。嗯，现代社会很多年轻人也有减肥的烦恼。他说：“哎，我应酬很多哈，都是正在工作上的一些朋友，很多那种外出就餐的机会，经常跟朋友聚会，那啷个吃才不长肉啊？”
1: 哎，啷个吃不长肉啊？
0: 首先，饭前要多喝水，
1: 喝点汤，喝点水都要。
0: 喝点茶水，喝点汤。哦，先喝水，都是水的东西，增加饱腹感。
1: 嗯，
0: 好，然后吃饭的顺序建议大家。先吃蔬菜，再吃瘦肉，再吃肉，最后吃主食。
1: 哦，先前头填点肚子，然后把那些高热量东西往后头放，也
0: 是的。然后细嚼慢咽，慢慢的吃，放慢的吃饭的速度。
1: 嗯，
0: 哎，那几天我走医院去做理疗的时候，那个医生还在说哈，他说我肚子里面都是气体比较多，他说我吃饭的时候胀气有一些，他说都是吃饭的时候就是一定要空气不要进太多进去，都是也就是说我进太多，也就是说可能发现我有可能都是吃饭吃的过快的一种原因。
1: 哎，但是吃饭一般会进空气进去吧？我其实不太知道，因为我也胀气有点严重。
0: 那就是说吃饭要进空气的那种情况，
1: 都是因为吃，哎，有可能都是说吃快了点。
0: 对，他说要吃慢点，放慢速度，尽量让你细嚼慢咽。啊，再就是吃个七分饱。
1: 嗯，
0: 哎，你对那个七分饱有那个概念没得？
1: 我没得，因为我要么都是没吃饱，要么都是吃撑了，
0: 会很饱。
1: 我只有那两种选择，我一点概念都没得。
0: 我就可能很多朋友都是因为没得那个七分饱的概念，所以才在导致哈。
1: 我都想，都是别个说小狗吃饭也是不吃鸡饱，我都是那种，就是要么都是我觉得没吃饱，我再要吃两口，我就吃撑到去了。
0: 哎，对，
1: 都是你可能觉得还有点点味的时候，都可能是七八分饱。
0: 哦，这种情况。
1: 但是经常性的，我是真的是经常性的吃多，我一直没办法控制住我的饭量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很让人很头痛。
0: 好嘛，啊。就是七分饱，大家都是可以搞几会儿，我觉得大家可以实验一下。
1: 嗯，
0: 好，还有一个就是少喝酒，
1: 哎，或者是豆酸，你可能今儿现在觉得没吃饱，你停个半个小时，
0: 停半小时。哎，
1: 我是典型的，我那个饥饿感和那个饱胀感，我在20分钟之后我才晓得我吃没吃胀到去。
0: 哎呦，也许是，
1: 我要起来站一下， 蹲一下往下倒，好我都晓得我吃饱。
0: 还有就是喝酒的朋友都他都完全也不晓得自己吃饱没得。
1: 哦，喝酒真的会让你一直想吃，
0: 一直想吃，一直都在酒到起那些啊。
1: 还神酒的喝酒真的。

0: 就是我本来还撑了，我喝两杯下去，我忽然还想吃点，
1: 就是下劲儿嘛那种感觉哈。
0: 非常
1: 的，不管男的女的，还是
0: 都是
1: 洋
0: 的，
1: 洋的哈。少喝酒，少喝酒哈，
0: 少碰酒哈，特别是啤酒，
1: 不要喝太多，出去吃饭那种情况，饭局。然后，哎，饭局，但是喝酒的情况也吃得满呐、啊，
0: 是不是？
1: 但是量控制不到，
0: 因为你要吃还久。主要是因为吃的时间很长，
1: 那可不可以把酒作为水，先把它吞下去、哦、
0: 啊？听起来也不会减肥嘛。少喝酒嘛，还是少喝酒，还是少喝酒。
1: 所以说是饭前喝水，然后调整顺吃饭顺序，蔬菜肉主食，好细嚼慢咽，七分饱，少喝酒，这几个原则、
0: 嗯、
1: 啊，出去吃饭的朋友记到起来哈，也不要吃太多，反正建议回家过后要增加运动量，嗯，消耗多余的一个热量。还有就是。减肥成功的朋友怎么样才能防止体重反弹？我身边有好些朋友就是反反复复的减，胖了又减，减下来又胖、
0: 哦、
1: 就是这种反弹、嗯、就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说喝水都会长胖的体质，
0: 其实都是代谢不好，我理解的，
1: 都以前现在经常提这个哈，代谢不好啊，体重反弹就是减重后常见的一个问题。其实真正只有20%的人能够长期成功减重过后体重维持，甚至有80%的朋友减重过后他要反弹。嗯，
0: 因为你稍微就是放纵一下他又上去了。
1: 哎，
0: 接着上个。
1: 那有一些特别的方法，那介绍没有？就是吃上面，嗯，就是做一些减脂餐，清炒，比方说肉类加蔬菜。还有就是少放油，你那个油啊，稍不注意你自己做饭真的会放多啊。
0: 建议打这种喷壶，
1: 喷壶、嗯、
0: 或者喷壶很好来，
1: 喷壶也好好哦，这样子喷壶也好好用一些。还有就是嗯，下锅以后那个蔬菜少点盐，也盐也不要多了，嗯，控一下好，然后炒出来菜还是挺嫩的。特别减肥的朋友特别适合是什么呢？口蘑呀，鸡胸肉啊，鸡腿肉啊，牛肉啊，哈，那些啊，比如说卤椰子鸡、青菜、嗯，蔬菜那些，都吃点啥子啊？菠菜呀、啊、生菜呀、啊、油菜
0: 哦，
1: 嗯，洗干净过后，另外哈，不要甩太干，自带的水分就可以炒出来那种很脆嫩脆嫩的，也不干锅。瓜类，哎，提醒大家要吃一点啥子？西葫芦。黄瓜，
0: 嗯，
1: 哎，这番茄那些东西哈，嗯，很舒服。还有一些水油焖菜法，嗯，有一些菜怎么焖？焖煮的方式就是这种，它就可以少量的油随到起那个水蒸气包裹住那个蔬菜，它吃起来又有油润感，实际上用的油又很少。
0: 嗯，
1: 减肥的朋友要这样子做来吃。嗯、比方说，什么叫水油焖菜法呢？哎，你嗯、它其实比那个水煮菜要好吃一些，但是它油又放得少，蔬菜的新鲜口感也很好。
0: 嗯，
1: 有朋友说，哦，我光吃水煮菜减肥真的太
0: 痛苦了，
1: 受痛苦了，受不了。那水油焖菜法是啷个做？
0: 嗯，
1: 我们锅里头放少量的水，一小半碗，烧开了过后，哎，就拿喷壶来把那个油喷点儿，五克左右哈，几下嘛。一二三四，
0: 三四哈，
1: 哎，
0: 差不多，
1: 哎，喷点儿在那个油那个锅里面，然后我们再放蔬菜，盖上锅盖，盖上锅盖都水来焖熟那种样子，然后煮个几分钟，好，就开盖撒盐，翻炒一下，接下来都可以出锅了。嗯，焖个3到5分钟，保出那个蒸汽，过后那个蔬菜也很好吃，也很新鲜，而且出锅过后的还可以搭配比较低卡的那种蘸料。
0: 嗯
1: 嗯，那种的话又没油烟的，又没水煮菜，又比水煮菜要好吃，又比较低脂健康，朋友们。
0: 嗯，
1: 是的，很可以。而且这种水煮焖菜的话，你还可以撒那种，因为油用的少嘛。
0: 嗯，
1: 建议大家用橄榄油，所以就更健康了。怎么样？
0: 嗯，
1: 今天学到了没有？
0: 学到了，可以。
1: 这种方法特别好哈，嗯，好，下一个跟大家介绍哈，吃比较清爽的简单的炒饭，嗯，就是说，哎，我们要吃碳水哦，不是不吃哦，在减肥期，只是说，哎，我们要非常好的控制好油量和那个配料，
0: 嗯，
1: 那个炒饭啷个做啊哈，就是。

0: 让那个炒饭吃得清爽一点，就是把那个锅烧热了过后哈，也是拿喷壶来喷油，喷个五克左右，先把肉炒熟了过后放拿出来，不用学锅，直接下那个蔬菜翻炒，然后放点米饭三炒，最后把炒好的肉倒回锅里头，加一点生抽哈，出锅都行了。那个时候要少放点米饭，用隔夜米饭也可以，水分要少点，炒出来的饭要好吃些。你如果说新鲜的米饭，你可以放在冰箱里头冷冻个半个小时再拿去出来炒，也是可以的。建议大家都是蔬菜呀，还是虾子啊，还是西兰花那些拿来炒饭，好，那些都是还可以的，还有口蘑那些，好。然后把那个肉啊，就是比如说虾子的量啊，放多一点，饭的话要少一点，这样子拿来炒饭。也是非常非常香的，然后油也不多，吃出来的饭也很香。可以的哈，这样子也是非常不错的，强烈建议大家。这也是一个减脂餐的一种方式。好，下一个烤，人家都说吃烧烤那些是不是都要容易很容易胖哦？也不尽然。教下大家啷个把它吃得，又轻松。又好吃又没负担，然后又可以有点减脂的作用，就想着嘴巴，就是我们在那个蔬菜烤之前，比如说蔬菜烤之前给它喷点点油，我发现了哈，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到喷壶，把那个油倒到那个喷壶里面，然后完全不放油，会干巴巴的，口感不好，还容易焦。如果是肉和蔬菜分开烤，就如果一起烤，好，那个肉类就出油会出水，会影响蔬菜的口感。也可以先烤十分钟再放蔬菜。就我们这里说的烤呢，就是不在家里的那种烤箱里面烤。就是主要就是蔬菜，你用烤箱的那种方式把它弄熟，这些方式也很好吃。下一个那个炖煮。炖煮的方式其实是最适合男人的。你可以用电饭锅来煮，也可以用
1: 都直接锅拿弄一锅水直接来煮，
0: 不用开火最方便啦。比方说番茄炖牛肉，白菜炖豆腐，蘑菇鸡汤炖瓜，虾仁汤那些。
1: 我跟你说，在疫情之前哈，我都不晓得原来电饭煲能煮那么多菜，我都是那之后我才觉得，电饭煲原来也是一个功能很强大的东西啊。对吧？
0: 对，
1: 从来没有想到过电饭煲能煮那么多东西。我记得当年我光想死了的一个啥子番茄牛肉饭，还有一个那个咖喱芝士牛肉，都是用电饭锅煮的，我觉得好香，我的天！
0: 电饭锅煮出来的还挺香的，没想到哈，它有那种焖锅的那种感觉煮出来还挺香。好，下一个蒸，蒸其实是最能吃出那个食物那个本味的。比方说蒸鱼、蒸鸡腿、蒸蛋。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蒸鸡腿，你鸡腿下面铺点那个香菇和那个姜片，蒸出来的那个汤汁特别的鲜。你甚至那个蒸鸡腿那个汤都不要把它倒了，拿来和饭，香惨了。蒸鱼也很方便了哈，水开了过后上锅哈，那个鱼蒸个8到10分钟，关火再焖个2分钟，好，最后淋上那个蒸鱼豉油都可以了，就非常好吃。好，蒸蛋不用说了吧，朋友们，
1: 蒸蛋不用啊，蒸蛋那个是最简单的哈，
0: 对，蒸蛋不用说了，我觉得这个就大家平常在家里面可以多吃哈。好，下一个干煎。就是做减脂餐的朋友，就是经常会遇到这种做法，什么牛排啊、鸡腿、鸡胸肉啊，对不对？牛肉啊，什么什么都是拿来干煎的，对吧？最主要的就是锅烧热了，不要放油，直接把肉先放进去。好多朋友是不是锅烧热了，马上就开始放油了？你先把肉放进去过后，然后你再不要急了去。等一面煎出焦黄色再翻面，然后煎出来的肉外皮比较焦香，里面比较鲜嫩，是非常可以的，好吧？因为那个比方说鸡腿煎出来，它那个鸡皮就有那个油，所以大家不要着急放油。还有三文鱼本身它那个油脂还是比较丰富的，完全不用放油，煎出来的那个鱼油就可以拿来炒菜。牛排煎好了以后，醒肉3到5分钟，再把肉汁重新分拨切个薄菜，不会留。

0: 别水，这样子，就是说
1: 哪个水煮会还行呢？
0: 对，就是先把肉放进去，然后再煎。如果觉得稍稍有一点干的话，你再喷壶，再撒喷点油进去，也行。就这样子的做法，让你尽量的做到那个。就什么肉里头的油，饭里头的油，还有炒菜里头的油，哎，各种方式里头的油的，你放的那个比例啊，各方面，都要少很多很多，这种方式来做。好，下一个做菜方式，做一个减脂期的一个做菜的方式，凉拌。这个季节凉拌菜可能是，最常吃的吧，也是最方便的。不用开火，吃起来也方便哈，五分钟就搞定了。就是食材处理好多过后的，反正该焯水的焯水，该切的切，放在大碗里头，淋上调料汁，再把它，家里面有没有那种万能的凉拌汁啊？
1: 有，买了嘞，买过，
0: 买过这种包包儿，
1: 差不多嘛，反正啥子都能凉拌，搅下去都可以用。
0: 好，还有就是，教大家一种那种打调料的一个万能的凉拌汁儿。准备葱花儿，蒜儿末，白芝麻，海椒，好，然后浇上热油，来两勺生抽，两勺醋，半勺白糖，一勺蚝油，一勺盐，搅拌就可以了。很快的。这种是万能的凉拌汁，记得哟哈。凉拌个黄瓜，凉拌个菠菜，凉拌个鸡丝，是吧？就相当可以。你照着这种方法来吃，朋友们，你不管做什么菜，就长期坚持的话，一定能够瘦下来。而且
1: 要坚持啊，记住。
0: 而且你这样做哈，还可以带饭带到单位去。就好多朋友就是我。什么上班带饭那个减肥套餐啊，什么推出了，就很有意思。网上不是有很多那种各种减肥的那种套餐啊方法呀，跟大家分享嘛哈。今天又跟大家聊了一会儿，就是我觉得那个肥呀，多半是懒出来的，是不是朋友们？就是一种，精神在支撑着你，要到底这个肥有没有信心把它坚持下去减下来？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我就是选一个工很不想做的事情，说那个月我如果没减到好多斤，我都要去做那个事情，是不是很合理？
0: 一般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那个什么样的事情值得你去做呢？你觉得？
1: 比如说哈，我店那个月我要瘦10斤下来，
0: 好，
1: 那10斤我没瘦下来，我就每天早上8点钟早起晨练一个小时再
0: 去。
1: 是不是？
0: 好，可以。
1: 如果做到，就再加时间。或者说，你就说，那接下来3天，我都每天不吃晚饭，中午吃好，早上吃好，或者是每天早上要起来吃早饭和中饭哈，都上个。我觉得做一些你觉得不想做，但是一定要做，当然要有个奖惩措施嘛。就是你做到了，会给个人一点奖励；没做到，给个人点惩罚。然后你那套制度才能推行下去。都跟我们上班一样，你做好了有奖金，你做的不好要扣奖金，一样的噻。
0: 太自律了，可以，
1: 还是要自律一些才能瘦嘛。
0: 是的，
1: 但是你想还瘦了之后，然后你就能吃了，然后吃了要稍微放纵一下，也是一种快乐。现在我天天都在说，我说我长胖了好多，我啥子都不想吃，而且穿不上好看的衣服了，真的很难受。
0: 这么严重吗？
1: 真的很严重。原来你晓得啷个减肥，就是我会买一件稍微贵一点的、很漂亮的那种裙子，小一号的，就天天挂到床头叽里呱啦。我说我要穿上一条裙子。
0: 我虽然这2年也是稍微长胖了一些，但是我觉得好像我的焦虑感没有
1: 那么重。
0: 我也觉得，
1: 对，是，我是属于现在正是焦虑的时候，
0: 不，主要是有上进的需求嘛，职业不一样。
1: 然后还有一些时候都是或者某个时间段，并不是说大家一定要越瘦越好看，因为，我不是上新闻嘛，我已经接到好几个就是朋友给我发说的上新闻看起来比之前胖了，你看到大家盯得很紧了，最近，所以说才就会觉得说还是要稍微瘦一点，因为是那个的，我是觉得说在一个区间值里头，正常哈来说，在一个区间值里头，
0: 那个区间值好难控，是不是？
1: 那个 BMI 嘛，就是你只要在 你看得上这程度上，然后再煎。

0: 康范围内，其实也不是说非要减肥，我是因为最近我一口气都是一两个月，我觉得我胖了将近10斤，我双下巴都下来了，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有点要减肥这个套路了。
1: 这么明显吗？
0: 嗯，
1: 哦，我每天你在我身边我还没太注意呢。
0: 嗯，可能天天看都没觉得，但是
1: 我觉得你还是很瘦啊，
0: 在镜头头看就会有点明显。
1: 你已经够瘦了。好的，减肥这个话题给有需要的朋友，今天特别分享给大家。好嘞，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解答和大家聊哈。如果你有什么烦恼，就是关于吃方面的，
0: 也可以跟我们说
1: 说一下，分享一下哈。还有你有什么成功的减肥的经验，哇，大家赶紧来跟我们分享，我们特别想听到你的声音。好吧，稍事休息，待会儿来解答和大家聊哦。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我们九八点七哈，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儿。那接下来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哈，新疆的美食。说实话，我说到新疆哈，好多朋友可能去过的朋友，现在都还在回味儿那个地方。嗯，真的，那个地方真的太有魅力了哈。嗯，很早很早以前，说是公元前60年的时候，西汉都在那个设了那个西域的那个都护府。西汉时候，就当时说是，哎，那个地方就非常非常的有名啦啊，就是，嗯，你看之前的那个丝绸之路的那个驼铃哈，岁月那种，嗯，经过的那种痕迹，就哪儿都没得花里胡哨的东西的。而且这个新疆那个地方的美食，那些水果，这种风土人情。一定让很多去过的朋友仍然记忆犹新，至于说那些还没有去过的朋友可能也非常非常的向往元代的时候就有他们的那个制样法，就是说哎，那个新疆的那种烤串的雏形当时就已经成型了，像啥子烤包子、免费制哈，每

样都尝到些古时候的人们那种生存的智慧，吃一口吃的不是香味，而是我们现在那种感觉到的千年的文化的一个沉淀。那么朋友们，哎，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最能代表新疆的美食到底是啥子。首先第一个大家想到的一定是什么大盘鸡。大盘鸡是哪个时候出名的那个事情，哎，我想一下哈，应该大概是上个世纪了哈，80年代的时候，哎，应该是准确的说是你们出生那个年代，80年代新疆塔城地区那个沙瓦市的那个312国道附近，那个时候不是跑车的司机很多吗？好，然后司机经常都是因为新疆实在是太大了哈，就跑一趟太不容易了，司机经常都是找我的前胸贴后背的，要想吃一个比较热粉的那种顶饱的饭真的很不容易。就在那个312国道的旁边有一个厨师叫李世林，哎，他在那个满盆阁的那个饭店就想出了一个招儿，他把那个整只的那个鸡剁成块块，跟那个安吉的海椒然后波尔的那个通骨土豆一块儿啊猛火拿来炒，炒了过后再倒一罐一个啤酒弄来炖，最后连汤带肉端上去，再浇点那个宽面条，分量特别的大哈。当时路过312国道的那些司机都说哈，哎，赶快给我来一盘那个鸡哈，那个盘子鸡多大一盘噻？当时都把那个名字都叫响了，盘子鸡是恁个子来的。而且以前就是你想，为那个鸡哈，再加那个面条哈，饱肚子填饱肚子完全是没得问题的。好，所以说就是那个沿线公路边边哈，都一直那条路上就一下子红了起来，红遍甚至红遍全中国。新疆的大盘鸡，大盘鸡嘛，一盘鸡一盘鸡的，就叫大盘鸡，很大一盘。然后就是以至于出现在了我们各个城市、大城市的哎各个地方，啥子新疆菜一下子都火起来了。后头甚至是上了我们央视的《舌尖二》嘛，啊，就被称为啥子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相逢。到现在哈，2026了哈，维吾尔自治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里头，你看那个大盘鸡，就是无论哪盘菜菜哪种菜里头，大盘鸡一定是首选。而且大盘鸡一定是正宗的做法，要讲究个先炒然后再炖。而且它那个鸡的颜色，大家我不晓得有没有观察过，有没有看到过它那个颜色，它那个鸡其实是炒过糖色的啊，红亮红亮的，然后再下那个干海椒啊、花椒啊，把锅炒香了过后，再加生抽、老抽来调味儿。关键是大盘鸡还是要加啤酒哟，哈。然后去腥增香，土豆也必须要是当地的才好吃。你们发现如果在重庆的那种土豆炖进去，你都是没得到了当地那种味道那个香哈。炖起起沙那个土豆，最后再撒把那种青红红椒那个样子来提鲜。出锅的时候，它底下再把它铺上了个比较筋道的新疆最当地的那个裤带面、皮带面哈，浇上比较浓稠的汤汁儿，还有汤汁儿勾芡那种。而且鸡肉做出来，大盘鸡它一点儿都不柴，而且又弹弹的。其实我们稍不注意，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会做得非常的柴。像土豆儿，你选用当地的土豆儿，它就是非常的起沙，很好吃。就是那种其实大盘鸡对我们川渝人的口味来说，它不是很辣的，就反而我们觉得会很香。再加上那种稀饭汤汁的面条哈，哎，当地朋友说它叫那个满福，有这么一个吉祥话儿。哦，那就是新疆的大盘鸡受到全中国那么多人朋友喜欢，是一个他们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菜。还有个下一个哈，新疆特色就是它的和田馕。但是馕那个东西还有些朋友还比较喜欢，有些朋友他说我也不常吃，只是吃新疆菜的时候哈要嚼到去，要尝哈新疆的味道。你如果到新疆去哈，那个馕它就叫糊饼儿哈，因为在东汉的时候就叫得比较响亮了那个名字。对，而且最神的是玄奘，他说据说哈当年西行取经的时候，那个荒郊野岭的都是靠那个狼来驱灭，不然他两样子一直往西那个行进过去，全靠他来驱灭哈，不然他说的早都喂狼了哈。而且直到今天和田人嘴边还挂到起

一句经常说的话，他说宁可一日没得菜，也不可一日没得狼啊，就是宁可一日无菜，不可一日无狼，就这么夸张。因为在新疆哈，大家晓得地域非常的辽阔，你看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面水比油还贵，只有这个狼水分少来储存，所以它是真正的救命狼。在我们那个舌尖中国片舌尖上中国那个新疆片里头都专门写了那个狼，就是把它特写嘛，说把这个狼拍得非常的好看，就像金子一样的一个宝贝。哎，这个狼是怎么做的非常有意思哈。哎，他先用那个牛奶、鸡蛋、洋葱油和丝面。哎，大家晓得之前我们大家分享过和丝面，就是没有发酵过的面嘛，所谓的好，然后在那个狼坑里头，哎，贴到起那个狼鼻来烤，火气一上去过后，香气很逼人，且很香的那个狼，刚出炉的那种窝狼，外焦里嫩的，比较厚实，其实有点像馒头，但是它又很有嚼劲儿。狼都晓得，我们看到起的狼哈，在新疆去过的朋友就是非常非常大，哦。而且你它那个狼往肉汤里头一泡，就是那个油脂一吸了过后就更好吃了哈。对，就是甚至是它还有啥子玫瑰花酱的狼，还有辣皮子狼，各种各样的都可以，甜的咸的哈。你到了新疆，好多朋友说哦，亚克西亚克西，就是他们正宗的宝贝就是这个狼了。哎，是新疆的朋友特别喜欢吃狼，那我们外地的朋友呢，就是到了新疆以后就一定要尝这个东西了哈，就是这个。好，下一个新疆的特色，新疆抓饭。新疆抓饭那是1000多年前北宋时候就有了，说那个时候有一个那个大医学家叫那个阿卜艾利，哎，伊比西那那个东西，这个人应该说是大医学家。他晚年的时候其实身体不太好啊，吃药也不太管用了嘛，结果他都。吃那个羊肉、胡萝卜、洋葱、大米，加那个羊肉油来焖出来的饭，就是慢慢把那个口味养好了。哎，就是最开始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新疆抓饭，就这样子煮出来的。就是说，哎，那个相当的下饭呢，这几样东西也好，把它弄在一起，就一下子就火了哈。而且后来那个方子都顺到起丝绸之路，从那个波斯传过来，在那个新疆落地生根。是吧，啊，就是这样子来的。嗯，而且维吾尔语管那个东西叫啥子波劳，这个名字其实有一点沧桑，因为那种游牧民族和农耕文化的那种感觉。哎，镜头里面就是你拍那个新疆抓饭的话，特别羊肉切块加上那个黄萝卜，是新疆独有的黄萝卜，它弄来切成粗条滚蛋所谓的，再配上那个皮鸭子都是洋葱嘛，再炒肉炒菜，最后时候就铺上泡好的大米，加水来焖熟的，朋友们。而且他那个新疆抓饭关键在啥子，朋友们，不是在他的这种刚才说的这种原材料，关键在水。哎，他的火候，水到底加的多和少，非常非常的靠水平，多一点儿都烂了，少一点儿它就生了。哦，那个水一定要把它控得死死的。所以说那个出锅的时候呢，你那个米哈就油量分明，你是最好的。而且羊肉一定要酥烂脱骨，咬一口过后那个肉香就直冲那个天灵盖了，简直是人家说的，当地人说的就是十全大补饭，胡萝卜补气，洋葱杀菌，羊肉乱蒸，连吃带喝的浑身都比较舒坦。所以说现在的朋友吃那个羊肉抓饭呢哈，讲究其实也没那么死板的事，尽量的还是啥子，嘿，就是习俗的新疆的朋友说是一定要洗干净手，直接用手抓，吃起才有味道啊。虽然我们在外面还是多半用那个勺子的，是你到了新疆当地过后，建议大家直接用手抓，再配一个那个薄皮包子或者馕或者酸奶啊就可以了，就是标配啊，很舒服的这个抓饭。好，我们接着来说新疆的美食，下一个阿勒泰大尾羊手抓肉。就是那个东西说是个很狠的一个东西，就在阿勒泰大尾羊来说哈，它就是因为那个大尾羊哈，它是因为羊很大
很像牛，然后尾巴

也很大，就是超级超级的分量就很足，就是它的肉也很多，可以说是。而且大家晓得阿勒泰的地方，哎，因为有年子嘛，就是阿勒泰那个电影还电视剧还比较火哈。哎，阿勒泰山其实它在它的那个南边，那个样子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天然水，肉是非常的细嫩，然后又很酥软，一点膻味都没得，自带一股那种奶香。就说那个阿勒泰大欧羊手抓肉哈，哎，那个羊子真的实在是太霸道了。做法也很简单，说实话，就是冷水下锅，大火烧开了锅，拿勺子把那个面上的糊沫撇得干干净净过后哈，那个汤都很清了，像镜子一样。然后你再放点皮鸭子，放点洋葱，就是花椒和姜，小火慢慢的炖，出锅前再撒点盐巴都可以了，就没得啥子其他的调料的。那个肉，关键是肉质太好了，油脂特别的充足，所以说它那个汤啊又浓香浓香的，又浓香又清甜，黑蓝吧。好，肉煮好了过后，你用刀来削都不过瘾，所以说这直接都是要拿手来抓，一把把的哈。你直接蘸点那个盐水和那个海椒面儿，就配上馕和奶茶，太好吃了。人家说的阿勒泰的羊啊，走的是黄金道，吃的是神仙草。这个肉不是白吃的哈，你吃了过后心头像猫抓一样，哎，一口下去一辈子都记得着到那个味道，真的是那叫一个真香。现在想起眼里面都觉得很馋，太好吃了啊！这是阿勒泰的这个羊。好，下一个，吐鲁番烤包子。哇，这个包子是公元前二世纪就有了，公元前二世纪丝绸之路的时候，那个商队就那么吃。哎，说是原来最早的时候，传说哈，说那个匈奴人在石头上烤出来的，就为了那个荒漠里头和米儿嘛，就把那个肉裹在那个里面烤到起，焦香焦香的又脆。后来那个手艺都传开了，从那个丝绸之路传开了，传进来了，传到了我们中原文化那一带了哈。哎，而且你想哈，经过那么多年，过后那个包子仍然那么好吃，冷水加湿面，哎，面皮用那个冷水和湿面，然后醒了过后，好，然后醒透了过后，干得像薄一样，很薄一样的那个皮哈，包子就像叠被子一样，慢慢慢慢把那个叠上去，裹起。关键是里面包的是羊肉丁儿、羊尾油，还有那个羊尾巴的油，还有那个白洋葱。再撒点盐，孜然、胡椒粉，味道好香，羊肉包子，哎，真的非常特别。吐鲁番烤包子，羊肉味的哈，然后那个味道就是超级超级香。哎，它是在那个馕坑里头那个烤的噻。好，你晓得那个炉壁要烧到起很高的温度，几百度嘛，200多度，然后再往你那个炕里头，哎，撒点那个盐水，把那个生包子贴上去。十几分钟都熟了，刚煮炕的那个包子，它皮很金黄的，咬一口是皮有点那种脆脆脆的那种感觉。关键是一出锅过后，那个肉汁儿很滚烫噻，一下都爆开了，像掺了羊肉里那个香味道，就到起那个皮鸭子的那个甜，哎呀，太赞了，朋友们！当地人都说趁热吃，凉了的烤包子就差多远了哈，一定要，特别是馕那些。烤包子那些，哎，一定要趁热吃，就是要哎，刚刚烤出来，那才叫一个香呢。太棒了，吐鲁番烤包子。所以说朋友们哈，新疆那个地方真的太好了哈，地大物博哈，然后各种好吃的。还有一个来自新疆的一个伊尔江河流域，大家听说过没得？哎，这个地方有一个叫这个流域有一个地方有个县叫那个巴楚县，巴楚县有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东西叫巴楚蘑菇拌面，哎，它那个蘑菇非常有意思，哎，巴楚菇就是当地是野生来的，哎，所谓的也叫木耳蘑菇，就人工种不出来的那个巴楚菇，它非常有意思，它是每年子哈。就是四到五月份的时候，刚刚春雨过后就开始冒头，然后后面一个多月时间就

就非常短的时间，而且他就是现在人工种不出来，包括现在也种不出来，都是专门指人扒出县那个抚养的那点儿，哎，扶植的那个土壤才能够出来得到。而且这个菇哈真的非常特别，哎，香气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它是野生的，哎，扒出菇，就是学名上也可以称为啥子粗柄马鞍角儿，也叫啥子木耳蘑菇哈。它那个就到起羊肉一起来吃，那个味道哈，就是啷个说耶，就是来拌面，当地人很喜欢拿来拌面，就是很有香气。羊肉软烂入味，蘑菇又非常紧实要弹牙，面条上有浇头，哎，把那个很浓稠那个肉汤浇上去，拌匀了过后你吸进去，哇，那个面真的是好香鲜，嗯，又咸鲜的，那个舌头都要掉下来的那种味道哈。哎，在当地的话，那碗面99%的人都没有吃过很新鲜的，就市面上多半是干货泡发的，味道是差了48000里。如果说你能够吃到新鲜的，那一定是4月份的时候左右去那个巴楚县的抚养林里头找维族的朋友现采现煮。哎，当地的人有句话叫亚克西的蘑菇只做给最亲的人吃啊，这个非常特别，你一定要在当地去找，找了就着那个蘑菇肉羊肉啊面，哎，是最正宗的。就像我们将近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南部山区的大卷卷嘛哈，哎，也是非常新鲜的时候，就采摘时候刚刚采下来的时候是最鲜的。平常我们有时候吃到的大卷卷有可能是往年子晒了过后哈，干了过后的那个大卷卷，就要想吃到新鲜的一定要深入林子里面去哈，好，到现场去采摘啊，当地的朋友给你采摘出来的都最新鲜的，那个味道太不摆了，太鲜了。还有继续为大家介绍新疆的好吃的下一个哈萨克族的马肠子。哈萨克族马肠子那个是好早以前的东西了哈，啊，说是五，你想它那个脂肪都转化成一种非常特殊的醇香啊，再把它挂上一个月大功告成啊，这个硬菜真的是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煮法也非常的原始哈，哎，但是现在还好有在那个伊犁有了那种标准化的这个菜间但是你想以前那些牧民的家里头仍然保留到那个老手艺纯手工的用红牛脂来烟熏，把肉熏成那种焦糖色，甚至黑红色，就是吃的时候哎，一定要冷水下锅，你能吃到当地的那种我们哈萨克族的这个马肠子的话，哎，就是作为一个非常贵宾来对待你了。哎，吃的时候冷水下锅，边煮边拿那个牙签儿扎那个肠衣子放起，免得煮不好薄了。然后小火慢炖个2个小时，捞起出来切片儿，哦，又油又不腻。但是瘦肉粉红粉红的啊，纹理非常分明，肥肉透亮，很琥珀颜色，很乖，哎，嚼在嘴里面都是具有那种烟烤的那种烟火气，有那种马肉很独特的特有那种韧劲儿，吃起越嚼越香那种感觉哈。所以你看朋友们哈，哎，新疆的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哈，还有啥子水果呀，甚至还有小吃甜食，哎。哎，有一种叫马仁糖的，大家吃过没得？其实都叫啥子？我们外地的朋友都叫它叫切糕啊。实际上那个东西切糕，它在丝绸之路上面，它所谓的它是叫啥子？当时是，所谓的叫压缩饼干。哎，好多久以前的东西了哈，就是丝绸之路时期，南疆商队穿越戈壁滩的时候，戈壁嘛，就是全靠它，哎呀，把它带起。这个马仁糖，而且比方说到了各种宜山啊那些地方，哎，那个马仁糖都是一直都有的。你像好多朋友都是要在宜山继续把它带上路，哎，拿来充饥。后来现在马仁糖又越来越火了哈，做法也比较讲究，啥子核桃仁啊要占80%以上啊，要配啥子葡萄干啊玉米饮啊，而且要在115度那种温度下面熬个4个小时
晒了，把它压压了过后脱水，然后把它压得紧紧实实的，哎，就是口感也比较好一点哈。然后其实挺甜，但是有些人说它又不是很腻，哎，就是那个切糕，就是有朋友还说这个真的有点甜，因为大家晓得新疆水果还是比较甜的，很有味道的。但是说实话，好多朋友都觉得那个真的它是甜食，然后又很充饥。现在它又是可以作为那种解馋的零食，同时也是新疆很好的一个文化名片啊！大家到了这个地方都要吃这个东西，哎，甚至带回去带着扎班，哎，会给到回家乡是吧？你如果不是新疆人的话，就要带着这些好吃的东西回来，给我们品尝一下哈。哎，我不知道今年子有些朋友有没有计划去新疆哈？去了的话，今天夜里面推荐的那些美食要挨到挨到七八次嚼哈。好，然后下一个缸子肉。缸子肉其实说白了都是清炖羊肉的那个袖珍版。哎，以前哈新疆的朋友就是那个时候锅不够用，哦，那个可不得了了哈，那个不够用了过后，工人都把那个随身带那个汤匙缸子那个东西拿来煮羊肉，哎，就是煮了煮的都觉得哎真的很好吃啊，这个东西都跟他都取名都叫缸子肉了，好，那个名字都是个来的，哎，而且现在好多朋友都觉得那个肉简单粗暴，就是带骨里然后切块丢在缸子里头，加点黄萝卜，加点皮鸭子洋葱哈，好，然后加点鹰嘴豆儿，只放点盐胡椒粉，然后炭火炖个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哎，跟羊肉炖的那个是软烂脱骨的，汤色也非常的清凉，没得腥味的，好吃一口过后牵得掉眉毛啊！新疆再配一个馕嘛，就一般都是这样子吃，太过瘾了哈。那个馕把它泡在那个汤里头，吸饱那个羊油，太得劲儿了，这个味道。羊肉吃安逸，羊肉吃安逸了过后，新疆还有啥子烤鱼？没想到吧？哦，有一个叫罗布烤鱼，就。有一帮人哈，就是做鱼的，他叫罗布人，就什么呢，哎，古楼兰的那个后裔，他是也是所谓的一个沙漠子孙嘛。这个罗布人呢，他就喜欢这帮人呢，就在那个塔里木河边的那个海子湖泊海子里头漂了上千年，就与世隔绝那种感觉哈，水涨了过后他们都捕鱼，水退了过后吃沙，日子过得反正比较粗糙哈，但那个鱼呀，它不是养的，其实是他们真的是拿命来换的。以前那个鱼多的时候，一人多高，现在水少了过后，那个现在季节来吃那个鱼还是有点怜香的，因为它的木河里的野生的鱼非常难得找，非常大小，可以合适嘛，还有点大，而且刺又多，太大了。又不得劲儿，但是他们现在用线砍的那个红牛子穿了过后，叫他起那个铁签子，木头，是活的噻，烤的时候那个分泌出来的那个汁水很香很香，然后往那个扶养木的炭火里头一插进去，就像烤，滋滋的吐烟咯，就是你可想而知，我们大家说的那种土方法来烤，是不是烤出来的鱼真的太香了，就不单纯是那种鲜味儿。就有那种红柳子拿来烤鱼，平常我们在川渝地区红柳子那个烤羊肉串，新疆带过来那些朋友就觉得烤那个羊肉串已经很好吃了，拿红柳子来串起那个烤鱼，可想而知那个味道真的是歪了吧啊！所以如果说你能吃到罗布烤鱼的，你去新疆去问，哎，拿了红柳子来烤鱼，罗布烤鱼它叫啊，能够吃到那个烤鱼的朋友也一定是好好的尝一下那种鱼肉的鲜味儿，那种鱼肉的味道真的别有一番风味儿。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你到新疆千万不要只光顾看风景看美女，找个路边摊随便坐下哈，手抓一块肉，喝口汤子，缸子里头的汤应该是哈，就是太白了，你那趟新疆之行简直完美。所以说今天给大家特别介绍那个新疆之行的美食哈，大家一定不要忘了今天的推荐，对，真的太好吃了，所以小伙伴们加油冲哈，听到眼里面的推荐过后
一定要把它记在心上。所以这里就是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津津有味，周一到周五五点到六点准时与你见面。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要记得准时来听我们的节目哟。

0: 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
1: OK， 男生因为没有经济压力嘛，没有那么重，所以我可能觉得，要赚很多钱不是那么重要。唱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当然不是每个歌手都可以做快乐的歌手，我是。

0: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将近31家企业携86款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客商关注。在当天举行的越南中国重庆贸易投资推介会上，我区成功签约四个重点项目，总投资额达25亿元。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率队前往下坝镇、甲四镇实地调研乡村振兴及民生保障工作。枢纽之城金商会第17活动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举行，总投资约4.5亿元的三个项目开工及投产，为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能。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首先来关注西洽会的相关消息。5月21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西洽会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和悦来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将近31家企业携86款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客商关注。在当天举行的越南中国重庆贸易投资推介会上，我区成功签约四个重点项目，总投资额达25亿元，涵盖装备制造、摩托车整车、新材料等先进制造领域。本届西洽会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邀请英国担任主宾国，四川省为常设主宾省，韩国京畿道担任主宾城，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将持续至5月24号，设置15万平方米展区，其中江津展区位于现代化产业展区 N7 展馆，分为汽车及科技产品、摩托车、智能制造、食品及农产品、酒水、文旅等六大区域。全区31家企业携86款产品集中亮相，向全球客商递出江津高质量发展的亮眼名片。本届西洽会，我区先进制造、智能制造、气膜及零部件展区以硬核制造率先点燃热度，三大展区共集结11家企业、24个高精尖产品，涵盖商务车、消防无人机、摩托车及其配套产品、自行车、滑板车、自动测试系统、煮茶烧烤神器等品类。江津制造矩阵中多款拳头产品备受瞩目，重庆策威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已应用于多种型号隐身飞机、舰船表面雷达隐身材料的保障测试，重庆乐行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滑板车 RS 获国际设计大奖，重庆三峡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获多项国际权威认证，产品远销20余国。重庆麦星机电有限责任公司供应2026年张学机车冠军车型，博利加新能源科技的觉醒系列 AI 智能跨骑电单车荣获三大国际设计金奖。
1: 我们现在的产品主要是针对海外市场的，但是现在国内的那个对新能源的需求，包括环保的需求，包括在健康体育运动的需求，所以现在我们也通过国内市场也在搭建网络、销售网络，然后现在通过西洽会也希望把这个产品作为一个更好的宣传。
0: 在食品及农产品、酒水、文旅展区的展品同样看点十足，我区20多家企业带来的62款特色产品中，有深耕江津油酥传统休闲食品的荷花米花糖、江津米花糖、隐含食品等企业，有专注于花椒及调味品研发的丰源花椒、桥头食品、益海嘉里、江津酿造、交王农业等企业，有致力于酒类科研生产销售的瓶子星球、江津酒厂、鱼津精酿啤酒等企业，更有厚植于江津玉产业发展的江津玉文化、津西玉文化等企业，以江津西玉加江津地标物产为思路设计的玉胶魔方套盒、花椒造型首饰、山茶花胸针发卡，因其玉质花心温润通透，吸引了众多目光。
2: 此次江津玉参加西洽会，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江津玉，我们也相信通过此次交流会能把江津玉推向国际化。

本届西洽会，我区以产业为基、创新为翼、开放为桥，全方位展示了枢纽经济、先进制造、复兴文旅发展成果。未来，我区将持续深耕枢纽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开放，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为项目落地建设和企业成长提供全周期服务，确保签约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为江津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5月21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率队前往下坝镇、贾寺镇实地调研乡村振兴及民生保障工作。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下坝镇大坪村纸壳产业基地、上厅房和美院落、贾寺镇龙山村采锦水水库等地，通过实地走访、现场查看等方式，详细了解特色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农旅融合助农增收等工作情况，认真倾听基层工作中的堵点、难点和意见建议。杨永芳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和美乡村建设关乎民生福祉、群众幸福感，要立足镇域资源禀赋、深耕纸壳、水产养殖等特色优势产业，做强品种、品质、品牌，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销对接机制，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增收优势，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就业、持续增收。要坚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抓好院落环境整治、风貌提升，盘活闲置资源，打造宜居宜业的乡村人居环境，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严格落实水源地常态化管护，健全水质定期监测、管网日常运维、隐患动态排查的长效机制，守牢农村饮水安全底线。杨永芳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准对接基层需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要统筹推进产业发展、饮水安全、人居环境提升等各项工作，补齐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切实把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区人大常委会将持续发挥监督职能，紧盯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和美乡村建设重点领域，精准开展监督调研，督促相关部门补齐短板弱项，以高效履职助力全区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区领导罗明兰参加活动。下面再来看两条其他时政消息。5月20号，我区召开深入推进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创建工作会，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区政府副区长冯在文主持会议，全区相关部门、镇街及各中小学校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区教委汇报了全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推进情况和下一步重点工作任务。区发改委、区财政局、双福街道、顶山小学等单位做交流发言。蒋华江在讲话中强调，推进优质均衡创建是重大政治任务、重要民生工程和长远发展根基，关乎教育高质量发展与群众切身利益。要对照核心评估指标，紧扣民生期盼，破解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切实满足群众上好学的迫切需求。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自查整改、硬件提质、档案规范等重点，实行清单化、消耗式推进，全面清零问题短板。同时，深挖红色育人、集团化办学等特色亮点，着力打造江津教育优质均衡特色品牌。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全区上下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圆满完成创建任务，为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筑牢教育根基。5月21号，我区举行金法安商聚力互企政法机关服务企业座谈会暨法学咨询专家入驻企业活动，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雷德环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丁、区法院院长接成瑜参加活动。座谈会上，部分企业、商会、行业协会结合生产经营实际，围绕法律风险防范、支持产权保护、涉企纠纷化解、执法服务优化等方面发

0: 建言，表达发展诉求，提出意见建议。参会政法单位和相关部门属地镇街认真听取意见建议，逐一回应企业关切，并就下一步强化法治服务、精准助企纾困提出相应举措。活动现场举行区法学会法学咨询专家入驻企业授牌仪式，本次共20家单位迎来专家工作室入驻，涵盖园区、企业、重点项目、商会、协会等，13位法学咨询专家精准对接服务。授牌仪式后，法学咨询专家代表发言，纷纷表示将立足专业优势，下沉企业提供法治体检、合规指导、矛盾调处、普法宣传等全链条服务，以专业力量护航企业健康发展。黄丁充分肯定政法各单位坚守法治底线，精准助企纾困，创新服务载体，在依法保护企业权益、化解涉企纠纷、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成效。他要求相关部门要持续强化政策落地，健全企业诉求闭环办理机制，落实包容审慎监管。政法单位要持续优化法治服务，深化精准赋能，完善协同联动机制，共同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企业行稳致远。雷德环强调，全区政法系统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聚焦重点任务，狠抓落实，进一步优化执法司法，守护公平正义，严打涉企违法犯罪，健全涉企案件诉裁快审与政企联动机制，全力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要进一步整合服务资源，做优法治服务，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各企业要深化依法经营，提升依法治企能力，树牢法治思维，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补齐发展短板。法学咨询专家要聚焦理论实践，提供有力法治服务，深耕专业，下沉一线，精准研判企业法律风险，当好政企沟通桥梁纽带，加强涉外法治指导，切实为企业解决实际法治难题，助力企业强起来走出去。5月20号，枢纽之城金商会第17活动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举行。区招商投资局、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有关负责人与企业代表共同见证开工及投产。当天，穆德高端不锈钢热交换系统生产制造基地、德动储能散热器生产制造基地同步破土动工，朗然汽车摩托车零部件生产项目正式建成投产。3个项目总投资约4.5亿元，全部达产后预计年新增产值约6.2亿元，为江津汽摩产业集群化发展再添强劲新动能。穆德高端不锈钢热交换系统生产制造基地由重庆穆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2亿元，规划用地28亩，拟新建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打造高端不锈钢热交换系统生产制造基地。项目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约3亿元，入库税金约500万元。相隔不远，德动储能散热器生产制造基地也同步启动建设。该项目由重庆德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5亿元，规划用地20亩，拟新建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将布局建设储能散热器生产线，并配套散热器相关零部件生产线。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约2亿元，入库税金约350万元。作为专注摩托车、全地形车等车辆冷却系统研发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德钢科技已在园区深耕散热器产业多年，产品主要供应国内外主要重型摩托车主机厂。2025年公司销售额同比增长超20%，预计今年年产散热器约380万台。
1: 选择江津就是看中这里的汽油产业咨询的优势，重庆汽油产业技术浓厚，重庆有大部分配套商和客户，供应关键效率高，成本低，省下的物流沟通成本，这种都化为市场的竞争力。这里离重庆行区比较近，招工容易，同时西部罗海新通道和许公路都是联运，让产品高效地通向全球市场。
0: 见证两个项目开工后，区招商投资局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有关负责人随即赶赴朗然汽车摩托车零部件生产项目线。

0: 厂。崭新的厂房内，生产线有序运转。该项目由重庆朗然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亿元，占地30亩，新建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布局汽车、摩托车零部件生产线。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汽摩零部件20万套，预计年产值1.2亿元，入库税金450万元。
1: 项目投产后，我们期待能深深扎根江津这方热土，依托这里优越的交通区位和政策支撑，加快融入园区产业生态，与上下游企业建立更紧密的协同合作关系，在持续壮大自身的同时，为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贡献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
0: 自2026年3月正式启幕以来，枢纽之城金商会已连续举办17招商项目签约投产开工系列活动，以周周有签约、月月有开工、季季有投产的密集节奏，实现了全体系闭环，迅速成长为江津招商引资的鲜明标识。高频次滚动式的项目推进，让招商引资从签约纸面加快走向建设场面。5月20号，西湖镇开展2026年自然灾害事故综合应急演练，通过森林防火、防汛抗旱、地质灾害3项实战演练，全面锤炼队伍面对突发灾情的快速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镇应急救援队伍、各村社区应急救援队员以及西湖消防队、派出所、卫生院等100余人参加演练。本次演练采取双盲模式，不预设脚本，不提前通知，最大限度贴近真实灾情场景。演练开始，西泉村群众拨打电话向镇基层治理指挥中心报告火情，经值班负责人研判火情并报经镇主要领导批示后，指挥中心迅速下达指令组织扑救，消防队、派出所、卫生院及应急救援力量闻令而动，在规定时限内全部抵达现场。消防队员指导各应急队伍使用油锯、灭火器、水泵等设备开展灭火救援。防汛抗旱演练模拟山坪塘出现溃坝隐患，应急救援组用沙袋模拟加固坝体，同步组织群众有序撤离至临时安置点。地质灾害演练环节，各小组按照避险转移、安置救助全流程规范操作，现场秩序井然。本次演练紧张有序，衔接紧密，达到检验预案、锻炼队伍、提升能力的目的。
2: 近期气温逐渐升高，防汛防火高风险期即将来临，本次西湖镇综合应急演练通过教学加演练的方式，强化了西湖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下一步应对相关突发事件打下坚实基础。
0: 初夏时节，先锋镇新打造的部分步道投入使用，步道两旁盛开的三角梅和格桑花次第开放，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去踏青打卡。节目最后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在连接杨家店与麻柳村的杨麻路上，梅红紫色的三角梅和格桑花竞相绽放，整条道路如同一条绚烂的彩带，车行期间仿佛闯入了梦幻花海，随手一拍都是满满的氛围感。除了杨麻路的烂漫花海，先锋镇新建的鹤山坪林崖步道示范段也成了游玩的好去处。这条步道依山而建，环线总长12公里，目前已建成 1.8 公里示范段，沿途可以看到天然奇石、季节性瀑布和险峻关隘，整条环线预计今年年底全线竣工。近年来，先锋镇立足生态资源优势，持续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将昔日乡间小路变身生态景观路、旅游打卡路，为市民增添了近郊游的好去处。眼下正是鲜花盛放的最佳观赏期，这个周末感兴趣的市民不妨趁着好天气到先锋镇来一场惬意的乡村打卡之旅。
3: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0: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0: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

0: 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

0: 知识。
1: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0: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2: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3: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4: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5: 我国将瞄准24号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7: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6: 航天员张志远说：
8: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瞻仰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旗帜。
6: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9: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6: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0: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

0: 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4: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5: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3: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6: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3: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7: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3: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8: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3: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9: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2: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11: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0: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11: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10: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 由常驻

0: 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1: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0: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2: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4: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5: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3: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6: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3: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7: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3: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8: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9: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1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沁源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沁源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11: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样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地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商务部今天公布，一至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万家，同比增长6.8%。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9: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

0: 有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4: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3: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4: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6: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5: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0: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7: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6: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3: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一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 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 70%。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0: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 44.8。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1: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三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0: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1: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0: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1: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几海监禁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
13: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 我是一名蜘蛛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音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为您精彩呈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又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希望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能够为您进行相关新闻背后的详细解读。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汽车的一个政府补贴，买车的政府补贴。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说到了，买汽车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政府的补贴。那么对于买二手车来讲啊，有没有政府补贴呢？其实这个愿望是可以实现的，这个想法是可以有的。就在最近呢，重庆市商务委六个部门发布了实施2026年二手车购置补贴政策的通知。早在今年的5月1号开始，消费者在重庆购买20000块钱以上的二手乘用车，都可以获得车价金额1.5%，最高不超过4000元的现金补贴。真金白银的这个现金补贴呢，对我们的消费者来说，是能够消化汽车的这样的一个销量，能够刺激整个汽车产业的一些发展啊。不得不说，不管是从买新车还是买二手车啊，政府的一个补贴政策在极大的程度上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热情。那我们详细的来了解一下，这次买二手车享受这个政府的补贴是具体怎么操作的。那么享受补贴的时间，它有一定的时间周期，是从5月15号的10时到2027年的1月10号的24时，大概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吧，啊，一年多的时间。那具体我们来进行怎么样的一些申领呢？它有这么几个渠道，一个是重庆商务委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重庆商务委，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是爱上重庆，爱情的爱，上和尚的上，重庆啊，爱上重庆。还有一个是 APP 懂车帝啊，喜欢买车的朋友呢，或者购车喜欢看二手车的一些朋友呢，都知道懂啊，懂车帝，懂懵懂的懂啊，还有这个车帝啊，帝王的帝。通过相关的这三个平台可以去申领政府的补贴，补贴的政策按照总额控制，先报先得，用完就结束这样的原则来实施。资金用完了，政策周期也结束了，那么基本上呢，我们的这个政策呢也开始退坡了。这是从今年的5月15号到明年的1月10号的这个时。这个时间周期呢，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清楚啊。它补贴的时间呢，是从5月1号的0时到12月31号的24时啊。总来讲就是今年这个大半年的时间吧。您不管是买那个新能源车的二手车也好，还是燃油车的二手车也好啊，只要是在重庆市公开征集参与的二手车的经销商那儿去买。20000块钱和20000块钱以上的二手乘用车都可以享受相关的补贴，按照规定完成转让登记手续就可以申请补贴了。那么补贴的标准呢，具体怎么去收，主要是按照我们的这个销售车的二手车的统一发票上车价合计金额的1.5%来计算，单车价最高补贴不超过4000，最低呢是300。具体我们要怎么操作呢？刚才不是说了吗，要通过懂车帝APP 的政府补贴频道，还有呢就是重庆商务委的微信公众号以及爱上重庆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这些页面以后呢，像咱们懂车帝 APP 选择重庆二手车购置补贴这个页面，重庆商务委微信公众号点击证明互动栏目，点击车补申报菜单，爱上重庆微信公众号选择车补申报菜单，跳转到补贴的申报页面，在线提交身份证明、银行账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登记证书以及销售合同相关的一些材料来完成补贴的申请。那么您在线上进行一些申报以后呢，以现金的形式直接发放到我们消费者的个人银行账户。当然要注意了哈，你不能说在整个周期之内你买2辆车、3辆车

不停的去薅政府的羊毛哈，这也是不行的。这次活动主要的是针对同一个消费者、同一个车辆只能享受一次补贴。那目前来讲，我们刚才提到的二手车的消费销售平台，它是有相关的一个政府确定的一个平台，它不是说每个平台都可以，是重庆市公开征集的参与的这个二手车平台。比方说呢，您有了这个旧车想要以旧换新的话，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来到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平台，在懂车帝 APP 一站式申领重庆市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来获取二手车上门评估高价收车的服务。比方说您有个20万的车，开了几年想把它换成其他的车，不管是其他的旧车也好，新车也好，那么你也不知道这个钱这个车能卖多少钱，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相关人员来进行一个上门的评估啊，然后进行相关的收车服务啊。这是根据我们重庆市地方政府的一个2026年二手车购置补贴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通知啊，针对的是二手车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补贴，最高呢不超过4000啊，最低有300，基本上是针对2万和2万块钱以上的。你那个什么旧车5000-6000的这种，可能就不在享受的范围之内了。当然呢，它这个时间呢也是从5月1号零时到今年的12月31号20:40，在这个时间段进行一个购车，然后享受补贴的时间是从5月15号10:00到2027年的1月10号的20:40。有这个意愿的朋友啊，有刚性需求的一些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这些方式来进行了解。好，接下来这条消息呢是和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医保息息相关的。说到这个医保呢，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哈，它是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救命钱，国家对这块管控也是非常严的。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有的医保定点商店呢就是随意的作为，把不该进行医保报销的都给报了，什么防晒霜啊，其他的一些什么牙刷牙膏啊，这些都能报啊，极大的损害了我们这个公共的一些利益，所以国家啊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那今天我们提到的是关于医保这个话题，那具体的来讲呢，就是我们医保的目录今年呢也要做一些新的调整。隔上一段时间，咱们的医保的一些申报的目录啊都会进行一些调整，那今年的调整时间是早于去年哈，去年是大概6月底开始启动，那今年呢是5月底启动。为什么说和去年相比有这样的一个调整周期的一些不同呢？那今年调整以后，我们新版的国家医保目录又会出现哪些变化呢？首先我们关注到了这个时间有一些变化，那去年的话是在6月30号之前进行一个医保目录的调整啊，今年是在5月底之前必须完成。为什么会提前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因为医保谈判它会首次开展预申报，争取提前一个月，就是为我们的这些药厂药企提供这样的一个窗口期，方便他们进行预申报。每年咱们的医保目录都在进行一些调整，有的新药会加进来，有的药物呢也会进行一个新的变化。那目前来讲，除了在时间上和去年的医保目录调整时间有些不一样，还有一些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今年新增了部分目录以外的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是可以进入到基本医保的目录谈判。确实作为老百姓来讲哈，我们看病吃药什么的，不只是依赖我们国家的医保，有些医保不能报的呢，可能我们还会额外的去买一些商业保险，商业保险给我们报销。这是我们老百姓的两条腿走路哈，我们鼓励呼吁有条件的、有经济条件的一些市民朋友也可以采用这两条腿走路。一方面

那这个医保是强制性的进行一个缴费，那商业保险就是您自愿啊自个儿的心甘情愿做的一件事情，每年都要交一些钱，但是它能够在我们医保范围报销范围以外呢，给予我们另外的一些补充，甚至我们在医保里头报不了的一些药，也能够在商业保险里头给予一些报销。那往年的话，进入到医保目录以外的进入到目录医保目录以内的是可以报销，目录以外的属于商业保险可以报销的这些药物是不纳入到我们医保的报销。但是今年啊，这个政策出现了一些松动，只要是去年已经纳入了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物的目录，也可以在今年进入到我们医保的目录的报销名单当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业保险创新目录进行一个有效的衔接，它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业保险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药物它创新程度比较高，临床价值比较大，但是呢，由于它的价格比较贵，也超出了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那目前来讲呢，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有可能进入到医保谈判的资格的。这是给到了我们一些商业保险的一些药物所在的一些药企这样新的希望，也对我们的消费者百姓是一件好事情哈。既然这个药物以前是通过医保报不了，但是以后未来会进入到医保报销的这个范围当中，那么意味着我们能够选择药物的范围也就更大了，特别是一些进口药啊创新药啊价格比较贵，以前的医保报不了，但是有望在以后未来的一段时间进行报销，那对我们消费者绝对是一大福音了。现在的话，商业保险目录当中的创新药发展是非常好的，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突破，这些药物能够通过商业保险目录在临床上使用，积累相关真实的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扩大降低成本，有助于后续转入到基本的医保报销当中。毕竟啊，目前来讲哈，能够买商业保险的这个人数可能不像我们买医保的这种强制购买的人数那么多，正是因为人数比较少，有些好的药效果还不错，但是就因为使用的人少了，所以这个成本它就摊的每个人头上就贵。但如果说现在大家买商业保险的这种几率大了以后呢，买的这个药多了以后啊，摊的成本少了，所以像未来在商业保险目录当中的这些药物，它进入到医保当中，那么这个价格会大大的打下来，老百姓来讲也吃得起药，对于医保的这个相关的主管部门来说，也能够允许它加入进来，因为哈，毕竟不会占用太多的公共资金。那么我们既然这个医保目录它就是有进口也有出口的，以往进入到医保目录当中的一些中成药，我们以前买药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中成药它有一个说明书，每个药物都有个说明书，但是对于不良反应这块呢，它比较模糊，甚至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些描述，要么就是说它的不良反应不清楚，现在就是打一些这样的一个模糊的描述吧，啊，进行相关模糊的一些描述。那中成药的话，是药三分毒，西药它明确的告诉你这个药物吃了以后哪哪身体的不良反应，但对于中成药的话，你不写或者你不写清楚这个不良反应是什么呢，对于我们患者来说真的就像是在药物面前裸奔一样哈，特别是中药，有的人说中成药它副作用不是那么大，你要看是哪些，有的中成药它副作用也是蛮大的，所以对于这种三不明不清楚它的不良反应，甚至也不清楚这个中成药它的成分是哪些，那么像这种药物的话也有可能是迎来医保目录的清退当中，因为毕竟咱们老百姓吃药啊也是讲究一个放心安全，你这个中药的成分不知道，成分不知道，自然它的不良反应就更不清楚了，像属于这种情况的话也是会把它踢出医保的报销范围。
我不知道听到这儿，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哈，您是否有一个

清楚的一些了解，也不知道橙子说清楚了没有哈、啊。毕竟这是一件好事情哈、啊。医保目录啊，以前没有办法报销的，现在是有可能进入到报销。以前进入到医保目录报销的，由于他书中的一些禁忌不清楚，成分不清楚，不良反应不清楚，注意事项还不明确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非常威胁我们用药者的安全，所以像这种呢踢出去了，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保证我们用药的安全放心。目前来讲呢，创新药物研发加速突破，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在这几年生物科技生物医学迅猛的发展，也出台了研制出了很多的一些靶向药物，这类的效果还不错。目前来讲的话，在同一个领域同一个靶点，咱们的很多药企的药物啊，它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这个对我们老百姓是一个好处哈。竞争越激烈，意味着咱们医保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就越高哈，我们老百姓可提供的可拿到的这些选择就更高啊，这是一件好事情。所以目前来讲哈，我们医保目录当中在今年会有一些调整，也是真的能够惠及到每一位老百姓。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也是必须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而不是说你打一些擦边球啊，进行一些语言文字的一些堆砌啊，其实根本就没有创新。我们医保也是不支持这种假创新，支持真创新的。是的，医保这个资金的池子是我们老百姓的救命钱。目前咱们医保这个池子呢，也是进行一个强制性的一个缴费，目的就是保证我们每一位参保人员的现实的一些利益。有的企业，有的医院在进行医保报销的时候呢，往往呢就是打擦边球，或者说张冠李戴，或者说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些胡乱的一些报销，极大的损害了这个资金池子的这样的一个纯洁，同时也损害了我们每位医保参保者的利益。目前来讲，咱们重庆市医保局呢陆续开展了精神疾病、口腔领域和定点零售药店的检查培训，标志着在今年医保资金监管市级飞行检查已经开始启动了。这次飞行检查主要覆盖的是全市所有的区县，重点选取存在累计或当期资金结余赤字、住院率、支付率、自费率等指标明显异常、欺诈骗保举报线索和大数据筛查线索相对集中，以及自查自纠不到位、整改不力的区县。是的，在某一些区县、某一些医院也是存在着欺诈骗保的情况。就在我们江津，在前些年也听说一些民营医院哈、招揽咱们的一些老年的一些患者，你有糖尿病吧，你有那个高血压吧，啊什么什么的，来吧，到我们医院200块钱一天，您吃病呢，吃药看病啊什么的，我们给医保报销，而且呢我们还额外奖励你200块钱一天。哎呦，这个老年人想，哎呀天价啊，还有这样的好事啊，赶紧去吧。所以我们有些老年人呢可能也知道这是损害医保的资金，但是呢有医院拿的好处，不干白不干吧。这种事儿多了以后呢，所以也引起了我们相关地方的一些医保部门的高度重视。个别医院是这样哈，个别区县是这样，特别是大家有的时候呢在大量的用钱把医保资金用多了以后呢，违规报销以后呢，会出现医保基金里头的这个池子的水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赤字，咱们报销的和缴的完全入不敷出。所以像这种情况，国家是绝对，政府也是绝对不能够允许的。所以这次针对咱们重庆所有区县的这样的一些整改不力的自查自纠不到位的一些区县呢，绝对是重拳出击的。

0: 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商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四类主体。有的老年人他呢就属于这个糖尿病和这个高血压等一些慢性疾病，每年呢每个月呢都在医保这边医院这边开药哈，医保给予一些报销。随着他病情的一些好转，他呢把开的这些药可能吃不了那么多，他又在网上进行卖啊，进行销售。你想想看，你损害的是别人的利益啊，本来这个医保资金就是为了你吃药正常的报销做准备的，但是呢你从中谋取好处确实是太过分了。所以这次呢咱们重庆医保局将会聚焦各类欺诈骗保的行为，特别是有一些领域这样的欺诈骗保是比较突出的，像骨科、肿瘤科、检查检验科、眼科、口腔、普通外科、神经内科、精神科、血液透析等重点领域是重点查处的范围，也会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突出问题。所以啊，这个医保资金里的这个水，大家都不爱惜，大家都紧着自己用，到最后呢，大家都没水用、没钱用。遇到这种情况呢，也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进行一些举报。同时这次医保局进行一个突击检查，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检查能够全年365天天天都来进行啊，绝对不是说紧一阵儿松一阵儿。同时也希望我们的作为每个参保的人员也要明白，这个公共利益是不能够动的，您只能够获得你相关利益的报销，其他的钱您千万不要动歪心思。还有我们的定点药店、定点的医疗机构也要有同样的一个警戒的心理，这个一旦被查到的话，那你这个药店除了受到相关的处罚，情节严重的，你的这个药店你要想获得医保报销资格 No 不可能了。医院也是这样啊，一旦查处呢，除了罚款，医保部门还有相关的一些惩戒措施。我们都说呀，每个人呢管不好别人，管好自己就行了。所以有的医院的这个院长说，张三这家医院也是这样，李四这家医院也是这样骗保，咱们也紧着用吧，多发点奖金，多发点职工的一些效益哈。但是你君子有取财取之有道，你不能损害公共的利益啊，咱们挣钱也得在法律道德的框架范围之内，不是吗？好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了那么一些相关医保报销一些话题哈，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参保人员从自身做起，呵护这片医保领域的纯洁纯正，每个参保单位、每一个医院定点药店也能够从自查自纠开始。这会儿呢咱们政府呢还给到了一个咱们的一个时间窗口，你悬崖勒马也是有这样回转的余地的。好的，稍事休息呢，在广告之后继续的为您分享下面的话题。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列车运行前方是复兴门站。
8: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9: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8: 就听不见
10: 阿姨您来坐这儿吧。
11: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12: 这么不成的队，算了，走吧。
11: 就听不见
13: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14: 哎，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15: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0: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0: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等风来，
1: 等风来，
0: 不如追风去。
1: 不如追风去。
0: 行走山水间，
1: 开启一段浪漫旅行。

行走山水间，开启一段浪漫旅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目前咱们重庆的国际知名度是越来越高，重庆的美食美景是吸引了八方来客。就在今天在咱们重庆呢，针对我们重庆的美食鱼味三六零碗啊，鱼味三六零碗会有一个嘉年华的活动，它的地点呢就在两江新区的悦来国际博览中心室外的这个广场进行开幕。这个活动呢将会为期四天，届时呢将会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烟火气、专业性和国际化的舌尖盛宴。说到这个鱼味三六零碗呢，这在前些年我们重庆各个区县也是搞过，推出了本区县的一些知名的一些菜肴。咱们将近呢能够有几道菜陆续进入到鱼味三六零碗的这个目录当中，像我们的酸菜鱼呀、芝麻丸子呀、还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呢？其他的一些菜肴，咱们江津啊有好几道菜进入这个目录，那其他的区县也是这样。这样汇聚起来的话，咱们重庆三十多个区县的话，还是有很丰富的一些美食的一些提供的。那不只是这样的美食让我们本重庆的人、各个区县的人知晓，外地的人甚至国外的人来到我们重庆，一提到咱们重庆的美食，真的是赞不绝口。但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呢，咱们也得吆喝，不是吗？所以在最近搞的这个活动啊，美食嘉年华鱼味三六零活动呢，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一些关注。这次活动的话，主要是在我们两江新区悦来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啊，这是一个历来开大会的一个地方啊，很多的一些赛事啊、展览呢、一些展览也是在这儿举行。目前来讲的话，是汇集了重庆37个区县特色美食和西部12个省的餐饮资源，主要集中展示重庆菜、全国精品菜系、国际化料理以及重庆调味品等成果。主要的是想达到一个把重庆的美食推荐走出去，和外地这些美食引进来，外地的资源引进来，外地的游客引进来的一个开放格局。那除了举办这样的一些活动，不只是有我们重庆的，有咱们西部十二个省的啊这样的西部菜，还有咱们世界各地的一些美食哈、也是囊括其中。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国家，主要的是经典的那些菜品。那举办这些体验活动也好，嘉年华活动也好，让市民来吃吃吃啊，买买买，所以主要是通过一些比赛呢，把我们的这些厨师的技艺水平提高。那在技能竞赛方面，也会开展西式烹调职业技能大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搭建起餐饮行业的一个交流平台。确实啊，咱们川菜以前呢是四川和以前是那个成都和重庆不分家，但是现在呢重庆直辖了以后呢，其实以前进入到川菜当中的什么鱼香肉丝啊，这些都是咱们重庆人创建的啊。不管怎么说嘛，我们有必要，虽然说地域上进行了一些行政的划分，但是有必要把咱们川菜的一些饮食文化发扬光大。那除了以往的一些川菜的品种以外呢，我们重庆菜也应该进行其他菜系的一些借鉴调和。你现在你会发现很多新概念餐厅，它就是

几种菜的这样的一些搭配调和创新，不只是让我们的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其实对商家来说也是对他们提高销量人气儿也很有帮助的。整个餐饮行业的一个发展，除了要不断的推陈出新以外啊，老师带徒弟啊，这是也是很重要的。所以通过这样的职业技能大赛的一些举办呢，就是能够培育更多的新人参与到这个行业，挖掘这个餐饮方面的一些人才。老的逐渐在老了，他的一些观念，他的一些创新逐渐的也在减缓，但是咱们年轻人在这一块的话，那应该是啊，非常具有这个闯劲儿的。所以通过这些比赛呢，也整个的让行业老带新的这个政策执行下去，发掘更多的人才。西部十二省厨师将会集聚我们厨艺的交流赛啊，展现各个地域文化。咱们江津呢，隔上一段时间也会举办咱们江津的一些美食品鉴，各大酒楼、各大一些餐馆都拿出自己的一些拿手好菜，让市民能够品尝。一方面呢，通过这样比赛的方式，也促进我们各个餐馆、酒楼、酒店提升自己的一些餐饮的品质啊。同时呢，也让我们市民朋友有机会能够尝到四星级、五星级的这些美味。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看啊。它的地点再次给大家重申一下，两江新区的悦来国际博览中心，基本上从21号开始会持续4天的时间，既可以饱眼福，也可以饱口福。最主要的是呢，政府搭台哈，咱们的餐饮企业进行唱戏，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其中，来擦亮我们重庆美食城市名片，提升巴渝美食的全球影响力，让我们重庆的餐饮行业和多个领域深度融合，打造出内陆开放高地强劲的烟火动能。是的，走到一个地方去呢，要么就是美食吸引我们，要么就是美景吸引我们。最近呢，在广东有个地方非常的吸引我们市民朋友的关注啊。它呢，其实啊，这样的一些景致呢，全国各地的一些乡村多多少少也有，但是它你走进去以后呢，觉得其实也很朴实这个地方，但是它最近名气很大，为什么呢？就是得益于一部电影的播映，这部电影就是现在比较火的一部电影啊，《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给阿妈的情书》呢，目前的票房超过了好多个亿了，进入到今年度票房的前五名。这部以乔批作为题材的潮汕方言电影，凭借质朴真挚的故事内核，打动了无数的观众，也是掀起了一波观影的热潮。在电影里头，你可以看到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国人那种有情有义的这种民族的情怀，也可以看得出家国的一些情怀。基本上每个人走进去都要擦眼泪哈，确实很感人。演员也不是什么大腕啊明星，就是咱们这个可能知名度不是那么高的一些新人，但是凭借他们出色的一些演绎以及这样的一些题材哈，所以给大家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催泪的拥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一部国产电影。它的票房目前来说，豆瓣的评分达到了9.1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那电影当中出现的一些场景，那个信差落水男女主人公邂逅的一座石板桥也随之爆火，成为了广受游客追宠的这样的一个网红的打卡地。刚才不是说了吗，广东有个地方最近比较火，它就是这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取景于广东揭阳榕城区登岗镇的西旗村，就取决于这个小村子。这小村子其实在咱们国家很多地方都能看得到，但是人家有名气啊，你其他小村子可能名气没那么大，大家的这个风景都差不多，就是因为《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把它给带火了。这部电影放映以后呢，很多全国的观众都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地方拍照啊、打卡呀、录制短视频呢，甚至有人还会租借这个标旗，模仿电影当中的一些标旗巡游的经典情节，来沉浸式的感受影片当中的潮汕风情。人家还说呀，说这个潮汕话哈，我们以前

可能最耳熟能详的啊，爱拼才会赢这首歌哈，非常的具有地方方言的一些特点，也展示了咱们潮汕地区人们的这样的一种敢打敢拼。那以前爱拼才会赢啊，多少展现了潮汕商会哈、啊、这样的一些风采，潮汕人民的一些敢打敢拼的风采。那么给阿妈的情书，那他的关注的焦点就是这种家国情怀了。这部电影火了以后呢，当地呢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拍照打卡，而且呢也是很多人带着这个标旗进行一些巡游。这个标旗呢租借也是有一些费用，还有人呢去踩单车呀，租标旗，都是来模仿再现电影当中的那些情节。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部电影带火了新溪村的客流量，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看看这部电影它的一些场景，在这个地方拍摄哪些情节是和电影一样的，电影主人公曾经做过的事，比方说扛标旗，比方说骑单车，你也可以去感受。那么对于当地村委的一个负责人表示说呀，现在这部电影呢把我们这个村给带火了，哎，我们这个村呢也不能说任由这部流量电影的流量就这样消失吧，咱们下一步呢将会围绕电影的取景点打造乡村漫游的路线啊，这是他们下一步的一些动作。虽然现在人还不是特别多，而且再火的流量也有慢慢逝去的那一刻，所以他们接下来的话也是想把这个流量尽快的慢下来，来深度打造一些游玩的线路，吸引更多的一些游客。是的，旅行就是这样，从自己待腻的地方到别人待腻的地方去。虽然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很辛苦很累，但是痛并快乐着。在旅行当中见到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风景，吃到不同的美食，也是我们难得的一次体验。哪怕在旅行当中你可能午觉睡不了了，可能换了一个地点，在宾馆酒店或者民宿一些地方觉也睡不好，但是呢回想起来哈、旅途当中那些辛劳不算什么，您拍的照打的卡，您在旅途当中的一些见闻，绝对是值得吹嘘一阵子，也是我们人生体验当中不可或缺的记忆的一部分。有的朋友的话就期待能够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啊，比方说俄罗斯呀，这些国家它和咱们东北呢有点相似，但是又完全不同，毕竟是不同的民族吧。那针对目前来讲，中国和俄罗斯这两地百姓他们的一个旅游往来的频次比较频繁，有从俄罗斯到中国海南来旅游的，还有各种的那个来采购物资的，中国呢也有跑到俄罗斯去留学的，去旅游的啊，也有商务签的这些朋友，这个人员网呢是非常密集的。目前呢我们中国决定的对俄罗斯的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12月31号，这是最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来宣布的。本来呢这两个国家的人民经贸往来是非常的频繁，如果说这个免签的这个政策什么时候截止的话啊，确实对我们两地的一些百姓有一些不太方便啊。你说与其说给他设定一个什么时间截止，还不如说进行一个延长啊，因为两地的这个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不一样嘛。这个免签政策延长呢是延长到2027年年底，主要是出于深化双边关系这样的一些考虑，还有呢就是促进旅游经济。你到了海南会发现很多的俄罗斯人，感觉中国人到海南感觉都像是外国人一样，因为俄罗斯人太多了。到中国来旅游的买东西的中国的这个产品非常的具有性价比，他们都非常的咋舌，怎么那么便宜呢？中国的一些美食等等啊，俄罗斯呢到了冬天冰天雪地的，到海南呢简直不一样了，就是热带了哈，穿短袖短裤，对于寒冷高寒地区的人们还是非常的具有吸引力的。另外呢，双方在实施免签政策期间，其实已经建立了一个成熟的管理机制，延长免签时间到明年的12月31号，可以避免政策中断带来的重新谈判或者是审批的成本，是一项非常务实高效的管理安排。那目前来讲，

中俄两国的这个免签政策呢，受到两国家旅游界和游客的广泛欢迎。中国这样的举动也是对市场积极反馈的一种回应，也为我们两个国家的旅行社和企业提供了长期稳定的政策预期。当然了，这样的安排主要是针对团队游哈，中国去往俄罗斯，俄罗斯去往中国的团队游，目前这样的免签政策是不针对我们的个人游的。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啊，您要了解清楚，具体的通过我们官方渠道来了解手续的一些办理是否有一些调整。这方面呢，是中国对俄罗斯的免签延长到2027年的12月31号哈，进行延长了，这是我们非常乐见的一种政策的回应。那么另外一个国家呢，目前呢也在收紧他们的免签政策。最近呢，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30天的入境标准。以前呢是30天，然后呢又延长到了60天，现在呢又把60天给缩短到了30天。为什么这个免签入境会进行这样的一些调整呢？主要呢还是泰国方面考虑的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这个针对93个国家和地区的赴泰旅游进行商务活动和紧急工作以及临时工作免签入境，停留的时间单次不超过60天，它是在2024年的7月15号进行执行的。但是呢，在今年的5月19号，泰国内阁呢正式批准取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96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天的免签政策，主要还是出于这么一些原因吧。首先呢，泰国方面呢也希望全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去，但是不希望这些诈骗犯去，不希望这些违法犯罪的人去，所以他们现在进行一个政策的调整，把时间从60天免签调整为30天，就是把对国际游客的数量调整为到质量的一种转型。泰国这次取消60天的免签，并非是限制旅游，而是想把旅游发展的模式从数量型转为提升游客的质量啊。我们每个国家都希望来到我们国家的都是素质比较高的，不要违法乱纪的，然后呢经济实力又比较好的，是吧？我们国家这样想，泰国也是这样想的。如果你跑到泰国来进行电诈呀、违法乱纪呀、倒卖各种东西啊，这种也是泰国不欢迎的。泰国官方评估发现，60天的超长停留期非常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从事非法务工、电信诈骗等犯罪活动，造成安全隐患。根据统计呢，在今年的4月份，仅一个星期之内，泰国就接到了超过7300多起网络犯罪举报，损失巨大。大家都不往泰国去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几年哈，电诈的一些事件时有发生啊。我们去一个国家，无非就是看美景、尝美食，有一些不同的体验，去了发现回不来了，这个就要命了。不只是我们去的人担心安全问题，泰国自己也担心自己国家形象的问题，大家都不来了，那咋办呢？我们这个泰国呢也是一个旅游国家，旅游经济占泰国的一个 GDP 支出，还是 GDP 收入贡献还是蛮大的，所以为什么从60天调整30天，也是出于这个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些考虑。而且最近这段时间涉及到中国公民的案件，也促使了这次泰国内阁的政策收紧。泰国官方数据显示，超过90%的游客实际上停留的时间也不超过30天，所以你给他进行一个60天的免签入境，其实造成了入境管理资源的一种浪费。另外呢，泰国也希望借这样的机会全面梳理签证体系，针对不同的国家逐一核查，能够有效的筛查入境人员，平衡安全和经济发展这样的一个主题。确实啊，每个国家都希望国外的人来到旅游，但是你来的这些人很多都是从事违法犯罪的、非法务工的、电诈的、什么恐怖主义的，你这种人哪个国家都不欢迎，泰国也是如此。那泰国内阁发布的免签政策从60天缩短为30天，对中国游客来说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政策生效以后呢，虽然停留时间变短了，但是这个时长仍然能够满足绝大多数超过90%游客的出行需求。泰国内阁也曾经做过一个官方的调查，发现你给这些游客60天的免签入境吧，发现绝大多数的人，超过90%的人还是在这儿待不了30天就回去了。所以对中国来说，游客也是这样，待不了30天就回去了，其实对我们绝大多数人影响是不大的。另外来讲，这次泰国的调整并没有取消我们中国游客的免签待遇。早在2024年的3月，中泰签署的30天互免签证协议依然有效，免签的基础没有受到影响。那我们也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了解了泰国内阁对于免签政策入境的从60天缩短为30天，它有它内部安全和经济方面的一些考量，我们能够理解。毕竟我们国家可能也有类似的一些想法啊。这个国家呢，是受到很多欧美游客的一些喜欢的。其实对于我们日韩呢，中国的游客也喜欢去，因为风景好，人的素质啊，热情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就是因为电诈呀，各种的违法犯罪的一些事情多了以后呢，也让我们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游客心有余悸。泰国内阁的这次调整呢，他还不是说就只有这么一个举措，应该接下来为了提升国家形象，为了在经济和国家安全之间进行一个平衡的话，还会出台陆续的很多的一些举措。那对于我们中国的游客其实影响也不大。如果您有最近前往泰国的一些打算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毕竟免签30天对绝大多数人是已经足够使用了。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987在路上呢，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和您分享的这么多了。不知道您有作何感想，有什么收获，或者有什么一些意见和建议呢？那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继续关注我们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吧。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一首在最近这段时间比较火的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主题曲《月下煮茶》带给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听一听潮汕风味的这样的一个民歌。

0: 房子装修了吗？我是装饰公司的。
1: 啊，不装修。
0: 哎，家长您好。
1: 您好，
0: 我是咱们小区楼下课外辅导机构。
1: 辅导机构？
0: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1: 啊，不需要，谢谢。
0: 哎，小王你好呀。
2: 你怎么知道我叫小王？
0: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2: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0: 您好，
2: 不买房
0: 是这样的，
2: 也不卖房，不装修，也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0: 你是住五号楼一单元的吗？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住哪。
2: 我这是怎么了？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
3: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当您的个人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4: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5: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6: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7: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3: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7: 骗子，
3: 把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7: 骗子，
3: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7: 还是骗子。
3: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7: 还是骗子。
3: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7: 骗子，骗子，骗子。
3: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7: 小心上当受骗哟。
8: 生活事业步步高，入了邪教一团糟。
9: 邪教迷。
10: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

歌手在线下有没有实名的师承？每一个歌手的音乐源头一定是从前辈的歌手里借鉴他们的表达，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1989年20岁的孙楠发行首张音乐专辑《写不完的爱》，这是一张翻唱专辑。那时的孙楠还没有自己的代表作品，专辑影响力并不大，总共12首作品，其中5首来自童安格，几乎达到了半数。而他在参加第三季《我是歌手》的节目时，也多次选唱了童安格的作品。可以说，童安格就是孙楠的音乐偶像，而童安格的音乐表达方式对孙楠之后在音乐的处理上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透亮的声线有着几分神似，可唱法却各具风采，各种滋味细细品来，耐人寻味。写来写去都是写不完的爱，孙楠对童安格的情有独钟就是这种精神的最佳体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极具天赋与能力的歌手，注定是无法与音乐分割的。2015年的《我是歌手》第三季，孙楠重返舞台中央，在面对韩红的强势炸场后，孙楠选择了一首《是否爱过我》，一嗓子在唱哭全场的同时，也彻底给了其他对手一个下马威。孙楠纯净透亮的嗓音，唱得冷静而深情，呢喃婉转，高音深邃，悲伤的极致是浪漫，有令人唏嘘动容的力量，难以拒绝。是否爱过我这首歌虽然名头不响，却来头极大。三宝谱曲，孙楠与那英填词，孙楠演唱，三大音乐人联袂打造，堪称是歌曲界的土豪。这也难怪孙楠将这首歌称之为遗珠之作。为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孙楠将《是否爱过我》进行了全新的改编，前奏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进行了混编，气势恢宏的开场将原本沉重的《是否爱过我》衬托出几分大气，而鼓声的加入又加重了歌曲的情感表现力，把浓烈的情感展露无遗。在演唱方式上，孙楠并未一味地炫技飙高音，而是将自己融入到歌曲的氛围里面。主歌的部分缓缓诉说，将听众紧紧地扣在歌词所营造的情境中，副歌部分的情绪则由收而放，高音部分层层递进，带着满腔的伤情声声追问，你是否爱过我，你是否还执着，以情代声，以情动人，细腻柔情与磅礴大气完美结合，把对爱情愁肠百转的追问演绎得淋漓尽致，不仅令现场观众直呼过足瘾，就连主持人古巨基也叫苦不迭，唱这么厉害，这是要逼我回去拍戏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好朋友来相聚。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然而令孙楠感到不甘的是，或许是自己不适合这个舞台，他在之后的比赛中排名几乎都不太好看。于是呢，在处于濒临淘汰时，孙楠向好朋友谭咏麟诉苦，而谭校长在听完孙楠的诉说之后，则让他尝试翻唱自己的歌曲，就比如那首讲不出再见。因为当时谭咏麟觉得这首歌不仅十分适合孙楠的嗓音，更是因为词曲的高音比较适合竞技舞台。所以呢，在孙楠翻唱完这首歌之后，他在获得全场内投第一的同时，也直接杀穿了这档音综。身为那一季节目中年龄最大的嘉宾，孙楠可谓是顶着巨大的压力逆风前行。

在2023年底播出的音乐综艺《生生不息》中，孙楠与陈楚生共同翻唱了《无名的人》。当众人还在感叹陈楚生的唱功时，殊不知啊，孙楠的翻唱才是芒果台最大的杀手锏。《无名的人》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毛不易原唱，原本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后来被选定为纪录片《乐业中国》片尾曲。这首歌也是

2024年春节期间回家短视频使用频次最高的 BGM。 先是孙楠的钻石高音演唱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再吹过，直接画面感拉满。接着陈楚生呢，截然不同风格的民谣嗓继续，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最后两人合唱喊出你的名字，这一段对唱孙楠和陈楚生的配合天衣无缝，透亮的金属音和磁性的民谣嗓层次分明，优势互补，没有相互的压制，而是彼此的成全。两位歌手的合作呈现了一场一加一大于二的视听盛宴。这首歌道尽了千千万万曲折辗转奋斗求生，虽平凡普通，却是顶天立地的无名大众的百态人生。而这一次翻唱也舍弃了复杂华丽的改编修饰，用最真诚的声音诉说最真诚的故事。

0: 些年，孙楠成为了各大音乐综艺的常客，翻唱的歌曲风格类型多种多样。其中呢，21年他在《为歌而赞》的节目上翻唱网红歌曲《善变》，更是让观众明白什么叫做降维打击。这首歌的演唱完全是在节目组的安排之下登上舞台的，而在此前孙楠甚至没有听过这首歌。为了更好的翻唱效果，孙楠练习了数十遍。虽然啊，由始至终他都不能理解这首歌为什么会火，带着困惑的他在舞台上深情演唱完，极致完美的演绎精准拿捏到了这首歌的哭点，感动全场。
1: 山河公园是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音乐综艺舞台上，孙楠翻唱的歌数不胜数，而他的作品也曾被其他歌手翻唱。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精选集《难得精选》中的《我们都是伤心人》就多次被梁朝伟、古巨基、邰正宵等人翻唱为粤语版，并一度成为卡拉 OK 里点唱率最高的歌曲之一。

难得精选中的美梦成真是新工厂为旗下三位歌手孙楠、罗中旭、井冈山量身定做的一首作品。歌手成功背后的汗水和艰辛都浓缩在短短的几句歌词当中。三位歌手真诚的歌声在悠扬迷人的萨克斯中向你娓娓道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感情经历、他们的友情、他们对人们最美好的祝福，相信一定能让听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喜欢孙楠或许是因为他的声音有一种执着，仿佛唱到了你心里最隐秘最柔软的角落。夜深人静时，黑暗中独自泡一杯茶，坐在窗前看着窗外万家灯火，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倾听孙楠的歌，倾听他用他的歌声向你诉说着一个个你似曾相识的故事，诉说着那一段段你也曾有过的心酸。这就是孙楠，让你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你自己的感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刘什么给你是一首充满感性和深情的歌曲，以其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而著称。这首歌通过表达离别时的依依不舍和对爱人的思念，展现了一种深刻的情感。歌词中传达了离别的痛苦和无奈，孙楠用温柔的歌声阐释了分别时的留恋和不舍之情。作品中的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对爱人的思念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情感的传递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真挚和深刻，也让人感叹时间的无情和离别的无奈。这首歌最初由孙楠于1993年演唱，并且收录在他的专辑《我们都是伤心人》中，后来李克勤在1995年的个人专辑《不懂温柔》中翻唱了这一首的粤语版本《后悔》。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勤的太太卢淑仪参与了《留什么给你》MV 的演出，这也是二人为数不多的公开合作之一。旋律方面，这首歌采取了抒情的曲风，以轻柔的旋律为主，配以简单的伴奏，营造出了一种宁静感伤的氛围。整首歌曲的旋律流畅优美，与歌词相得益彰，将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毫无疑问，《留什么给你》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它以深情的歌词、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赢得了众多听众的喜爱。无论是孙楠的原唱版本，还是李克勤的翻唱版本，都将这首歌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成为了经典之作。这首歌也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离别的无奈，令人深思和感动。

早在1992年23岁的孙楠就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了个人演唱会，走上国际舞台，成为首个在海外举行个唱的中国内地艺人。在之后的音乐历程中，孙楠也在国际化这条路上不停探索，直至2004年孙楠加盟华纳唱片，推出专辑《燃烧》。这张集合了日本及中国台湾的知名情歌制作王牌，包括化学超男子的制作人、亚洲王牌制作人松伟杰，永远的情歌教父周传雄，华语歌坛的情歌制作圣手李思松和男人情歌推手包晓松。感情的喜怒哀乐会产生太多的化学变化，在一切的情绪转换中，孙楠都运用他细腻的情感和精湛唱腔与演唱技巧，在这张专辑中去呈现出男人的焦急百感与对爱的心情。化学效应就是最好的呈现，潮流中又有着合成器带来的复古音色，而孙楠的咬字和节奏的处理上也是被安排过的，作品整体听起来多了几分国际范儿。

孙楠除了用心做自己的音乐之外，还很早就开始加入到公益事业当中，用实际行动去传递着爱与温暖。2010年，孙楠担任残疾人联合会驻残公益大使。2018年1月31日，孙楠上榜2017中国慈善名人榜 TOP30。孙楠曾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孙楠重塑未来专项基金的公益项目上。该项目的扶持对象呢，主要是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肢残青少年，通过医疗的手段去改善他们的身体状况，帮助孩子们重塑未来。谈到从事公益事业的初衷，孙楠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他希望天下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身体上的健康是必须的，而身心健康才是完满的，心灵的修行才是跟随孩子们一辈子的财富。孙楠以身作则，凝聚社会力量，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参与到慈善行动中，并且录制公益歌曲《那束光》，歌中唱道，我的眼前有束光，汗水挥洒着民富和国强，描绘了奋斗者在追梦路上的酸甜苦辣，赞颂了劳动者的奉献与成就。那束光是希望之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而每一个平凡的你我也都是那束光。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节目最后送出这首《那束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您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8: 三百二你信不？当然这十五
10: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都我
11: 小成效，再笑加钱。

曲目为直中臂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鸬鹚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鲜蜜饯黄连终须苦强摘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一次就一个吹多了会让人笑话知道吗、这个单口相声好些日子没说单的了单的呢也累不好说它不像俩人啊这边站于谦我站在这儿啊于谦他们家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敞开了说我一点都不累啊我不能自个儿糟践自个儿是吧我们家怎么着怎么着了啊不像话单的不好说他要跳出跳入一会儿我是这个说故事这个人一会儿呢可能是故事里边的人啊演员要很好的把握自己你不能越说越乱说着说自己进去出不来了不知道我是谁这就乱了长篇的单口相声在过去来说呢有这么一个称呼叫八大棍儿好多朋友们上网啊包括买书啊都看见写着了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大小的大棍儿啊就是咱们日常棍棒的棍说为什么这个长篇的单口相声叫八大棍儿呢有什么说法吗这个年头实在是太长了我们也没赶上但是老先生们有这么几种说法第一说八大棍儿啊是咱们家里边过去农村那个院子顶门用的那根棍儿那个叫八大棍儿啊顶住了能看家拿这个来形容这个节目八大棍儿短小精悍风趣幽默无论走哪儿没辙了艺人们说这个虽说短但是能挣钱他是看家的能耐叫八大棍儿还有一种说法啊因为过去来说呢最早啊相声里面没有长篇的节目都是短段后来艺人一瞧说这个说书的人长篇大论三国呀水浒啊咱们也能说呀咱们要说这热闹还能加上包袱好这一来了不得了山崩地裂观众也特别的多说书的就不干了抢我们的饭碗不行两边派出人来坐在一块商量这个事儿到最后评书界指定了几个作品说你们来说吧但是没有头没有尾啊如果说评书是一棵大树的话那么长篇单口相声就是把这树砍了头去了尾咔哧了枝儿把叶儿都拔了就剩一根棍儿了这样的作品一共是八段所以叫八大棍儿具体是什么原因年头太多了老先生们也说不太清楚我们也是听前辈们讲的啊这个现在来说吧长篇的单口相声很少有人在说也累不好弄啊我们学点短段的比这个轻省其实来说啊这个长篇的节目我个人来说挺喜欢有这么句话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长篇节目很多都是从历史题材的小说里转变过来的比如咱们常听的马寿出世张广泰回家康熙私访月明楼这都是永庆生平里边摘出来的啊。那么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其实一说大伙儿都知道哪儿出来的水浒水浒其实并不新鲜四大名著啊四大名著水浒话说北京郭德纲相声选啊郭德纲单口相声选啊四本啊后来后三本不让卖了还剩下前面一本又给补上几个三国水浒红楼西游记四大名著我就不争经这个了、啊、废话争得着吗水浒来说呢过去有这么句话叫做少不看水浒老不

0: 看三国，说上岁数别看三国，净学着勾心斗角害人，小孩别看水浒
1: 打架
0: 是吧。但实际的说法并不准确，那后台来说，我们后台可以说把这四大名著瓜分了，后台这些说相声的，有时候您要有机会到我们后台看一看，学术氛围很浓，每人都举本书跟这看啊。那后台高峰，高峰看《红楼梦》啊，看《红楼梦》，看着《红楼梦》跟着一块掉眼泪，哎呀，这你看晴雯给轰出去了，啊，哭，哎呀，巧姐儿卖了，着急。其实跟他有什么关系？前天坐后台掉眼泪，那天我还说他了，我说你要疯啊，你就是一说相声的，知道吗？啊，你打算干吗你？我跟你说实话，打陈小旭一死，我就不打算干了。高峰最爱看这个，这个水浒这个说呢，说的是什么呢？军昏臣佞，百姓们被逼得没有办法了，梁山起义。其实这个大故事大伙儿都知道啊，北宋哲宗皇帝晏驾啊，晏驾就是去世了，过去来说好听啊，万岁驾崩都这么说，说相声死没有晏驾的，这是尊称啊。哲宗皇帝晏驾死了就死了，可是朝里边就着急了，为什么呢？需要找一个新皇上来接这个班。哎呀，文武群臣皇亲这些个宫里边的人都走脑子，下一个皇上是谁关系到我自己的荣华富贵，甚至说身家性命。但是皇上这位正宫娘娘孟皇后一辈子没生过孩子，有一位最宠爱的偏妃刘氏，刘娘娘也没生孩子，刘娘娘为生孩子费劲费大了，满处求偏方去，也不谁告诉她说你一天吃三只鸡，来五斤鸡蛋啊，坚持些日子，坚持一个月，一咳嗽都鸡屎味的。又有人告诉了，汉白玉的石头碾成了沫，调上芝麻酱，一天来一碗，吃仨月肾结石了，忒不灵了啊！到这会儿了，皇上死了，哪一家能够登基坐殿面南北北当皇上？群臣们很着急啊！皇太后主持一个皇宫里边的内部的会议，就现如今呢，皇上本家这些个王子们谁行，大伙儿挑吧啊！这个说呀，这说宗王行，宗王不行啊，宗王啊浮浪轻浮不能做皇上。那个说闵王，闵王不行啊，闵王这双目失明这不行啊，外邦耻笑这不行啊。挑来挑去选了一位端王千岁，叫赵佶，也就是后来的宋徽宗啊。这个赵佶来说，只能说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这个人除了不会做皇上什么都会，琴棋书画花鸟鱼虫没有人家不明白的，吃喝大学毕业的啊，你说喝酒，你说做饭，画画放风筝写字没有人不行的，哪儿都行，就是一样玩胡，不会当皇上，可偏偏就他做了皇上了。如果说不让他登基坐殿的话，他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了不起的艺术家，但是偏偏的让他坐在金銮宝殿上了啊，要了亲命了。怎么呢？皇上糊涂，臣子就昏庸。你想去吧，君昏臣暗，这话一点都不假，整个徽宗这一朝几乎没有忠臣，四大奸党蔡京、杨戬、高俅、童贯，卖鸡蛋的摔跤，一个好的都没有啊！这四位把持朝政，没有说像包公啊、海瑞呀、寇准那样的，没有啊。你看咱们一说这清官，马上先想起这几位了。包公那也是宋朝的仁宗皇帝驾下的龙图阁大学士包公，三口铜闸威震朝纲，什么叫皇亲国戚奉子龙孙呢？三口铜闸是绝不轻饶，也就是从人这开始有的，从来没有过这个刑法啊。据说是陈州放粮的时候，临走的时候跟皇上说，此一般去到陈州，我包拯前去放粮，怎奈陈州这一路上 官员们太多，很多都是皇亲，我怕我管不了他们。皇上说不要紧的，你预备御札三道。御札三道就你弄这么三封啊，像介绍信似的东西，手本，到时候呢我给你签上字，拿这个好像什么御赐的介绍信，说这么句话。包公回来琢磨这事，这管什么用啊，啊，除了皇亲就是皇亲，三张纸不会管用，着急，坐在屋里边着急。跟前有这么一个刀笔的师爷叫公孙策，啊，俩人商量事，怎么才能有威力啊，来这个御札三道呢。公孙先生说我琢磨琢磨吧，回到屋里面，哎呀怎么办呢，什么叫御札三道呢？旁边那包兴啊开玩笑，御札三道还不知道吗？买个鱼炸了它剁三馅儿啊。公孙说你去，你在外头把门给我带上啊，别轰出去了。轰出去之后，公孙一琢磨，这有道理啊，嗯，干脆还不说鱼吗，我就别弄鱼了，我换三个动物吧，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龙头铡咱们铡的是皇亲国戚疯子农村，虎头铡我们铡的这些个贪官污吏，狗头铡铡的土豪劣绅。按照这个连夜画出来图，找工匠做好了，包公带着三口铡上了金殿。三口铡立在丹池之下，上面拿黄绫子盖上。皇上纳闷，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啊，我让你弄御札三道，这是怎么回事？说请我主万岁龙目玉览。啪啪啪，三块黄绫子抖楞开了，皇上打这龙书案里出来了，拿手一摸这龙头铡，哎，请，这为何意呀？我看这是个龙的。是啊，您看看我这几口铡来说都有它的不同用法。这头一个，您看龙头铡，哪怕你皇亲国戚奉子龙孙犯了国法，定铡不着。皇上乐了，好，这个虎头铡呢，说这个铡的是贪官污吏。嗯，皇上又一摸这个，这个皮皮虾铡那是狗。哎呀，什么狗画成这样的，这是啊，这是什么意思？说这是土豪劣绅啊，地痞流氓用这个。皇上高兴，好，亲赐御札三道，圣旨两道，这才出了京城前去放粮。那是大大的清官，铡了多少人呢？啊，铡过庞玉，铡过太师，铡过状元，铡过驸马，铡过焦圈，铡过排叉，啊，铡了不少，反正是啊，挺好的，嗯。所以说，朝有清官，社稷安泰。但是宋徽宗这会儿没有，就这四大奸党把持朝政，蔡京、杨戬、高俅、童贯，这四个里边最坏的就是这高俅。这小子呀，是汴京城中一个流氓，任门都不会，最大的特点是踢球。为什么叫高俅？确实是因为他爱踢球，但当时的足球不是咱们现在的足球，过去这球啊是这个里边是动物的皮毛，外边拿猪虽跑包好的，又缝上再描上花。那会儿踢球叫什么呢？蹴鞠。两队把那个球门挂起来叫风流眼，踢这个。当时很多的规矩啊，借酒色，借赌博，借是非，有这个毛病你不能踢。可高俅这几样全有啊，但是踢球这手艺高明，真好，自己还成立了一帮地痞流氓足球队啊，一天到晚的满处踢去。哎，后来有一天有人派他送信到哪儿？九大王府，就是当时的端王千岁赵佶，那会儿还没当皇上呢。来到这儿，九大王啊跟院里正踢球呢，这球过来了。高俅这个人呢，一见了球啊不踢难受，使了一个倒踢紫金冠，啪一下子把这球倒着踢进风流眼里面去了。哎呀，赵佶高兴了，好啊啊！一问你是干嘛的，说现在没什么正经工作，说你心了不起，你这样的应该进国家队是吧，这才弄进宫来跟着赵佶一块踢球。哎，这一下赵佶当了皇上了，了不得了。哎呀，您想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地痞流氓的高俅摇身一变经营殿帅太尉高俅，那是皇上跟前的大红人，满树的枣叫红了这么一个。朝里边这四大奸党把持朝政，天下百姓是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到处都有这个揭竿起义的人。

有这么一位托塔天王晁盖啊，这人呢是一个理政，现在说就是一个村长。村长觉得天下不太太平，一赌气带着会计带着一帮人呢就造反了。谁呀、啊、叫什么吴用啊，阮家哥仨，村里边这个民兵骨干都团结一块儿了，扯旗造反。头一件大事，黄泥冈智取生辰纲。生辰纲是什么呀？蔡京过生日，大名府梁中书给送的寿礼。有一位高人啊，叫青面兽杨志，杨志派人押送寿礼走到黄泥冈这儿了。吴用军师出的主意，村长领着大伙儿把东西全劫过来了。哎呀，劫了之后，梁中书很生气，因为去年的生辰纲也丢了啊，心说要了亲命，吃惯了嘴了。这是晁盖带人把东西劫完了，可就上了梁山了。在梁山上是扯旗造反，梁山脚底是八百里海坡啊，那是黄河的一个支流。最早的时候啊，有一个薄衣秀士王伦在这山上，他带着大伙儿。后来大伙儿一瞧这人小心眼儿，得了，杀了吧，就给杀了啊。杀了之后，哥儿几个跟这儿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就想起这么一个好人来。谁呀？山东运城县行房书吏，姓宋，叫宋江。说宋江大伙都知道，叫孝义黑三郎，呼天宝义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在智取生辰纲的时候啊，宋三爷没少给大伙出力气啊，前面掩护啊，大伙撤退啊，都是宋三爷出的主意。哥几个现如今在梁山上吃上了安乐茶饭，就觉得应该把三爷请上来，派了这么一哥们送信，叫赤发鬼刘唐。赤发鬼那脑袋都是红的，拿了个头发拧着卷的红啊。我有时下街瞧见姑娘们就是那样装束的啊，我也不知是看过水浒是怎么着啊，头发啊今儿还没有，你看了吗？那天好几个，吓我一跳，嗯，我以为梁山是找我来了啊。红头发打着卷儿啊，胡子眉毛全是红的，这脸是蓝哇哇的一张脸。人你说全蓝也不全蓝，一半蓝呢，这边有点发红啊，这脸是鸳鸯色的。刘唐说：“我去吧，到运城县我熟啊。”来到了运城县，找宋三爷。宋三爷在当地来说那是了不起的人物。刑房书吏什么意思呢？好比是县公安局里边啊，负责档案的这么一个工作人员啊，人很好，尤其在这个运城县县衙门里边，那是有口皆碑，无论是。谁有写不完的东西，三爷知道，你来搁这儿，搁这儿，来我替你写。哎，抄不完的公文来拿过来，我替你抄啊。扫地来我替你啊，买菜我去啊，挺好。这个人人呐非常的仁义，在大街之上碰见了这位刘唐了啊，哥俩找一酒楼一说这事儿，现如今我们了不起了，我们造了反了啊。三爷差点没哭了，小点声哈、啊、嗯，这地儿不适合大声说这个话啊！现如今你们都在梁山，我们都在梁山，在梁山上混的还是都不错啊。这个我们想请您上山入伙，不行啊，我这个不能走啊。第一呀、啊，我老父亲年迈，我得侍奉；第二，我的家眷都在这儿了啊。再一个呢，知县大人石文斌对我也非常的好，而且来说我这个岁数也不小了，我也不像你们能折腾。我就不去了吧，是婉言推辞。刘唐随身带了一封信，带了一锭黄金，说这是给您带来啊，让您啊买点什么茶叶喝。这封信是晁大哥给您的。行了，你把东西给我，钱你拿回去，我不能要。哥俩酒楼分别之后，宋三爷把这封信揣在身上，赶奔乌龙院。宋三爷是俩媳妇儿。那封建社会啊，三妻四妾很正常嘛，尤其是县公安局工作的人是吧？嗯，家里有一个原配的夫人啊，这个后边呢又找了一位，找这位还不是自己主动出去找的。有一天宋三爷跟街上那儿走啊，一瞧你一帮人这儿围着那儿哭，分开人群走进一瞧啊，这儿有一姑娘啊，穿着一身孝。跟这儿哇哇痛哭，宋三一瞧，呵，小妞长得还挺水灵啊。

怎么回事？你们跟这儿呢？说这个一家三口啊，上这儿来逃荒来。我父亲病死在店房，母亲有病，没有办法，我自卖自身把我父亲埋了，给我妈治病。谁愿意花钱？纹银十两，我甘愿为奴作婢，我怎么都行。三爷眼泪都下来了，你说的这是真的呀？啊，好吧，我干这好事吧。啊，我干好事我不留名啊，我呀叫宋江，你知道吗？你打听打听我，运城县县衙门，我在那儿工作啊。来吧，把钱给了你了啊。就在西门之外盖了一所房子叫乌龙院，把这娘俩接到这儿来。这是宋三爷的二房小妾，但是他不经常过来，为什么呢？一个是他得回家，再一个呢，人家宋江这英雄嘛，是不是啊？他不能一天到晚老跟这儿待着，一个月呢也就跟这儿待个二十来天啊，因为他有工作要做，有工作要做。今天又来了，来到这儿，头里走，后边有街坊邻居说闲话，说你瞧瞧啊，前阵走的宋公明，后边跟着张文远，爷儿俩走的是一条道路，真真可笑。三爷听到这儿，心里咯噔一下子。前面走宋公明说的是我，后边跟着张文远，张文远是他的徒弟啊，衙门口里边刑房书吏也跟着学这个写东西的，那是我的学生。爷儿俩走的一条道路，真真叫人好笑。三爷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怎么回事呢？咱们书中暗表啊，看过京剧，听过京韵大鼓，活捉三郎的都知道，张文远背着宋江跟这个宋三爷的这位二房小妾啊，阎婆惜两个人是通奸有染，啊，三爷不知道，这人多厚道，你看看啊，不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听着这话，心里很别扭。来在了乌龙院，啪啪啪，门分左右，里边阎婆惜出来，俩人一对脸儿。阎婆惜本来乐着跟要咬人似的啊，一瞧那是宋三爷，啪嗒一下子脸掉下来了，转身就走。宋江点点头。百姓们的传说看来是真的，为什么呢？张文远是自己的徒弟，我太了解他了，人有人才，文有文才，小伙子长得也精神啊，小白脸啊，那个多白啊，是不是？哎呀，那脸就好比是煮熟的鸡蛋啊，挂到房檐底下，把壳包了，露着蛋清，拿着露水珠打了一晚上，早晨摘下来粉盒就打了一个滚儿，白中透嫩呢。三爷照镜子看看自己脸，差点没吐了啊！我怎么长得这么寒蠢呢？我啊，比猴都寒碜。叹了口气，上得楼去。阎西郊一转身，合衣而卧。三爷坐着坐着也怪没意思的，就这事儿闹的啊！坐到半夜，心说我呀，以后这地儿少来。你走就走吧，身上挂的招文袋落在这儿了。过去招文袋啊，念书人什么，里边装个笔啊，装个零碎东西啊，啊，零碎全装里边，那封信也搁在里边，他可就忘了招文袋了。前脚走，后脚阎锡叫起来了，啊，你走了，我好好睡觉吧。猛然间瞧上地上有这么一招文袋，打开一瞧，里边有一封信，他认识字儿啊，撕个信封一瞧，这个扑哧就乐了，心说太好了。我万没想到啊，宋公明你私通梁山，这回行了啊，把你送到衙门里，嘁哩咔嚓一宰，我跟张三郎好好的过日子。要不怎么说青珠十二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皆有可，最狠妇人心呢啊。当然今天这女的没有这毛病啊，尤其今天都上楼下了吧，是吧？这都是好人啊，都是好人。我说的都是李菁的媳妇那样的啊，走了啊，走了，啊，走了啊，走了，自当我没说啊。宋江再回来，因为找招文袋，两个人言语不合，到最后宋三爷拔出刀来，咔不拉嚓一刀，把阎锡郊就杀了，是逃门在外，杀人了还不跑吗？这在运城县是一件大事情，说宋三爷杀了人了，可了不得了啊。可是知县石文斌呢，老爷不错啊，这个宋江人也很好，工作也很卖力气，咱们就虚张声势喊一喊吧，说抓不着这人。

0: 就算拉倒了。三爷打家里出去这趟走，一走走了好几年啊，等再回来的时候，是因为听见一个消息，说他的父亲去世。三爷最孝顺呢，大孝子啊。为什么叫孝义黑三郎呢？这可不行，家里哪怕是刀山火海，我也得回去一趟，我得啊送我父亲，这才回来。回来之后没想到刚一进县城，又打对面来四个衙役，哟，三爷投案来了，这是啊，花楞嘎嘣锁上了。知县大人一想，你是哪的事儿去？这是，我是知放，你怎么又回来的呢？没有办法，但是有一好处，就说当初啊，阎锡娇是死了，他那个母亲后来也离开了运城，这个案子没有苦主了，得了，也不用敌偿对命了吧？咱们呢，杀改发。不用杀头了，改发配，是赐配九江啊，两个借差叫张千里万，领好了所有的公文，给宋三爷带上手肘脚镣，拿着所有的公文，李万张千带着宋三爷出离了运城县，是赶奔九江口，这叫长借啊。一出了城门，这哥俩真不错，来吧三爷，摘了吧，把这家锁链子嘁哧咔嚓全弄下来了，哥俩提着背着。为什么呢？早先在衙门口咱们是同事，这点朋友交情还是有的。由打家出来一直往九江方向走，这一天来在了黄河渡口，一瞧这黄河是波涛汹涌，得雇船呢。由打这边一瞧啊，江岸上有一条船，来吧，咱们上这儿来吧。一点手把这船喊过来，船可不小，比大船小，比小船大。这船老大晃当当，身高得有1米8左右，挽着牛心发短，这两道眉毛叫朱砂海参眉，俩大海参蘸上朱砂贴这儿了啊，朱砂海参眉，面似喷血。什么叫喷血呢？这人啊跟这儿待着，我这儿横口血，你看那个脸就那样的，胡子不长，有这么一哈来，跟这儿粘过来，络腮的短胡子茬，根根透肉，条条透风，凶眉立眼啊。咋着，你们雇船吗？仨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再往两边看看，也没有别的船呢。天可不早了，现在说就得到傍晚左右啊，已经擦黑了，那就上去吧。一琢磨仨人了，怕什么呢？他一个人还能把咱仨人如何吗？三位点点头，上了船了，一篙支开，船离了河岸，直奔当中走。船舱里又出来40来人啊，都是伙计。这三位一瞧，晚了，哈哈！我说别上废话，你多就说了啊，等着吧。这仨人冥冥之中就觉着要坏。要出事儿，船上这些也没人理的嘛。40来人都跟那大个儿客气，大个儿就告诉摘菜啊，摘菜，弄饭弄饭，沏茶拿酒。嚯，人这是连吃带喝，仨人蹲着船这脚这儿。你会游泳吗？不会，不会游泳。你呢？
1: 我爸爸就是淹死的。
0: 那咱们等着吧，等着我三爷，我有点饿。废话，瞧你就不善，饿怎么办呢？这事儿闹的不要紧的，人家先吃，人家吃完人家问咱们啊，等会儿吧。啊，正说着呢，这大个儿打着饱嗝就过来了。大、哎、爷，饿了吧？你看看，你看这玩意儿，人间自有真情在，是吧？哎呀！是有点饿了。
2: 哦，你们是吃馄饨呢还是吃板刀面呢？
0: 馄饨什么馅的？
2: 肉的。
0: 那行啊，肉馅的吧。
2: 什么肉啊？
0: 人肉。
2: 我没吃过。
0: 行啊，那玩意儿别废话啊。馄饨呢就是你自己往下跳，板刀面呢 是我这一刀把你砍

0: 明天，我不是特别饿。不饿，我们仨都不饿。这大家那天吃的饱饱的出来了。别废话，都捆上。说一声都捆上，伙计们拿绳子来了，抹肩头拢二背，这全捆上了。哎呀，你瞧瞧，好几天呢河边没来人了，没想到今天我要开开张。谁先来呢？来吧，这个吧，拿手一指宋江，这先来。来啊，把他那个胸口的衣服撕开，我有日子没吃人心了啊。三人一听，怎么着，这是妖精啊，人心都吃啊啊！哎呀，我说这位大哥，怎么您要吃我的心吗？是啊，我吃你的心怎么了？我这个岁数大了一点，哎，兄弟，你今年我比您还大呢。三人太没意思了啊！船老大过来一揽宋三爷这衣服，刺啦撕开了，小伙计递过一杯凉水来，啪。就这一浇啊，整浇到心口这儿，啪一浇这个凉水，宋三爷一激灵啊，难道说我宋江就死在此处？话音刚落啊，大个儿愣了，你叫什么？我宋江就死在此处。一抖手，啪把刀扔了，一转身哭秃就跪在这儿了，啪啪啪的连磕响头，哥哥，我可不知道是您呐。张千里那一瞧，咱们也喊吧，来吧，想我张千就死在此处吧，想我李万就死在此处吧。大个站起来把嘴堵上啊！有人过来两块抹布给俩人嘴堵上啊，看来喊这名不管用。大个趴在那儿磕头，宋三爷也不知哪的事，由大上少飘飘摇，又来了这么一堆船，得有十艘左右。头一个那船特别的大，比这个船得大五倍，挑着灯笼啊。有小了喽啰一回头一瞧，嘿，子爷来了，说声来了，赶紧都站起来。说话工这些船可都到跟前了啊，有人搭了跳板，由打那船是蹭蹭蹭蹭蹭蹭过了好几十个人。领头的一个人穿着白，从头上到脚下，哎呀，穿着一身白衣服，往脸上一瞧，特别的精神。评书里边几句话夸人好看，叫眉分八彩，是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大耳朝怀。谁呀？混江龙李俊，这是当初在水路上绿林中的头把交椅。过去来说，南七北六13个省，各省的绿林道负责人是不一样的，有负责旱路的，有负责水路的。水路上头把金交椅就是这位混江龙李俊。有打那船着往这儿来，身背后雁别翅拍开，跟着好多手下人。这个船这大个走到跟前哭通跪下了，大哥您好。好、哦、做买卖呢？哎，买卖做不成了，我差点把宋江给杀了。话音刚落，李俊一抬脚，当就这一脚，大个咣叽就扔出去了，差点啊没掉到水里边。过来俩喽啰兵赶紧一扶，一扶没扶好，咕咚一下子这大个下水了。宋江点点头，哎呀，这个就叫馄饨吧。混江龙李俊两步到了近前，又打身上掏出刀来，咔嚓一下子把绳子解开了，拿手一抱，哥哥您好啊。您不认识我了？我叫李俊呢。是，您是挺俊的，您，我实在想不起来。哎呀，我的三哥呀，想当初我流落在郓城县，住在了招商客间，差点病死，是您给我治的病啊！啊，您忘了吧？哎呦，我的兄弟，这一说得有6、7年了吧？8年了，哎呀，兄弟都8年了，就别提他了啊。哥俩抱在一块儿了。宋三爷一想，有这么档子事儿，前8年救过这么一个人，万没想到今天哥俩在这儿遇见了。三爷眼泪都下来了，兄弟呀、啊、兄弟，我万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见你了，要不然的话我命休矣。正说着呢，吃馄饨那位上来了啊，一身都湿了， 走到跟前，哥您给我引荐一下，引荐一下。秋瓷里他叫张恒，外号叫传火儿，粗鲁无比。来来来，过着过着，见过大哥。哎是，哎呦喂，三爷我错了，邦邦的磕头啊。又喽啰过去，把张千李万俩人嘴里边那个布全拿出来了，准知都杀不了了。这几位跟这儿客气，张千李万一琢磨，咱们还得喊，你瞧人家不理咱这茬，想我张千命丧此处，想我李万命丧此处。兄弟这么喊不行啊，人家不认咱们齐家大人吧。对对对，咱们说咱爸爸。对，张千你来，不李万你来，我先。好，想我张千之父，想我张文顺。你说你说，想我李文山啊。李尊一回头，来呀，把德云社这俩先放开。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一起收听过了《水浒传》当中闹江州的第一部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收听一个相声小段，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二位合说的《核桃酥》。
4: 这个相声呢是曲艺形式之一，
5: 对，
4: 各个曲种剧种啊，文艺形式很多。
5: 是啊，
4: 他的观众也很多。
5: 哎，
4: 观众有的呢喜欢听唱的，
5: 对，
4: 有的喜欢听说的，
5: 各有所好，
4: 各种文艺形式都有他的观众。
5: 是是是，
4: 这就跟吃东西似的
5: 啊，
4: 跟吃东西一样啊。
5: 怎么
4: 一人一口味啊？
5: 哦，
4: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5: 好吃什么都有，
4: 是不是啊？
5: 哎，
4: 这是就地区而论的。
5: 是啊，
4: 其实啊，
5: 啊，
4: 就是一个地方人口味也不一样。
5: 那是
4: 比如咱俩吧，
5: 啊，
4: 不一样，
5: 是吗？
4: 咱都一个地方人
5: 啊，天津人。
4: 哎，你喜欢吃咸，
5: 对，
4: 我喜欢吃甜。
5: 哦，
4: 他吃早点吧？
5: 啊，
4: 吃什么呀？
5: 什么？
4: 豆浆。
5: 嗯，
4: 再不喝豆汁儿，
5: 对，
4: 喝豆腐脑。
5: 啊，
4: 吃油条，
5: 是
4: 烧饼。
5: 嗯，
4: 你吃这个？
5: 对对对，
4: 茶鸡蛋。
5: 啊，
4: 爱吃咸。
5: 是，
4: 我不去。
5: 啊，
4: 我爱吃甜。
5: 爱吃甜，
4: 喝牛奶呀、
5: 啊，哦，
4: 喝个小豆粥啊，
5: 对，
4: 吃面包啊，饼干呢、啊，
5: 嗯，
4: 糖烧饼啊，
5: 都是甜食，
4: 爱吃甜，
5: 对，
4: 最爱吃的就是点心，
5: 喜欢吃点心，
4: 点心，
5: 哦，
4: 什么叫大八件小八件？
5: 嗯，
4: 芙蓉糕、萨其马，
5: 嗯，
4: 吃起来没够，
5: 爱吃，
4: 爱吃，
5: 嘿，
4: 可得分什么地方的啊，
5: 啊，
4: 不是所有的点心我都爱吃，
5: 是吗？
4: 北京的点心。天津的点心我爱吃，
5: 哦，
4: 有的地方点心不行。
5: 哎，
4: 不行，
5: 那您说说，
4: 嗯，
5: 哪儿的点心不行啊？
4: 哪儿点心不行
5: 啊？啊，
4: 那回再说吧。
5: 啊，
4: 回再说。
5: 怎么？
4: 反正有这么一个地方它的点心质量差。
5: 哦哦哦，
4: 哎，有这么事儿吗？
5: 啊，
4: 有一回啊，我出差，
5: 哦，
4: 出差去外地，临时有事儿，我坐长途汽车回来了。
5: 哦，先赶回来。
4: 长途公共汽车呀。
5: 对，
4: 这个汽车跟咱们室内这个车不一样。
5: 怎么不一样啊？
4: 室内的车呀，
5: 啊，
4: 来一辆上满了走，
5: 对，
4: 再来一辆，
5: 是
4: 一辆跟一辆。
5: 嗯，
4: 他不去，
5: 他怎么着？
4: 长途有终点，
5: 有时间，
4: 一点十分一趟，
5: 啊，
4: 两点二十一趟，
5: 哦，
4: 三点半一趟，他论终点，
5: 一个多小时一趟。
4: 我买完票一瞧，
5: 啊，
4: 还差五十多分钟，
5: 早着了，
4: 我得带点吃的呀。
5: 对，车上没餐厅。
4: 对，溜达溜达。
5: 对，
4: 看看街上有什么卖吃的没有，
5: 买点。
4: 一瞧
5: 啊，
4: 嗯，炸大果子饼。
5: 哎，这行啊。
4: 这怎么带
5: 啊？
4: 嗯，油油烘烘，拖着，哎，上汽车没法带。
5: 对，
4: 有豆腐脑。
5: 嗯，
4: 现在又不饿，这时候吃点吃不下去，带着没法拿。
5: 看看别的吧，
4: 往前溜达
5: 啊，
4: 一瞧啊，

0: 路北了，
1: 嗯，
0: 有一商店。
1: 哦，
0: 什么商店呢？
1: 嗯，
0: 看不出来。综合商店。
1: 综合。
0: 哎，写着四个字，综合商店。
1: 我看看，
0: 四间门脸。
1: 哦，
0: 进去一瞧，嚯，东西真多。
1: 都什么？
0: 满地都是东西啊。
1: 嚯，
0: 电冰箱，
1: 嚯，
0: 洗衣机，
1: 嗯，
0: 缝纫机，自行车，水缸，铁锅，什么都有。
1: 哎呦，
0: 靠东边这一溜啊，什么呀？日用百货，尼龙布匹。靠西边这边呢，马具，什么龙头啊、嚼子呀、马杆子呀、套包子呀，挂着。
1: 这是农村呢。
0: 哎，挨着马具是农具。
1: 哦, 哦, 哦，
0: 三尺啊、四尺啊、画了子呀、啊，什么镰刀啊、乱七八糟都有。
1: 什么都有。
0: 挨着农具的是这个油盐酱醋。
1: 哦，
0: 虾酱啊、酱豆腐啊，就这个。
1: 嗯，好。
0: 北边这一溜呢？
1: 嗯，
0: 烟酒罐头、
1: 食品、
0: 糖果、糕点。
1: 哦，
0: 我一想，糕点合适啊。
1: 爱吃吗？
0: 我最爱吃甜的。
1: 对，
0: 买点心。
1: 就它了。
0: 买什么点心呢？
1: 买什么？
0: 买曹子糕。
1: 桃子糕，
0: 桃子糕合适，
1: 软乎行。
0: 哎，它不叫渴呀，
1: 对，
0: 不用水啊。
1: 对对对，
0: 我说同志，
1: 啊，
0: 您给来一斤桃子糕，好，一斤桃子糕，搁在泵上摇完了，在那玻璃柜台上铺两张纸，
1: 嗯，
0: 把这桃子糕往上一倒，咵啦咵啦咵啦咵，
1: 有，
0: 你听这声儿，不成，这不行，这太干了，这个，这一咬，咔咔咔咔咔，得这样啊，
1: 嗯，
0: 我说同志，咱换换行吗？
1: 买别的吧，
0: 这曹子糕实在是吃不了。您看，我来点别的。行行，换，可以换。
1: 态度还挺好吗？
0: 换什么呢？换饼干，
1: 更干了。
0: 饼干也不行，油茶面也不行。我一瞧锦头啊，
1: 啊，
0: 有这么一箱子，
1: 什么？
0: 核桃酥，
1: 哎，
0: 溜一摞，溜一摞，码的挺齐齐，连渣都没掉，准是新到的。
1: 好，新鲜。
0: 来这个
1: 吃。
0: 我说你给要一斤核桃酥。
1: 对，
0: 来这个核桃酥。
1: 嗯，
0: 啊，一斤核桃酥。摇完了，拿纸包好了。
1: 嗯，
0: 我给完钱，我拿着这纸包就出来了。
1: 哦，
0: 一迈门槛啊，那儿立着一铁线棒，没注意绊了我一下，
1: 嗨，留点，
0: 差点摔一跟头。
1: 哦，
0: 亏了我腿点利索
1: 啊，
0: 没摔着。
1: 好，
0: 俩手一挤，坏了。
1: 怎么了？
0: 点心包破了。
1: 哟，
0: 核桃酥打里出了一块，噗，出来了，
1: 嘿，
0: 掉地下了。掉地可不是平着掉啊，
1: 怎么掉的？
0: 立着掉，
1: 立着，
0: 立着，掉地没站住
1: 啊，
0: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跑马路当间去了，
1: 滚跑了，
0: 到当间吧唧躺下了。
1: 你看，
0: 我刚要过去把它捡回来
1: 啊，
0: 来辆大马车，
1: 哟，
0: 呵，这大马车是快，呱呱呱呱，就看这个大胶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压过去了，
1: 完了，
0: 我心说完了，这合租变油茶面了，
1: 那可不。
0: 车过去之后，我一瞧啊，
1: 嗯，
0: 嘿，没碎。
1: 没碎，
0: 进地里边去了，跟地一边平。
1: 嘿，乡里块瓷砖。
0: 哎呀，你说它要碎了，咱就不要了，
1: 哎，
0: 对不对？亏了这东西，别糟践了。
1: 对呀、啊，
0: 把它抠出来。
1: 哦，
0: 抠出来，旁边倒是有缝。
1: 嗯，
0: 手指憨。伸不进去，
1: 那哪行啊，
0: 抠不上劲。哎呀，找个硬家伙。
1: 哦，
0: 一瞧啊，有那个冰糕的棍儿。
1: 哦，
0: 捡一根。
1: 嗯，
0: 找一干净的。
1: 对，干净的缩了的更仔细，
0: 顺便那缝插进去，这么一翘，嘎巴，哟，折了，
1: 哟，
0: 没劲，来两根。
1: 嗯，
0: 俩一块，嘎巴，还是折
1: 完了。
0: 哎呀，得找个铁通跳舞的，对吧？硬家伙行了。
1: 对呀、啊，
0: 正那着急呢。
1: 嗯、
0: 啊，这功夫打综合商店里又出了一个人，
1: 哦，
0: 拖着这么一个牛皮纸兜，怎么回事？我就看这进去了，抠不出来了。嗨，那哪行啊？瞧我的，把这纸兜放地下。
1: 嗯，
0: 我一瞧里边也是点心。
1: 哦，
0: 拿手在里边拨来拨了去，找来这么一个挺长挺细的这么一根江米条来。顺那缝插进去，嘣儿，哎，出来了。嘿，
2: 陪您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马志明、黄族民和说的核桃酥。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2: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3: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4: 我朝鲜人上，我朝鲜，我们朝鲜人上。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2: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5: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6: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7: 李叔，你干嘛呢？
8: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调频 FM98.7， 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依然为大家带来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首先来介绍一个家庭啊，刚刚获得了2026年的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江津何红英一家获评2026年的最美家庭，三代传扇风，一家住暖巢。在游戏镇的风岗村，党员干部何红英十年如一日，悉心照顾孤儿丁海峰，成为他的爱心妈妈，丈夫则是他的暖心爸爸，儿子也将海峰当作亲弟弟般相待。这个没有血缘的家庭，以爱是最好的血缘为信念，以吴江大爱筑起了幸福的家园。这户平凡的乡村家庭，事迹多次被中国妇女报、华龙网等多家媒体报道，收获了超百万次的关注。就在15号，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了2026年最美家庭，何红英家庭光荣入选，获评最美家庭。家风如灯，父辈热心肠，照亮了后辈的人生路。乡里乡亲能伸把手就伸把手，这是何红英母亲袁福民常说的一句话，是何家三代人刻在骨子里的信条。年逾七旬的何红海、袁福民夫妇一辈子乐善好施，早已把助人当作生活的常态。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他总是最先到场，忙前忙后。邻里老人行动不便，老两口定期上门洗衣做饭、打扫房屋，细心照料，胜似家人。十余年前的一个寒

隆冬深夜，邻居黄大爷突发重病，儿女远在外地，老伴急得手足无措。何俊海二话不说，背起老人就往几公里外的镇医院赶。深夜乡间小路崎岖难行，他深一脚浅一脚，汗水浸透了棉衣。袁富明则留在家里，一边安抚黄大娘，一边烧水整理床铺，还悄悄垫付了医药费。转危为安的黄大爷紧紧握着老两口的手，热泪盈眶：你们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父母一次次义无反顾的善举，在何红英心中是种下了善良的种子，成为他传家风的力量。后来何红英决定成为孤儿丁海峰的爱心妈妈，年迈的父母全力支持，都说到孩子可怜，咱们要把他当做亲孙子一样来疼。这份跨越血缘的温情让仁爱家风是代代延续，如今这份善念又传到了儿子范兆鹏的身上，他立志用所学的知识扎根乡村，让善的种子在田野里生根发芽。何红英与丈夫范连军都是公共党员，婚后两人是同心同德，默默支撑，用爱筑起了温暖的爱心港湾。2015年，时任村宗治服务专干的何红英主动结对帮扶了9岁的孤儿丁海峰，从此他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每周接孩子回家，精心布置专属的卧室，节假日陪他过亲日子啊，办生日会，弥补缺失的亲情，自费6800元学习心理学的知识，耐心的疏导，帮他走出了自卑和孤僻。高三那年呢，丁海峰情绪失控，连续12天他去奔走协调，陪孩子走出了低谷。在他的悉心呵护下，丁海峰从沉默寡言的孤儿成长为阳光自信、品学兼优的青年，志愿服务时长也超过了500小时，成了传递温暖的小太阳。丈夫范连军始终是他最坚实的后盾，他身患腰椎间盘突出，却强忍着病痛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全力保障妻子无后顾之忧。常年跑货运的他主动调整起路线，无论多晚都准时接送丁海峰，车厢里总备着孩子爱吃的零食、新闻具和合身的衣物。家里的事有我，这句朴实的承诺是他对妻子最深情的支持。作为基层的党员干部，何红英的爱惠及全村。10年来，他悉心照料了16名的留守儿童，关怀孤寡老人和残疾人，推动建成儿童之家，为孩子们筑牢成长阵地。范连军呢，也甘当乡亲们的后勤兵，利用货车帮村民转运物资、清理垃圾，谁家水管坏了，老人提不动重物，他都第一时间伸手相助。夫妻二人是一个台前奔走奉献，一个默默的幕后兜底，用平凡的坚守诠释了党员家庭的最美模样。他们的儿子范兆鹏是家风的青春接力者，身为青岛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他放弃了城市的繁华，毅然扎根乡村，用知识和青春续写了家风担当。求学期间，他主动组建农技帮扶实践团，奔赴偏远的城口县，经过3个月潜心攻关，帮助当地的山村稻谷产量提升了20%。回到凤岗村，他变身农技小专家，蹲在田头为村民分析作物的长势，帮忙联系优质的种苗，熬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出谋划策。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学农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过得更好。对丁海峰，他既是贴心的哥哥，也是成长的伙伴，辅导功课，陪伴运动，受挫鼓励，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两人是亲如手足。范兆鹏用行动证明，善良是融入血脉的自觉，责任是与生俱来的担当，让青春家风在乡土间熠熠生辉。何红英一家的善举如春风化雨，带

动了枫岗村，是掀起了文明的新风。他以村两委成员的身份，动员村里的妇女、党员、乡贤都加入了爱心妈妈的队伍，手把手地传递这个帮扶的经验和沟通的技巧，还有心理的知识，带领大家共同关爱留守儿童。如今枫岗村爱心妈妈团已经壮大到20余人，用温情守护着每一个孩子。在江津区游戏镇枫岗村三级妇联联动的支持下，目前该村也探索出了1+1+N 的困境儿童帮扶模式，以儿童之家为阵地，构建起全覆盖长效化的关爱网络，成为全市儿童关爱的工作标杆。越来越多的人被何家的故事感召，坚信善意可传递，爱心能蔓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何鸿燊一家三代人以家风为基，以大爱为魂，以担当为本，用朴实无华的行动书写了最美家庭的动人篇章。他们让友善、敬业、奉献的精神在乡村扎根生长，照亮乡村的文明之路，也激励着更多的人以爱住家，以善暖邻，以泽兴村，让文明新风吹遍乡土的每一个角落。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消息啊，83-72 UBA 江津主场首胜，球迷花式应援。 UBA 的热浪是席卷咱们江津京城，在5月17号的晚上7:35，江津四面山队在区体育中心室内篮球馆坐镇主场，对阵梁平纵横队。经过近2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比拼，最终江津四面山队以83-72战胜了梁平纵横队，取得了开门红，用激情与拼搏为广大球迷献上了一场精彩的篮球盛宴，也正式开启了球队的 UBA征程。拼抢倒地起身站起反扑厮杀，江津四面山队与梁平的纵横队的对抗从哨响便浸满了火药味儿，强度随比赛推进持续升级，双方频频上演抢断，对抗强度拉满，防守如铁壁收紧，球员们一次次的倒地又立刻扑抢球权，攻抢间尽是大开大合的锐气。江津四面山队在上半场连续2节落后后，梁平纵横队8分的不利战局下，第3节开局四面山队迅速调整状态，连进2球，67号的张航志在内线展现出绝对的这个统治力，接着77号的王振一个漂亮的3分球燃爆全场，一将比分追只差1分。8:38，江津队终于扳回了比分，实现了从落后到领先的逆转。在这关键的一节里，江津四面山队着力在拼抢速度、防守强度上稳步提升，实现了59-52领先7分的优势，引得网友在直播间说比赛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第4节的开局后呢，梁平纵横队调整了战术，利用江津队体力不支的间隙，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快速追分，从落后7分到领先1分只用了3分钟。随后比赛陷入了焦灼，双方是你来我往，展开了激烈的攻防大战，比分交替领先，但四面山队稳住了进攻和防守的态势，用不屈顽强的拼搏，最终把83-72的比分定格在电子屏幕上。别看名字是城市联赛，江津男篮的履历一点也不业余，他们曾拿下重庆市第7届的运动会亚军，也斩获榆前8区篮球的赛的2连冠，在市内业余篮球圈一直是硬茬，实力不俗。此次出战 UBA， 江津四面山队延续了原班底的框架，通过层层选拔组建了一支24人的集训队。和职业联赛不同的是，这支队伍的球员非常的接地气儿，他们有站在讲台上的教师，有奋战一线的警察，有守护健康的医生，也有还在课堂里的学生，只为心中纯粹的篮球热爱。站在属于自己的篮球舞台，这是城市篮球队啊独有的气质，也是城市联赛最有魅力的地方之一。篮球筑梦，为城而战。作为队长的77号王振，在关键时候以3分球的出色发挥，成为球队进攻的核心，带领球队最终获胜。67号的张航志曾为耐高5星高中生，现为湖南工业大学学生的他，刚参加完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回京，凭着防守强硬、积极拼抢，在本场比赛当中拿下了22分，成为最佳运动员。篮下争锋，江津最凶。对于一支城市队伍来说，江津男篮在 UBA 不只是代表个人和球队，更是代表了江津的城市形象，既要打得有血性，也要打得有规矩。这场球队对于江津来说啊，这场球是至关重要，全队是拼尽全力，信念一致，就是要拿下首胜，为团队树立信心。队长王振表示，团队协作是拿下比赛的关键。在场上，球员攻防博弈，火力全开，看台上近2000名的观众助威声是层层高涨，为比赛的胜利注入了硬核的力量。距离比赛开始还有2个小时，场馆外就已经排起了长龙，球迷们手持应援棒，脸上贴着江津队专属的标志，兴奋地交流着比赛的期待。
比赛尚未开场，看台上早已是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来自精英联盟的200多名助威团成员已经率先开嗓，他们身着统一的红色战袍，手持加油棒、应援物，轮番发力，隔空呼喊“将军雄旗”“篮下争锋”“将军最凶”等一声声的口号，是一浪高过一浪。比赛中，每当将军队员突破防线，比如说投进关键的2分球、3分球时，全场便瞬间沸腾。球迷王先生特意从重庆赶回将军观赛，眼睛紧紧地盯着赛场，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的投篮的瞬间，为每一次的攻防呐喊。非常开眼啊，气氛非常的足。77号的王振，67号的张航志，6号陈伟，1号的聂坤田，24号的胡玲珑，他们都太帅了，都是实力战将，这场比赛看得值。中场哨响，当83比72的比分定格在电子屏幕上，看台上立刻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球迷们跳着喊着，不少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赛后呢，球员们走到赛场与球迷们进行击掌和合影，一位老球迷握着球员的手激动地说，打得非常好啊，你们是将军的骄傲，整场比赛打得很好，意犹未尽，我已经买好票了，后面几场我还要到现场加油。首战告捷后，将军四面山队将于5月23号客场迎战涪陵队，不少球迷也将准备将这份热情延续到下一个赛场，为将军队呐喊助威。凭借赛事的东风，据同城的流量，将军依托文旅优势资源，将赛事与文旅联动，推动了主题旅游线路，让球迷在观赛之余是沉浸式的体验了咱们将军的文化魅力啊。在这里给大家公布一下这个四面山专属的宠粉福利同步上线啊，球迷们可以凭借 UBA 将军四面

山队的主场门票，免费进入四面山景区，原价90元一张的这个门票啊，并享受四面山景区土地岩的项目，比如说有飞拉达、凌空栈道，还有丹霞漫步，以及珍珠湖的项目啊，也等等啊，很多项目的50%的优惠，专属摊位前游客们也争相扫码，再领取这个免费的这个门票以及50%畅玩的权益。爱情天梯、手机扣指环和土地岩的文创徽章都被现场一扫而空。当然，没有领到的朋友也不要着急，我们接下来的活动当中啊，我们的比赛当中，四面山依然会为大家推荐和发放这些福利啊，让大家能够边观赛边到咱们江津去畅玩，享受这个福利的体验。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一起来欣赏在重庆晨报刊发的我们江津区作协刘茂平老师的文学作品《父亲的红五月》。五月的阳光有魔力，一夜间披上的麦子齐刷刷的黄了，麦穗儿在热浪中摇曳，墨绿色的玉米苗香壤其间，像一块块黄绿相间的地毯铺满山堡。布谷鸟没完没了的啼叫，催促阿公阿婆割麦插禾。父亲的红五月承载着太多对自然、劳动、土地敬畏的记忆与乡愁。山顶上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出一条大风暴雨的消息，山村顿时紧张起来，父亲也坐立不安。一场风暴能毁掉麦穗，甚至颗粒无收，赶紧抢收，父亲边说边收拾了

镰刀、箩筐捆麦用的竹篾。天刚蒙蒙亮，全家人就下地了，坡上吆喝声、脚步声、割麦声回荡在晨光里。老家是丘陵山地，收麦全靠一双手、一把镰、一副肩，刷刷，左手揽麦，右手挥镰，一窝麦子割倒，顺势码在身后，汗珠从额头滚下来，流进眼角、嘴角，浸湿的衣服贴在背上，被阳光烤得发烫，手上、脸颊上麦芒划出的细口子又痒又疼。父亲割着麦子，不时抬头望一望天空，云行南，水连天，他默记祖辈传下来的谚语，没有时间歇梢，暴风雨真的要来了。他将麦把子收拢，用竹篾勒紧，膝盖顶住，用力一收，麦捆得扎实。捆好麦捆，父亲把这个铅单穿进麦捆，顺势将麦捆挑回家，堆放在腾空的屋里和屋檐下。日头偏西，起风了，地里的麦子还没有挑完，父亲一刻也不停歇。天边出现一道道闪电，隐约传来雷声。来不及吃晚饭，父亲挑着麦捆走在漆黑的山路上，就这样忙到半夜，麦子全部挑回来了。雨下了大半夜，浑浊的雨水在山沟小溪欢快地流淌，多么金贵的雨水，不能白白流走。庄稼人不敢歇脚，那些望天田、高棒田都是靠天吃饭呀。牛喂饱，父亲早早起身，肩扛犁头，牵着牛来到田里。山腰里的田虽小，依山势而造，随弯就弯，全靠牛犁。牛低着头，鼻息喷着粗气，一步一步拽着犁往泥里扎。父亲攥紧了篱笆，身子前倾，跟着牛稳稳发力。田小弯多，使牛犁转向动作麻利又熟练。犁沟顺着山弯弯弯曲曲，却犁得深浅均匀，翻起泥带着潮湿的土腥味。中午，母亲背着青草，手里提着剩饭的竹篮，来到田坎上。田边牛吃着青草，父亲喝着稀饭。如果雨水不够，还要搬来抽水机从溪沟抽水灌溉。一块细长的田块要反复犁三四遍，犁完父亲用双脚踩实田坎，确保田坎不漏水。犁过的田块高低不平，踩完田坎接着把田，父亲把犁头拉上田坎，换上犁把，双脚踩稳，一手牵绳，一手扶着把柄，牛往前拉，把尺碾过田泥，泥水涌着浪花，细碎从篱笆间漏下来。篱笆越细，越把越平。父亲坐在田坎上抽叶子烟，望着平整的水田在阳光下闪着光亮，脸上露出了笑容。季节不等人，秧苗在疯长，眼看就要拔节了。清晨，秧苗上还凝结着晶莹的露珠，父亲便在秧床拔秧。他双手轻快且熟练，拔起秧苗，洗去根上的泥巴，用稻草捆成秧头，秧头在秧床上排成一串，拔完一箱秧床，几十个秧头绑在一起，用铅单挑到田坎上，将秧头均匀地抛在平整好的水田中，然后下到田中开始插秧。水田又弯又长，父亲随手插六路秧，边插边退。他弯着腰，埋着头，盯着泥面，左手拿秧头，右手分压插苗，手指捏住秧根往泥里摁，手起秧落，动作快得看不清。窝型间距心里合适，每窝栽两三株秧苗，横看成线，竖看成行，整整齐齐。
父亲是村里有名的灾

将能守，没有几个人能赶得上他。太阳依旧红朗朗的，父亲说，火天灾殃走很快，灾殃时间一长，脖子发酸，腰上要断，可他也不肯直身歇一口气，妈一把汗，心里催着自己快些，再快些。日头偏西，每块田插满了秧行，插完最后几窝秧苗，父亲还会在田角栽上一两个秧头，以备补殖，叫做关门秧。他终于从水田中起身，扶着腰慢慢站直，腿麻木的有些站不稳。秧苗栽植在水田中，一夜之间便会出根，随后生长出绿油油的希望来。父亲洗去手脚上的泥巴，伴着晚霞走在回家的路上，路旁的玉米叶子在风中摇曳，仿佛在向他招手，赶快给我施肥上香吧，我已经等不及了。以上的作品就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区作协会员刘茂平老师的文学作品《父亲的红五月》，非常的应景啊，在这样的一个五月份啊，我们的农民大哥们啊，农民朋友们也在进行同样的劳作啊，你们辛苦了。好的，随着这样一个时间的流逝，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1岁这年，律师宋一雪的收入来到了最低谷。上个月律所发来半年结算单，一分没剩，他还倒欠律所6000元，需要补交社保和公积金费用。这是宋一雪独立职业的头半年。独立意味着自己承担所有成本，一年至少6万的管理费、五险一金，还有交通差旅。因为案子太少，这一

没收入，算下来欠律所钱太常见了，薛丁说。宋一雪是被迫独立的，去年她从上海回到了家乡青岛，律所合伙人养不起寿星律师，寿星律师受雇于其他律师，是许多没有案源的年轻律师的选择，只能独立。这两年行业持续低迷，之前他供职的上海律所曾经十个人的团队，他走时已经缩减到了三个。这半年宋一雪多少有些不适应，他逼着自己多参加活动，拓展人脉，比如咖啡店举办的品鉴活动，消费咖啡的人大概也是愿意支付律师费的人群。但真去了现场，他不好意思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律师，担心人家以为我对他有什么诉求。和狗友一块遛狗，兴趣圈也是律师自我推销的重要渠道，他不好意思直说有案子找我，只能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曾在上海工作，再自然过渡到律师身份出场。宋一雪说自己是那种羞耻感特别强的人，从没把微信头像换成证件照。某种程度上，律师这行像销售，得对外推销自己，很多人用证件照做头像，朋友圈也类似，参加活动、庭审、转发律所文章，塑造专业忙碌的形象。但宋一雪觉得自己不擅长表达情感，上海那几年从业经历让他多少受了精英环境的熏陶，会端着架子，不想显示着急把自己推销出去的样子。更早前，他眼里这份职业有着更闪亮的光环，大学课堂里教授对时事慷慨的点评让他对法律界心生崇敬。他大学跟一个知名刑辩律师实习，对方当时代理了一些知名案件，宋一雪觉得自己要成为那样的人。但最近半年，宋一雪最稳定的案源来自于所里老律师，对方提供案件，他干所有的活儿，拿提成。主任说到时候统一分配，按照行业情况 20% 就算高。这让他想到了地主与佃农，老律师拥有案源和人脉，年轻律师是被剥削的佃农。不仅仅因为老律师吃了时代红利，在他看来也存在着不公，所里来了案子，主任分配时轮不到他们这些年轻人。两个月前他想做自媒体，但普法看不到希望，没什么人看。其实在小冰心事件之前，他就跟身边的年轻律师们开玩笑，普法不如做直播，朋友说这样才有流量。其实宋一雪连出镜都不好意思，他能想到最吸引人的内容就是关于行业的出格言论，比如地主和佃农的理论。帖子下面不少类似盗窃律所钱的经历都冒了出来，和外界对这份职业的光鲜想象不同，通过了有天下第一考之称的法考之后，不少年轻律师还挣扎在温饱线。在天津，一个年轻律师刚刚经历了父亲去世，没有更多时间安慰母亲，父亲出完病当天就开车回了天津，第二天出现在律所，假装正常接待了一个可能谈成的客户。入行前，宋一雪对律师的认知来自律政电视剧，穿着得体西装出入高端写字楼，喝着昂贵咖啡，在法庭上舌战群儒，参与司法研讨，推动社会进步。但现实中的职业教育完全是想象之外的，每个律师必须经历至少一年实习期，通过考核才能拿到职业证。四月末，一条据传是50岁实习律师妻子的朋友圈截图被广泛转发，一位都市类报头版编辑在报社不景气后开面馆失败，今年法考上岸后做实习律师，师傅小自己20岁，月薪2500元。这是被很多人称为牛马的阶段。
2014

1989年，宋一雪从某985高校硕士毕业，在上海一家知名律所做实习律师。律所与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里那种一个档次，团队做 IPO 法律服务，非诉讼业务里的大项目，律师费百万乃至千万级，但这些跟宋一雪没太大关系。他每月拿6000块，是团队里帮主办律师贴发票的最底层。新人工作往往机械重复，比如核查公司100项专利，要在多个网站检查信息，一个人做要1周，而且不止核准一遍。同样在上海，阿里在一个批量所度过了实习律师生涯，一家银行就能提供上百件需要起诉的信用卡违约案件。阿里的工作是复制粘贴，固定模板导入起诉人信息，再独自将起诉文件装满3个行李箱提到法院。阿里有次给当事人打伞，老板说不要做，他们是来求你服务的，不要弄得像服务员一样。尽管是服务行业，老板对外给客户塑造一种感觉，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你得求着我们帮你。但在律所内部，年轻律师有时却充当着服务员的角色，很多人都给老板泡过茶，开车也是项必备技。老板晚上一个电话，有年轻律师就得打车过去，开车把老板送回家，再打车回家。那些想象中的律师精英是宋一雪的几任老板，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他们穿定制西装，办公室带落地窗，租金1年几十万，墙上挂着天道酬勤一类的书法，书架显要位置放着学历证书、荣誉证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实中自己的窘迫和曾经憧憬中的律师的样子落差巨大，调整好心态成了青年律师的必修课。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律所底层打工人的故事。

在香港和深圳一些顶级律所，高级合伙人很注重办公室的布局。一位年轻律师在办公室看到过宝剑、宝塔、水晶，剩下的空间塞满绿植，物业每天会帮忙打理，养死一盆就再换一盆。精英律师通常不止一辆车，在上海中心大厦上班的魏廷杰形容，律所地下车库像豪车展，出去游玩开着法拉利、玛莎拉蒂，但如果去找客户讨债，他们会特意开一辆旧车，也是奔驰宝马，起码的身份不能丢。年轻律师也在塑造自己的品味。魏廷杰是上海人，老公也是律师，他们有一辆40多万的电车，平常见客户时才会开。宋一雪有个同学开特斯拉，除了见客户，平常上班从来不开，交不起一天几十上百的停车费。大型律所通常都开在城市最繁华的地段，这是实力的体现。在一线城市，律所附近一些健身房年卡上万块，但好像身边每个律师都有一张健身卡。宋一雪说，不健身就会少了一个共同话题。宋一雪健身是怕死，有项目时加班到深夜是工作常态，最后都要通宵一周。每年律协组织的体检乳腺结节稳定多增长一两个。也有律师说，在朋友圈分享健身照片，同样暗藏自我推销，塑造身体很好的形象。在上海的后半段，宋一雪也触碰到了精英生活的一角。他租的房子从上海郊区换到了市中心，合租的老小区两居室，租金一个月10000，走路10分钟就能到律所。繁华的淮海中路到处都有精品咖啡店，40-50元一杯，转钱给实习律师，他们会帮忙买。对律师们来说，每年相当一部分收入也要用在形象上，几千块的西装、几万块钱的奢侈品包包、首饰，到办公室要换上1000元级的高跟鞋，这都是律所装腔指南的一部分。类似的还有中英文夹杂的表达。在律所，宋一雪是 S 律， Senior 代表中高年级律师，毕竟向客户收费按几千一小时计算，在各方面体现出专业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他也成了团队里的主办律师，贴发票可以让实习律师代劳。但2022年

春天，律所居家办公了几个月，涨薪取消了。再往后，市场彻底变了，团队从十个人开始缩减，到2023年他走时剩三个人。不久之后，连老板也退伙，去了金融公司上班。最终，他选择了抓住能抓住的东西，回到老家青岛做独立律师。宋一雪同龄的圈子里，曾一起奋战的年轻人还没有人晋升为真正的合伙人，这需要个人创造几十甚至百万的营收。身边的同龄朋友得有将近一半已经转行做法务考公，有的还在连续第三年备考。过去行业里流行一句话，要不是家里穷，谁出来做律师？现在他觉得需要修正一下，要不是家里富，谁出来做律师？他发现留下来的年轻律师有个共同点，家里能够提供一定支持，或者有一定资本积累，有机会称道成为行业头部。不知道具体的比例，但至少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很多人。很难说变化具体在哪个时间发生。2021年，律师行业还迎来过一波涨薪潮。以承接涉万业务著称，在国内有着红圈所支撑的八家顶级律所纷纷宣布应届生起薪加入3万元俱乐部。但深圳的红圈所某律师说，去年下半年开始，一些红圈所薪资打了七八折。在北京，一家红圈所今年 20% 薪资延递到明年，发放条件是完成团队和个人的考核指标。今年过年，北京两高律所的副主任张晶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闲下来了。往年这是人情紧密往来的时刻，客户不停来预约年后的时间，今年突然的安静让他这位婚姻家事领域的头部律师也焦虑起来。张晶所在的律所位于司法部隔壁，办公室窗户外就是东二环。疫情刚过去时，他充满信心。2023年初律所年会，他站在台上发言，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但很快他发现，市场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很难成交。今年头几个月，张晶的营收同比下降一半以上，团队原来最多十个人，甚至有专门的品牌运营，现在只有一名受薪律师，两个实习律师，一个律师助理。过去常有客户开口就要最好的律师，不在乎费用，现在人们花钱变得谨慎了很多，有的高净值客户咨询半天，最后选择接受一个不太平等的离婚协议了事，打官司的心气儿没了，打官司的也开始纠结价格。一个复杂的带财产分割的离婚诉讼，在他这儿至少得10万，结果一个年轻律师2万块就接走了。他说后来没办好，年轻律师又退了全部费用。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乐全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围城之困。

不同层级的律师都感受到了寒意。2021年北京京师律所的张晨手里有十多家公司签订法律顾问，大多是互联网领域的中小企业。他说去年少了一半都倒闭了。去年在杭州，28岁的薛丁成为独立律师后才发现市场完全不同了。一个带财产分割的离婚案子，以前能收三四万，现在甚至几千都有人接。原因不止一个，薛丁提到一个重要的背景，近几年行业里涌入太多新人，从2018年司考改革为法考以来，律师人数从2017年底的 36.5 万人到2022年底增加到了 65.16 万人。按照司法部规划，2025年这个数字要达到75万。与此同时，各类法律事务的数量却增长放慢。司法部给出的报告里，202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行业里形容僧多粥少越来越严重。独立以后，跟很多到大城市闯荡的年轻人一样，薛丁面临的困难是普遍性的，缺乏在这座城市的人脉，但凡有些年头的企业资源都掌握在老律师手里。他将拓客希望寄托在了自媒体上，瞄准增量群体，个体商户

家庭主妇、普通打工者，生活中没接触过律师，如果一个月能有两件也足够支撑开支。为了接住这些小案子，每周五天晚上六点，他雷打不动地穿上律师服，打开直播，免费解答法律咨询。直播间用大字标注，承接杭州地区及周边案件。但主打认真、负责、耐心的赛道早就挤满了人，竞争不仅来自于律师，还有市面上的许多法律咨询公司。律师不能承诺结果，但一些咨询公司的销售敢承诺肯定打赢，打出类似七天打赢离婚官司的广告。甚至有媒体报道过，直播间里不乏实为销售的假律师。年轻律师阿黎工作的律所是网推所，律所通过网络投放广告引流，他特别头疼的就是怎么填上销售谈案时埋的坑，客户因为落差感产生的怒火只能我们承担。在网推所，律师按姓名排列，随机分派。阿黎从没穿过高跟鞋，案子太多了，跑步都来不及，最多一周他开过七个庭。法官都按照我的时间来排开庭时间，一个2万律师费的案子，销售拿走3000，他能分到1400元，其中800元结案才有。今年3月底，当再次接到一个1000元的香港证券开户案，商务分150元，他分70元，阿黎终于忍不了，递上辞呈，新买了套西装，踏上了独立律师的面试之路。对律师这份职业，昆明的公律有过2次失望。第一次是实习时，看到一些律师穿着廉价西装皮鞋，打破了他对精英生活的滤镜。第二次是去年做自媒体，被同行投诉毁损律师形象，他看不上这些同行，评价他们已经走到了时代的末端，沉浸在律师圈子，没关注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没见过什么世面。昆明恒隆广场，这座城市最高级的写字楼，公律在楼道里拍摄普法视频，元素很多，最出圈的几则视频之一，开场美女一袭黑裙，高跟鞋劈叉，问出发现对方劈腿了，可以起诉离婚吗？紧接着公律翻滚登场，一身西装，边跳街舞边普法。公律不算是常规的律师，甚至接案子都不算生活重点。他说前几年靠炒股积攒资本，开过组织派对的公司，每个月都要出国旅游。前两年生意上遇上了挫折，他才正经做回了律师。在度过更努力但是收入更低的2022年后，2023年2月街舞式普法正式启动了。这些视频送他上了热门，积攒了10多万粉丝，也带来了广告和客户。他也有顾虑，从不对外透露姓名、学历、律所，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视频火出了圈，一条评论说，放在舞蹈圈跟普法界都相当炸裂。公律说，律协出现了支持和反对两种意见，在律所主任压力下，他也主动停更了3个月，将普法与其他夺人眼球的内容嫁接，都面临着类似争议。在全网有着几10万粉丝的法师马马，标志性着装是西装配花短裤，他也是去年开始做自媒体。他接受采访时说，一个视频播放量有几100万，哪怕只有1/1000、1/1000的案子来找我，也够养活我了。但内容引起争议后，他丢掉了之前的工作，和律所的价值观矛盾难以调和，拿到赔偿后和平分手。相当多律师难以接受这样的普法，看到公律的街舞普法视频时，老律师张晶感到一种悲伤的情绪。他说，穿着西装跳舞普法就跟耍猴一样。他与热议中的小冰心属同一律所，做过3年公益律师，代理的案件
曾推动过制度改革，张晶眼里这份职业是崇高神圣的。他经常跟新人说，每一份判决书当中有你的名字，会载入史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

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左真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左真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

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3: 谢谢老师。
4: 老师，
0: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不随地吐痰，无论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校牌，
2: 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刘嘉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功郎，你快点啊。
6: 勤洗手，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主动避让其他人。
6: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
7: 绿灯行，
8: 过马路走斑马线。
1: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我们过去看看吧。
9: 奶奶，您怎么了？
10: 别痛啊。
11: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1: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12: 小心点儿。
13: 妈妈，我回来了。
14: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12: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
13: 妈妈，我来帮你。
12: 爸爸，你回来了。
15: 哎，宝贝，真乖。
12: 吃饭了。
15: 好，
12: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16: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思认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认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灭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认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新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

0: 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叫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游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8: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9: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11: 我瞧见一下，我瞧见，我能瞧见一下。
10: 最美奋斗者。

0: 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3: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4: 我叫振宇。
5: 我叫小芳。
4: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5: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4: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6: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5: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4: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5: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4: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5: 冬天，我听见白鹭呼翅的声音。
7: 感谢母亲河，
8: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广告过后，感谢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接下来的时间呢，佐证哥哥就开始要和大家走进这一个板块，我们的儿歌随身听了。不知道小朋友们同学们在听儿歌的时候或许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悟哈。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儿歌呢，就是名字叫做在银色的月光下。哎，这个感是不是感觉这个名字特别的有诗情画意啊？那么在银色的月光下，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景色，或者是什么样的感悟呢？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儿歌随身听。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了。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

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0: 谢谢老师。
1: 老师，
0: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
2: 你的校牌，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水墨画一课中，一共描述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刘佳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功郎，你快点啊。
1: 好。
2: 讲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不共避让其他人，
2: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停，
6: 马路走斑马线。
5: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
1: 我们过去看看吧。
6: 奶奶，您怎么了？
7: 别痛呀。
2: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1: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6: 奶奶，走慢点。
2: 奶奶，您小心点儿。
8: 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2: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
9: 妈妈，我来帮你。

0: 宝贝，真乖。
1: 爸爸，您辛苦了。爸爸，去洗手吃饭了。
0: 好。
1: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2: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私人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政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香厂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

0: 在游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8: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9: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11: 我朝鲜也是，我朝鲜也是。
1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8: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1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3: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1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14: 我叫振宇。
15: 我叫小芳。
14: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5: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14: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16: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15: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14: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15: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14: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15: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17: 感谢母亲河，
18: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知道小朋友们同学们在听儿歌的时候或许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悟哈。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儿歌呢，就是名字叫做在银色的月光下。哎，这个感是不是感觉这个名字特别的有诗情画意啊？那么在银色的月光下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景色或者是什么样的感悟呢？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儿歌随身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

0: 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为井下

0: 池、彩虹区、梅渡区、老城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3: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 5% 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5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5: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3: 155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7: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阳柱 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三种航天员类型。
6: 本次神舟二十三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8: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6: 航天员张志远说，
9: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6: 航天员黎嘉莹表示，
10: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6: 此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四十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7: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6: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1: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2: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3: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4: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1+1的具体成果，

0: 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0: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3: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4: 140公里。
5: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3: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6: 亏那么多就拔牙呀，就只有难到地点了。
3: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5: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剩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3: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7: 说他家这块收麦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收麦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3: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6: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收，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2: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8: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2: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8: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4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0: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欣瑜。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东宇，主播尹奇、雨欣。

0: 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3: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当时啊有一首歌谣，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两三年间，红巾军长驱直入，转战万里，占领了不少的地方。可惜的是，没有一个较好的长略的战略，只图攻城掠地，却没有兵力据守，也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致使这些个地方红巾军一离开，要为援军收复了。但是这就吸引住了援军的主力，使援军没有力量再去过问朱元璋。由他在这个应天府从容的经营，后来小明王终于失败了，他的红巾军大部分被消灭，而元朝的军力也消耗一尽。这样两败俱伤的局势自然对这个朱元璋是有利，当然这是后话。原来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但是主要的有两大体系，也就是红巾军系跟这个非红巾军系。您听多绕嘴呀，没说个绕口令的，有点还不习惯。在这个红巾军啊一系当中，又分东西两支。这个东支啊，以这个小明王韩林与这个刘福通为主，郭子兴啊起义时曾经作为他的分支，后来郭子兴病故，由朱元璋取代。朱元璋表面上仍然打着小明王的旗号，奉龙凤为正朔，接受小明王封给他的官职。西支红巾军活动在汉水流域，占据大江，大江就是长江，他占据了长江的上游。不过创始人彭英玉和尚很早就战死了，自称皇帝的徐寿辉大权旁落，被他的部将陈友谅夺去了。陈友谅雄心勃勃，一心想征服天下。不是红巾军系统的也有两部分，他们就是东吴的张士诚和这个浙东的方国珍。方国珍呢偏僻，他在这个海边上胸无大志，没有什么作为，只求啊自保。倒是张士诚呢，自从这个自政13年起起兵之后啊，雄居大江下游，这里呢土地肥沃，兼有鱼盐之力，因而兵多粮足，野心很大。就在这种形势下，刘基替朱元璋做了分析跟这个策划。他就说了，我军虽然说处于四面包围之中，但是北边的小明王和刘福通是友军，替我们把援兵挡住了。南边的方国珍也不足为列，当前需要防备乃是东西两路。张士诚确实有图我之心，但是他地处鱼米之乡，贪图安逸享乐，将士们也不愿意打仗，士气萎靡不振。倒是西路的陈友谅攻克了江州之后，虽然将徐寿辉接来尊为了皇帝，但是却又自封为汉王，一切大权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从当前形势看，他势必要来屠我，因此我军要集中兵力于西路，防止陈友谅的侵扰，而对东路应该力求缓和，保持平静的局面，免得张士诚骚扰我后方。等到我军平定西路之后，到那阵咱们再挥师东下，大江以南的半壁江山就统归我有了。朱元璋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啊。刘基啊喝了口水，继续的说道，小明王苦苦缠住援军，到头来势必两损，等到时机成熟，以我百战之师攻他疲惫残旅，平定天下何难之有。朱元璋一听哈哈大笑，站起来拍着刘伯温的肩头，伯温先生，你真是我的卧龙。卧龙啊指的是诸葛亮。朱元璋的这话自然是对刘基的夸奖，但是与此同时也暴露了他的内心深处，想以刘备自居，打算当一个皇帝。元至正20年，也就是宋龙丰6年，

很有量，从江州出兵来攻太平城，同时派来跟张士诚联系，约他从东往西攻打朱元璋的后路，对朱元璋造成两面夹攻的局势。很有量是率领水师顺流而下，那阵在这个南方群雄当中，陈友谅的疆土最大，军队也最多，他还特意制造了一些大的战船，叫什么赛断江、撞倒山、混江龙、江海鳌，听这些个名字就知道这些船该有多大了。这种大船一共是100艘，此外还有几百艘较小的船只，快艇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大小的舰船呢，编成了队形了，循序前进，前后连接起来，有几十里地长。各船上旗帆招展，浩带飘扬，鼓角相闻，声势十分的惊人。朱军的太平守将乃是大将花荣，携手还有朱元璋的养子元帅朱文勋。那阵啊，原先的知府李琦因为年老多病已经故去了，新任的知府名叫许爱。花云跟朱文勋、许爱就商议，一方面派人向应天府告急，一方面布置这个防守。当时太平守军不多呀，陈军以10倍以上的兵力来攻，众寡悬殊，十分的危急。朱文勋呢，自行请求守采石矶。这个青年的将虽然说缺乏作战经验，但是还是勇气十足。他把2000名军士摆到了采石矶上，准备迎击陈友谅数十万大军。第二天，陈军大队杀来，竹炉塞江，潮头凭空长高了20尺。朱文勋区区2000人哪里抵挡得住啊？不到半天时间，陈军的先锋就攻上了采石矶，朱文勋战死，残兵逃回了太平。花云开城，把这个败兵啊收容进去。陈友谅的军队占领了采石矶之后，调一部分兵力离州登陆，将太平城团团的围住。守将花云，这是朱元璋起事濠州的事，24将之一，乃是一员勇将。他和知府许爱督促将士在城上坚守，正好赶上连续的几天下雨，双方将士冒雨厮杀。陈军搬来了云梯，运来了土炮，先将这个城墙炮轰了一阵，然后再把云梯卡在城上，奋勇的攀登。花云在这个敌人开炮时，让将士躲到了这个城垛子后面，等炮声一停，又站到了城头。远的箭射，近的枪刺，太平城里的百姓也自告奋勇的上城。他们用这个长竹竿顶住云梯，几个人一声呐喊，用力的推去，那云梯就向后面倒了回去。攀在云梯上的陈军呢，就如同下饺子一样，一个一个的跌落，摔得骨断筋折。一时城上城下喊声震天，伴着雷声雨声，越发的显得壮烈。双方将士血水跟这个雨水把城墙都染红了。陈友谅的军队人多，陈友谅让将士轮番的攻城，一波下去，另一波上来，而朱军只有几千人，兵力不足，全仗着老百姓的协助，这才勉强的守住了，自然顾不上休息。这一仗连续打了3天3夜，陈军始终没有能攻上城来。第三天夜里，陈军当中锣声响亮，正在攻城的陈军听见鸣金的这个号令，于是收起攻城的器械，抬着伤兵退了下。战场上一时的沉寂下来，耳边只听得刷刷的雨声，反而显得更加的寂静。守军连战3昼夜，一旦脱离了战斗，个个可以说是疲惫不堪，连饿带累，躺在泥水里就睡着了。任凭花云呢怎么呼唤，喊起了这个那个，又躺下。花云是干着急，没办法，太平城西南角有一处城墙临着这个大江，只是因为这会儿的城墙是建筑在这个石崖上的，陡峭耸立，没办法攀越，故而敌军未能攻上。没想到陈友谅军中啊有一种叫江海鳌的大船，这种船的船尾建造有好几层楼高啊，挺高的。陈友谅就把士兵安置在这个楼舱的顶上，也就是船舱的这个楼顶。10几艘啊江海鳌掉过船头，把船尾靠上了石壁。由于啊几天来连续的降雨，江水暴涨，江海鳌

这个大船的舱楼又升高了几尺，陈军趁着守军疲惫之际攀上城去。等到花晕察觉陈军大队陆续的登城，局势已经不堪收拾。花晕呢率领着将士且战且退，在这个城下与陈军巷战，终因寡不敌众，被陈军刺伤之后捉住了。知府许愿也是被俘，太平城失守了。陈军把花云压到了江边，去见陈友谅。陈友谅坐在一艘啊赛断江的大船的船头上，捋着额下三绺啊稀疏疏的这个胡须啊，头上撑着一顶黄罗伞遮雨，洋洋得意，不可一世。陈军把花云压过来，陈友谅让这个花云投降。花云把眼睛一瞪，大声的骂道：“要杀便杀，老子岂肯？想你这臭贼！”陈友谅大怒，嘱咐调来弓箭手，要把花云绑在这个船的桅杆上，乱箭射死。两名陈友谅的兵丁把花云推到了桅杆前，刚要往这个桅杆上捆，不妨啊，这花云奋起神力，挣断了身上绑的绳子，顺手拔出了绑他的陈军的腰刀，左右一挥，两个陈军的士兵被砍倒了。旁边的陈军上来捉他，花云一边砍一边骂，又一连砍倒了五名的战士，中间啊伤势过重，再一次被擒住，他仍然是骂不绝口，直到在这个箭雨当中咽下了最后的一口气。知府许爱也是不肯投降，同时啊也遭到了暗害。陈友谅占领了太平城之后啊，于是派人到了江州，把天文皇帝徐寿辉用这个铁锤给砸死，自己在采石矶的一座五通庙里继位当了皇帝，定国号为汉，年号大义。陈友谅当了皇帝并不着急北进，因为他是跟张士诚啊约定啊两面夹击的，他在等张士诚的消息，但是却不知张士诚心怀鬼胎，正在观望，迟迟不肯出兵。应天城里早已接到花云的告急文书，要求支援，但是城里头无兵可派，因为北起滁州，东临江宁、常熟，南至广德、宁国，这样一大片的地方都要得驻守啊，以至于兵力分散。而在这个应天城里兵也不多，如果说再派出一部分，应天城城防就得吃紧了。朱元璋正在犹豫，消息传来，太平城已经失守，太平的一些个败兵逃回了应天。打了这个败仗人总是要把敌人夸得很厉害，以证明自己打败仗是迫不得已。于是应天人听到的是什么呀，头可断江，竹炉千里，这些个夸大的言辞，以至于人心惶惶，一息数惊。什么叫一息数惊？一天呢惊好几次。朱元璋呢赶紧召集文官武将开会商讨对策，会上一部分当初跟朱元璋一起起兵的猛将主张对这个陈友谅迎头痛击，收复太平城，也有一些个稳当的则是主张迁出应天城，或者北退到这个滁州，或者南去广德以避西风，还有少数人吞吞吐吐主张跟陈友谅妥协，换一个说法那就是投降啊，七嘴八舌争论不已，一时也得不出一个结果来。朱元璋啊这心呢乱糟糟的，不知听谁的好，一抬头他看刘伯温坐在一旁正捻须啊冷笑，于是他下令散会，明天再议。大家伙纷纷散去，这是朱元璋留下了刘基，请到了后堂，对先生说道：“我问先生，在会上一言不发，定然是胸有成竹了，请明已告诉我。那些主张妥协的，只图保自己的身家性命，这种要向敌人投降的人，理应斩首啊。那些提出来南迁北移的，也是消极的办法。即使迁到了滁州、广德，陈友谅就不会追踪过来吗？至于啊，以攻为守。”主动的出击去收复太平，以我目前的这个兵力也根本做不到。刘基的一席话把会上三种意见都驳倒，朱元璋呢顺其耳朵，聚精会神的听着刘基往下说。更何况咱们还得防备张士诚跟这个陈友谅联合袭我后路，那阵咱们是前后受敌，形势更加不堪设想，因此镇江是我的咽喉，一定要加力这个防范的，不可松懈。刘基停了停又说道：“但是张士诚在江东一带多次跟我交锋了，

虽然没有决战，但是他败多胜少，从来就没有占到便宜，所以说从他内心上讲不会愿意跟咱们打仗。在这一点我上次已经跟主帅谈过了。朱元璋听到这点了点头。这阵刘伯温继续说道，这一次看张士诚怕我们，更怕陈友谅，因为他跟我们，他还可以维持一个对峙的局面。假如一旦陈友谅将我们征服，张士诚与他直接的接壤，那时啊，陈友谅就会乘胜进攻，张士诚怎能有力量抵挡？因此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张士诚不会贸然出兵，但是咱们又不能不防备，防他趁我失利时捡便宜，这是东路。至于西路，陈友谅大敌当前，就应该全力的对付。正说着，卫士进来说康茂才求见，打断了刘吉刘伯温的话。康茂才原来是陈野先的部下，感念朱元璋的知遇之恩，投降之后勤勤恳恳，得到了朱元璋的信任，至正18年被任命为营田使，掌管着全军的给养。他是这个淇水人，跟这个徐寿辉啊是同乡，也跟陈友谅啊认识。此次陈友谅来攻他，一来要报答呀朱元璋对他的好处，二来呢陈友谅害死徐寿辉，他心中气愤，想要为徐寿辉啊报仇，因此前来请战。刘伯温在旁边一听，沉吟了一会儿，对朱元璋说道，有了，为了避免陈张联合，当前最好又是陈友谅独自来攻，陈友谅占我太平，得此小胜之后定然气焰更加的嚣张。古人云骄兵必败，我们要抓住时机，出其不意，击敌要害，当能取胜。康将军既然与陈友谅有救，何不施一个诈降之计，诱他前来？好，康茂才啊应声答道，末将在齐州时，陈友谅常来我们家做客，我们家呀门房老仆都认识他，现在这老仆人还在末将身旁，待末将写一封信让老仆人给送去，陈友谅是定然不依。三个人又秘密的商议了一番，事情就这样定下了。咱书要简言，咱们再说这个陈友谅，身穿啊滚龙袍的陈友谅坐在太平府衙的大堂上，心情十分的焦躁，原因是两次派官员去这个东吴约张士诚出兵夹击啊应天府，那个张士诚啊他是口头的答应，但是却借口兵力未及迟迟不动，只是敷衍了事。其实陈友谅觉得以自己的水陆大军攻打应天府，自然是摧骨拉朽一般，到时用不着真的让这个张士诚帮忙。他所邀的这个张士诚同盟啊，实际上是另外有一个妙计，他的打算是等到与张士诚共同打败朱元璋之后，于是他就趁热打铁，就是把张士诚的主力消灭了，那阵顺水而下，美丽富庶的江浙就归他所有。然而张士诚啊就像一个泥鳅，滑溜溜的不肯就范，弄得他火冒三丈，正准备不再等他了独自兴兵，却听有这个士兵进来报告说，有人呢奔这下书，谁呀？康茂才。等到见面一看，果然是康茂才在齐州家中的门房老仆。这个老仆人呈上康茂才写给陈友谅的信，信里谈了一些个旧日的友情，又对陈友谅当了皇帝表示祝贺，然后说道，帝随陈野先拜投朱某，实非本意，而朱某薄情寡恩，对降职人并不信任，帝在此终日惶恐忐忑不安，叛凶之来如望云霓，献帝奉命所率部据守应天城外之江东桥，兄若来此攻打，帝愿做内应，荒开城门，即可指导帅府擒住朱某，以此做帝觐见之礼，岂不妙哉？陈友谅看信大喜，又向老仆人询问了康茂才的遭遇还有应天府的一些情况，老奴呢就按着刘基刘伯温所教的回答的十分的圆满，不由这个陈友谅不信，当下约定日期3天后半夜三更到达这个江东桥，并且以呼老康作为这个联络信号。老仆人临走时，陈友谅又问，那江东桥是座什么桥？木头桥。哦，明白了，一路好走。陈友谅点点头记下，把这个老仆人送走之后，陈友谅绝对不再等这个张士诚了，要独自去打应天府。他留下一小部分的人马守住了太平，而率水陆大军直向应天开去。
到达后先把这个大军呢约住，让大船停在这个龙江，他自己亲自带着30000步兵于这个三更天时分到达了江东桥。当天晚上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陈友谅带着前队到了桥边，连喊三声：老康，老康，老康，哎，怎么没人应声？仔细一看，眼前明明亮亮的是一座石桥，那么木桥在哪？他那里。老仆回去报告之后，朱元璋于是就下令把这个木桥啊给拆了，连夜修成石桥，使陈友谅疑惑惊疑。陈友谅果然中计，急忙下令退兵了。这阵周围山头啊可了，连珠炮响，出现了无数的灯笼火把，接着就是震天动地的喊杀声，漫山遍野的传来。恰不知啊有多少敌军呢，到这阵陈友谅的军队、啊、乱了阵势，狼狈后撤。这阵常遇春呢从这个左边杀出来，徐达由右边攻到，两下夹攻，陈军大乱，有的被杀死，有的四散的逃窜，更有不少人啊跌到了荷塘沟渠当中。陈友谅30000的军队顷刻之间呢三亭去了一亭，余下仓皇的逃至到了这个龙江，打算登船。诸军将领张德胜又率领水师杀过来，陈军船大过于笨重，偏偏又赶上江潮啊退落，那些个塞断江撞倒山的这些个庞然大物，10艘啊竟有啊9艘啊搁了浅了，没办法行动了。诸军乘着小船赶来，争先恐后的跳上大船找这个陈军厮杀。俗人说得好，兵败如山倒，陈军的将士只顾啊逃命要紧，哪里还敢抵抗。陈友谅一看败局已定，急忙改乘小船抢出了江口，奋桨逃命，再也顾不得他的部下了。天亮之后，朱元璋下令收兵打扫战场，只见天边路旁躺满了陈军的尸体，而龙江里的这浮尸竟然使江水停滞不流了，那些个伤兵啊则是碾转在这个泥塘当中了，又有泥又有水呀、啊，在这个泥水坑里头打了滚了，缴械投降的于是啊一堆一堆的坐着，有诸军啊在旁边看管。这一仗陈军啊被杀死溺死的不计其数，连同20000降兵以及啊10000来名的伤员，陈军总的兵员损失了在80000以上，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元璋胜了，打败了陈友谅，并且还得了大小船只，那不少啊，大船呢就是数十艘，中小的船舰呢几百条。朱元璋登上陈友谅的旗舰，在这条塞断江的大船的宗舱里还藏着康茂才写给陈友谅的那封啊诈降信。朱元璋看了不禁失笑，朱军乘胜进军，派遣大将收复了太平城，进而占领了安庆路，另外派大将攻克了信州，威胁着陈友谅的侧翼。陈友谅他的袁州守将欧普祥是徐寿辉的老友，因为对陈友谅杀害徐寿辉不满，将袁州献给了朱元璋。陈友谅败退之后，一路上收容了溃散的士兵，一直到江州，这才站稳了脚跟。他住进了江州徐寿辉原来啊居住的皇宫，觉得这一败仗实在是太憋气，但是又很不服气。他认为这次吃了败仗是由于中了康茂才的诈降计，非战之罪也，于是加紧训练士兵准备再战。徐寿辉啊原来还有一部分人马，由这个大将明玉珍呢率领占据大江的上游，这时听说陈友谅事主篡位，于是塞断了火塘峡，据这个重庆路啊独立，跟陈友谅脱离了关系了，自立为龙蜀王。明玉珍呢也是群雄之一，咱们这里头呢给您略微的交代一下。第二年也就是至正啊21年龙凤七年7月，陈友谅认为呢准备充足，先派遣元帅张定边去攻打安庆府。安庆是大江沿岸一个重镇，在这个江州与太平之间，陈友谅想以他为这个前哨稳步啊北征。张定边
这就是先遣部队。陈军仍然以这个水师为主，以优势的兵力直逼啊安庆城下。大将双刀赵普胜骁勇异常，身先士卒，将这个安庆攻下。前一段时间，东芝红巾军的主力小明王跟这个刘福通，由于连年的苦战无所战术，反之失老军皮，守不住了汴都，只好又退回了安丰。小明王见朱元璋日渐强大，为了笼络他，于这个龙凤五年升朱元璋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等到了龙凤七年，更进一步的封朱元璋为吴国公。朱元璋表面上欣然接受，而事实上他尊奉小明王，自有他的一番打算。安庆失守的消息传到了应天，朱元璋决定亲征。他先派人跑到了江州，用这个重金收买了陈友谅的左右亲信，让他们在陈友谅面前进谗言，说赵普胜的这个坏话。朱元璋的反间计果然奏效，一贯心胸狭窄、嫉贤嘟囔的陈友谅真的以为徐寿辉的四将对他有不服了，为了杀一敬重，竟然派人将赵普胜给斩了。双刀赵的部下心怀怨恨，元帅张定边统辖不住，以至于将帅不和，士气低落。说这边朱元璋乘胜新造了龙骧舰，率领着周师逆江而上来收复安庆。龙骧舰上竖着两面大旗，上面分别写着吊民伐罪、纳顺招降八个大字。徐寿辉的老部下大将傅有德、丁普郎这些个人先后的归降，并且当了朱军的向导，引导着朱军来攻。哎，这倒不错。有道是啊，没家贼不引外鬼，这家贼可了不得。张定边虽然说勇猛善战，但是这种众叛亲离的形势也是无计可施。两军在安庆稍微一接触，张定边的军队就溃散了。朱元璋率领着本军，再加上新降的傅有德、丁普郎部，浩浩荡荡乘胜杀奔了江州。陈友谅啊，在这个江州城中乍一听探报说朱军已经到了城下，一开始还不相信呢，以为啊兵卒的误传，等到张定边逃回来了，这才有些个惊慌，急忙登城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但只见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啊，一眼看不到头啊。到这阵他才啊大惊失色，忙不迭地安排防御。这江州啊，地处鄱阳湖湖口的西侧，由于赣江以及其他的八大支流注入了鄱阳湖内，所以说又将江州称为九江口。江州啊，前临大江，侧依鄱阳湖，后枕着庐山，形势十分的险要，这也是一座坚城。朱军水陆齐攻，一连攻了三天，陈军在城上坚守着，一时攻不下来。到了第三天的晚间，朱军鸣金收兵，士兵们各自休息。朱元璋啊，饭后站到了这个舰上高高的船头啊，向这个江州城啊遥望，但只见城头上灯光壮壮，照见人影隐约，防守的十分的严密。他身旁站着一些水军的将，多是巢湖的旧将。当时有谁呀、廖荣忠与这个于氏弟兄等人，这些个将领善打水仗，但是眼看这个雄视江边的大城无计可施。朱元璋在这个船头啊渡来渡去，猛然想起去年陈军攻陷太平用的是江海鳌巨舰的舱楼，自己军中虽然说没有带这么高的舱楼的巨舰，为什么不可以想个办法代替？他让这廖荣忠乘上小艇，悄悄地摸到了这个城边，密测了城的这个高度，这边让人连夜到山上砍来了高大的毛竹，临时在一些个较大的船上搭起了天桥，人多手快，半夜多的时间便在几十艘啊船上把天桥搭装好了。这天色将暑，月淡星疏，再一看这城头啊，但只见灯火山蓝，正是守军呢疲困之时。朱元璋一声令下，十几艘搭着高高竹架的大船悄悄地划开了，驶向了城边。等到这个守军呢发觉了，惊呼起来，大船已经抵达了城根，正好又赶上涨潮。攀在竹架天桥上的这些个朱军呢，不费吹灰之力登上了城楼，恰似年前呢陈军

0: 攻入太平城一幕的重演，陈友谅不曾防备朱元璋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等听到有人报朱军入城了，他还在睡梦当中，到了这阵也顾不得细问了，慌忙当中啊，赶忙的带着妻儿老小以及心腹将吏乘船突围，逃往了武昌去了。朱元璋进入江州城之后，派出大将分别攻取附近的州县，各地守军不肯替这个陈友谅卖命，纷纷的投降，献出了城池。那驻守龙兴的，
1: 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2: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的节目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成功的人物传记。因为啊，在这个万众追梦、人人渴望创业成功的时代，我们都是啊，渴望去创造自己的神话。在这当中呢，也从来不缺少横空出世的商业奇才，也不缺少一夜爆红的啊创业奇迹。但真正能沉下心来，一辈子只做自己热爱的事儿，从一而终，脚踏实地，历经低谷却从不言弃，最终把热爱做成事业，把梦想照进现实的创业者，却是寥寥无几。今天呢，想为大家分享的这位创业者，他没有高学历，没有显赫的家境，没有父辈的加持，从一个普通的一个工薪家庭的少年，靠着一腔热爱和极致的专注，三次创业，次次都是登顶。他从高中辍学白手起家，到打造出百亿级、千亿级的商业帝国，从互联网垂直媒体到跨界造车，成为行业标杆，活成了我们很多无数普通人向往的模样啊！这也是为什么要和大家分享他的原因，因为他和我们一样都是来自草根。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人物故事分享，能让我们千万的普通大众能够在其中得到一些启发，或许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啊一条非常好的路径。那么今天要分享的这位人物呢，就是泡泡网的缔造者，是汽车之家的灵魂创始人，更是理想汽车的掌舵人。他用20余年的人生征程，告诉我们平凡人逆袭的真相。所谓的成功，从来都不是天赋异禀的侥幸，而是长期主义的坚守，是不忘初心的专注，是直面困境的勇气，是始终清醒、始终专注、始终极致的步步前行。他呢，就叫做理想，一个用一生奔赴理想、用坚守书写传奇的实干创作者。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来走进理想的人生，复盘他的跌宕起伏、坚守初心的创业之路，读懂他是如何从一个平凡的少年到商业领袖的逆袭密码，我们来汲取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力量。先来介绍一下理想的背景。1981年，理想出生在河北石家庄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父母呢都是知识分子，性格开朗，尊重选择，没有给他设定刻板的人生轨迹，也从未逼迫他必须按部就班的走完读书、高考、就业的既定人生。啊，这份包容呢，也让理想从小他就有了一个独立思考、遵从内心的一个底气，养成了他专注、执着、做事极致的性格。和大多数沉迷玩乐的少年不同，理想的青春早早就和计算机、互联网绑定在了一起。 上个世纪90年代，互联网才刚刚进入中国。

电脑也是极少数家庭才能拥有的绝对的那个叫奢侈品，而十几岁的李想在那个时候就早早的痴迷上了计算机，对电脑显卡、硬件配置、产品评测有着超乎常人的热爱与天赋。课余时间，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己热爱的计算机领域，并没有专业老师的指导，就自己一遍一遍的钻研、摸索、测试，泡在电脑城研究各类硬件，把每一款产品的性能、优缺点都是摸得透透的。年少的理想就有着远超同龄人的清醒、自律和执行力，他并没有把这个热爱当成一时的玩乐，而是精准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并且愿意为了热爱付出极致的努力。在高中时期，互联网个人网站悄然兴起，理想呢就凭借着自己过硬的专业知识，搭建了属于自己的个人网站显卡之家，专门来分享电脑硬件的评测、装机技巧、产品选购干货，开启了自己人生第一次创业的一个萌芽。那个时候的他呀，一边啊肯定是要兼顾高中学业的，一边又要全身心的运营自己的网站，自律到近乎苛刻。为了让网友第一时间看到最新的一个硬件的资讯，他坚持每天凌晨四点起床来更新网站内容，放学后呢，第一时间又跑去电脑城对接产品实地评测，晚上来熬夜撰写原创文章。这样的日子呢，日复一日，从未间断。没有资金，没有团队，没有推广，真的是叫做白手起家。他一个人身兼编辑、运营、策划、推广数职，靠着真实客观干货满满的内容，靠着站在用户角度思考的初心，短短几个月时间，网站流量在那个时候就暴涨，收获了海量的忠实用户，在业内崭露头角，甚至凭借网站的广告收入，在高考前就攒下了人生第一笔10万元的第一桶金呐！10万元放在那个时代哈，说现在说抵现在100万可能都少了，起码是500万到1000万的那种感觉。彼时的理想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参加高考，按部就班的读大学，走绝大多数人走的路，或者是放弃高考，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业，放手一搏。在所有人那个时代都觉得读书是唯一出路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理想就清醒地认识到啊，自己想要什么，擅长什么。他不顾外界的质疑和眼光，毅然地选择放弃高考，辍学创业。但是哈，我们可能大多数人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家里人首先就会跳出来第一个反对，但理想的父母没有，他的父母特别的开明，没有指责，没有阻拦，选择全力支持他的决定。而且刚才我们上面说到，他的父母还是知识分子啊，在这样的背景下，可能按照常理的一个思维来说，更要啊想让自己的孩子去完成学业。但是他的父母哈，真的是在那个时候显得特别特别的开明，特别特别的前卫啊。他觉得自己的孩子只要有这份破釜沉舟的勇气，这份认准目标就义无反顾的坚定啊，就一定能成功。这也成为了他一生创业之路上最珍贵的底色啊，这个底色也是父母给他的。所以说自此呢，理想也就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创业人生。时间来到了2000年，19岁的理想正式将自己的个人网站升级，创办泡泡网，从单一的硬件评测拓展为全品类 IT 垂直资讯平台，正式踏入了互联网创业的浪潮。没有资本加持，没有成熟团队，没有丰富的商业经验，理想的创业起点和无数白手起家的普通人一样，满是艰辛。但他始终坚守一个初心，就是做真实、有用、极致的内容，一切以用户为中心。在那个互联网资讯杂乱、行业充斥虚假宣传、商家软文横行的年代，他所创办的泡泡网始终坚持客观公正、专业的产品评测，不偏袒商家，不刻意迎合，只把最真实的产品体验、最真实的选购建议带给用户。
别人做内容敷衍了事，理想呢他就精益求精，每一篇评

每一组数据，每一篇内容，他都要亲自把关，反复打磨。别人追求流量，投机取巧，他就踏踏实实的深耕，专注做好内容本身，靠口碑来赢得用户的信任。他始终坚信，无论什么行业，极致的产品，真诚的用心，永远是最硬的底气。所以呢，凭借着专注极致的做事态度，这个泡泡网也是快速在 IT 垂直领域脱颖而出。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从一个小网站一跃成为国内前三的 IT 资讯平台，营收一下就破了千万。这个还只是24岁的理想啊，就凭借着第一次创业的成功，身家过亿了啊，成为了当时80后创业群体的一个标杆人物。当时就是和毛侃侃啊、戴志康、高然一同被媒体誉为京城四少，成为无数年轻人追捧的创业偶像啊。这个24岁哈，有很多朋友哈可能刚刚大学毕业啊，有的读研究生都还在读书，而这个时候的理想就已经凭借着自己创业的一个惊人的效率啊，已经身家过亿了，真的是特别厉害。年少成名，风光无限啊，但是这并没有让理想变得浮躁啊骄傲，他始终清醒低调，不忘初心，并没有沉溺在已有的一个成功里止步不前，而是在深耕 IT 媒体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又一个新的啊汽车行业的巨大潜力市场，看到了汽车资讯领域的空白，他就在这个时候找准了下一个奋斗目标，开启了自己人生第二次更具里程碑意义的创业。时间过得飞快，来到了2004年，理想瞄准汽车互联网赛道，全力打造了一个叫做，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的汽车之家这个网站。2005年汽车之家正式上线，彼时的国内汽车资讯行业早已玩家林立，竞争激烈，老牌汽车网站占据市场资源资本，用户全都被头部平台牢牢占据。作为后来者的汽车之家，可以说又是一次全新的创业，而且起步艰难，毫无优势，想要在行业中立足难如登天。但理想再一次用极致专注、用户至上的理念，打破了这样的一个行业僵局，颠覆了整个行业的格局。纵观当时的汽车网站，大多都是在迎合汽车厂商，然后来收取一些广告费啊，来发布一些商业化的软文啊，完全就是那种打广告的感觉啊，我们说的这个叫泛媒子的感觉。内容来说的话，完全叫做那个华而不实，完全是忽略了普通消费者的一个真实需求。用户呢，很难看到真实全面实用的汽车购车用车评测信息，而理想带领的汽车之家就反其道而行，彻底站在咱们消费者的角度，摒弃所有的商业浮躁，只做对用户有价值的内容，实拍车型，真实评测，详细参数，用车干货啊，客观的优缺点分析。汽车之家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了极致，覆盖用户选车、买车、用车、养车全流程的一个需求，当中没有虚假宣传，没有刻意吹捧，用真诚、真实、专业打动每一个用户。同时呢，理想依旧保持着极致自律的做事风格，带领团队争分夺秒、精益求精，比同行更努力，比同行更专业，比同行还更用心。创业路上的理想也面对过无数的诱惑、质疑和压力，有厂商来投高额的合作费，要求发布虚假宣传内容，他断然拒绝，有同行质疑他的运营模式，嘲讽他不懂商业变通啊，他始终不为所动，坚守自己做事的底线。他始终认为做企业、做产品可以不赚钱，但不能丢良心，可以走得慢一些，但不能走弯路，用户的信任才是企业长久发展的根基。苦心人呐，天不负，不负众望者，终能登顶。凭借着用户的口碑、专业的内容实力、踏实深耕的初心，汽车之家快速碾压了一众同行，短短2年时间逆袭成为国内汽车垂直网站流量第一的平台，占据了行业龙头的地位，一路高歌猛进。2013年理想带领汽车之家成功在美国纽交所上市，市值一度突破50亿美元，成为汽车互联网行业不可撼动。

动的王者，这也是理想创业生涯中又一个举世瞩目的巅峰。此时的理想呢，可谓是名利双收，手握市值百亿的企业，衣食无忧，人生圆满，所有人都觉得他会守着汽车之家安度过完一生，享受半生打拼来的荣耀。可真正有理想的创业者永远不会安于现状，永远敢于跳出舒适圈，迎来全新的挑战。这不，在事业最巅峰，一切唾手可得的时候，理想做出了一个让整个行业哗然的决定，告别汽车之家，放弃所有现成的荣耀与成就，重新归零，跨界进军全新的新能源汽车领域。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来聊理想的创业之路。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呢，我们分享的是创业者理想的他的成长之路。上一板块呢，我们分享了他的年少成名，分享了他一手创办的泡泡网和汽车之家，以及呢把自己的企业在纽交所成功上市，一举成为身家过百亿的成功创业者。而就是在这样的一条辉煌之路上，理想突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告别了现在所有的荣耀与成就，重新归零，跨界进军全新的新能源汽车领域。对于理想而言，放弃打造倾注半生心血的汽车之家，无异于一切归零，从头再来。而跨界造车更是一条布满荆棘、九死一生的路，重资产、高投入、技术难、周期长、风险极高，无数的资本巨头、行业老手都折戟沉沙。我们看到的这几年这个倒闭的汽车产业呀，也是不少。对于一个没有任何造车经验、没有车企背景的互联网创业者来说，无疑更是迎难而上，自讨苦吃。身边无数人都劝阻他，劝他安稳守业，不要冒此风险。行业内也充满着质疑、看衰的声音，不看好一个互联网媒体人能在造车行业做出成绩。但是理想心中始终有一个属于汽车的终极理想，打造真正适合中国用户、安全实用、高品质的新能源汽车，创造移动的幸福的家。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初心可抵万难艰险。2015年，理想创立车和家，也就是理想汽车的前身，怀揣着初心与热爱，他义无反顾地踏入了造车的浪潮，开启了自己第三次也是最艰难最伟大的一次创业。造车之路远比他想的艰难，低谷与困境接踵而至，数次他都走到了生死的边缘。创业初期资金短缺、技术攻关、团队搭建、路线抉择、行业质疑压得他快喘不过气儿，研发投入烧光巨资，首款产品研发陷入困境，上百家投资机构并不看好他的造车理念，纷纷拒绝投资。他抵押了自己全部身家，倾尽所有投入造车，扛着巨大的资金压力和精神压力苦苦支撑。在技术路线上，他坚持聚焦家庭用户，深耕增程式的电动路线，被行业嘲讽、质疑、贬低，被行业内诟病技术落后，饱受舆论争议。那段时间是理想创业生涯中最黑暗的时光，从风光无限的互联网大佬跌入举步维艰的失败创业者，从顺风顺水到步步碰壁到这个资金危机，数次面临资金断裂、项目破产的绝境。但是即便身处万丈深渊，即便是满路荆棘，理想是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他放下所有的光环，褪去所有的荣耀，以一个全新的创业者的姿态，沉下心来，扎根产品，扎根技术，扎根用户，直面所有困难，解决所有问题。不懂造车，就潜心钻研汽车技术，日夜深耕，从门外汉变成了行业专家。遭遇资金危机就四处奔走，坚守自己的造车理念，寻求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面对行业质疑，

一就不理外界喧嚣，心无旁骛地做好自己的产品，专注打造高端家用 SUV， 不跟风，不盲从，不盲目内卷，坚守自己的产品节奏。他把20余年的创业经验，把极致专注、用户至上的初心，全部都倾注在了理想汽车上，对产品品质、用户体验、安全性能做到了精益求精，近乎苛刻。熬过无数个不眠之夜，扛过无数次绝境压力，理想终于等来了属于自己的理想汽车。历经数年蛰伏，潜心研发，理想ONE一炮而红，创下造车新势力最快交付记录。再到后来我们熟知的理想 L9、L7、L8 系列车型全线爆款，销量节节攀升，快速跻身国内新能源领域的头部阵营，成为造车新势力中盈利稳定、口碑爆棚、发展稳健的标杆企业。2020年，理想汽车成功登顶纳斯达克，成功上市，资本市场、行业用户终于看到了这个坚守理想的创业者多年的坚守与付出。一路走来，理想汽车从无人看好到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军品牌，理想从白手起家的辍学少年，到两次带领企业上市，掌控百亿商业帝国的商业领袖，他用近20年的时间完成了人生3次的华丽蜕变，实现了从平凡到卓越的完美逆袭。回想他20余年的创业之路啊，并没有投机取巧，没有捷径可走，没有靠山加持，没有一夜爆红，有的只是不忘初心，脚踏实地，极致专注，百折不挠。在这个快节奏、充满浮躁与焦虑的时代，很多人都渴望成功，却不愿沉下心努力，怀揣梦想，却遇到困难就轻易放弃，想走捷径，却忘了最朴素的成功的道理。所有的光芒都源于不懈的奔跑与坚守，所有的成功都来自平凡的坚持与深耕。理想呢，完美的诠释了平凡人逆袭的所有可能。他告诉我们，出身普通、学历普通，从来都不是我们失败的借口。没有天生的强者，只有后天的努力；没有唾手可得的成功，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所谓理想，不是虚无缥缈的梦，而是明知前路艰难，依然选择坚持，明知路途遥远，依然全力以赴。理想的名字藏着他的一生，一生为理想，一生守初心，一生踏实行，终得理想照亮现实，终以坚守赢得万千荣光。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本期关于理想的创业成功之路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见证了他从18岁辍学创业，到白手起家，历经泡泡网、汽车之家、理想汽车3次创业，2度上市，历经低谷终成传奇。我们读懂了所谓的成功从来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笨鸟先飞，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而是越挫越勇，从来不是投机取巧，而是坚守初心，脚踏实地。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每一份付出都有回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理想一样，找准心中的热爱，坚守自己的初心，不惧低谷，不畏流言，脚踏实地，专注前行，在自己人生路上不忘初心，奔赴理想，以渺小启程，以伟大结束，熬过所有艰难困苦，终会迎来繁花似锦，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好了，感谢您的耐心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